0: 细化了大概有2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我也知道，有些是目前行业里头还没有解决的，像刚才纳工说的、王总说的，我们正在尝试解决的；有些是在其他企业人家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解决的。这也是我这次那个希望能够得到劳模专家们的帮助一个主要目的。
1: 所以说，等于提供了这样一份问题的清单，是需要我们的劳模工匠提供靶向药物的，就这个问题去解决的。
0: 对。
1: 那我们问问两位劳模，那针对这个清单上的问题。问题目前，您说有多少个问题？
0: 有20几项。
1: 20几项，目前经过这一天下来，你们觉得哪些问题是比较好提供帮助、好解决的？
2: 走到好几个车间，就是讲到一些，磨削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表面，就是磷化处理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检测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包括清单里面没有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聊到，然后刚好有碰撞，我想也是应该很快会有效果的。
3: 我把我这个单子就发给我们有磨工的那个技术工人是非常厉害的，我说你帮看一看，就是他，因为他有好多是磨削工艺方面的问题。我是搞设备维修的，我主要准备的是技术改那个国产化改造啊，设备改造啊，国产化替代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这方面我没有准备，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发给他了。他还给我提过，就你们有一个磨削温度的控制，他就说给我提了，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你教我怎么在磨削的时候测温度和冷态的测温度怎么比较，说我们也互相之间互相沟通，就是说像有一些像这种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共同把它解决了。
0: 是的，这个全靠个人经验，但是我们要需要把它总结下来。
1: 对，
0: 我们有些操作者他只对自己干的这台床子和这个产品有这个方面经验，那么换一个产品他就得重新摸索，
1: 陌生了，
0: 陌生没有规律，就希望能通过纳工他们这种瓦轴厂的有经验的那个工人师傅把这个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现在用的是货车上的，货车上有3个规格，其他轴承再小的可能一年有几十万上百万。
4: 进入2000年后，为突破技术瓶颈，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西北轴承厂迈出了与外资企业合资的步伐。然而这条合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企业遭遇了未曾预料的挑战与坎坷，沉重的债务负担及其他诸多因素不断累积，西北轴承发展举步维艰。2020年12月，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临危受命，仅用3个月就高效完成企业重整。2021年，宁国运正式成为西北轴承的实际控制人，明确了以做强轴承产业为核心战略，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重大装备制造，决心再次攀登科技高峰，抢占市场先机。
1: 李总，从您的技术层面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西轴现在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那个物的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物的方面呢，就是设备改造，因为西轴近几年的经营状况不好，错过了轴承行业2次大的技改浪潮，等于现在我们的设备，今天几位专家也到现场看了，60年代的设备还有。那个2020年以后买的设备也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头，就是跨度非常大。老设备我们要用，新设备我们也要用。老设备是怎么把它升级改造用好的问题，新设备呢是如何适应它，能让它发挥作用的问题。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要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呢，现在我们的看，今天我们也现场也看到了。我们的操作工人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这些人面临的一个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知识层次相对较低，数控机床在西轴厂使用率不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是现有的人员怎么把它用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创造好的环境，能把新的人员吸引进来，这是我们企业要做的。

0: 那么通过今天的参观之后呢，两位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意见给到我们西北轴承？
1: 轴承大家都知道是大批量的这种生产模式，很多时候

0: 参与到主机的配套研发里面。随着主机厂，就是应用客户主机厂它的升级换代，它的产业转型升级，或者它的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推出，那它的应用工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给它去做一种解决的方案，功能集成，从它的这个应用里面去找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2: 这是您给到的建议。那纳工呢，
3: 这个活动吧，我觉得是我们瓦轴和西北轴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不管以后是在设备改造方面，我们可以携手共进嘛。我们和你们交流的时候说，你们的无锡磨床也要改造，我们也要同样的设备，我们那边也要改造，我们互相协作，共同的就做好这个，这是产品设备改造方面。像产品加工方面，我们也互相学习各自的那个经验，加工出更好的产品。两个企业共同努力，一定能把这个轴承做得更好。
1: 刚才王总的几句话对我们启发也不小。就是我们一直在新产品研发上强调的是叫需求导向，用户要什么我们造什么。王总的理念更超前一点，用户没有想到的需求我替他想到，所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突破要改进的地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工业品按标准生产出来就完事儿，我们要替客户去想客户没有想到的东西。因为客户不见得是轴承专家，不见得有我们专业。
4: 宁夏总工会对企业发展的深切关怀，破解技术难题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效果。
5: 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选派的劳模工匠，既有扎根基层的一线维修工，也有来自高校深耕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组成的服务团深入企业一线，依托各自专长，将帮助企业突破技术改造与创新瓶颈，助力西北轴承早日走出发展困境，迎来新的生机。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面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之王。
1: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2: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
3: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3: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

其中，而南极洲上人智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在的感觉。
1: 不用那么吵，
2: 子叔，不要吵了。
1: 咋了？
3: 天不亮都下地了。你说，现在都分开了，各干各的，这人们反而更挤挤了。
4: 领导把咱们这一带变成了试验田了，
5: 可不是嘛？20多年前，中国农村搞合作化运动，就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聚会成大集体的生产方式。现在这样搞，完全是在搞倒退。
4: 报上说，这是你兄弟我福军哥倡导的。
5: 哎，福军。新官上任3把火，你这胡乱一烧，迟早要犯大错。
4: 他们把咱俩也分组了，你跟海民一组，我和少安一组。你下不下地？
5: 谁愿意下谁下，我不下。
2: 你不下，我也不下。
5: 哎呀，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路的那一步。
4: 那你要保重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6: 哎呦，都咳成这样了，你还喝？不要命了？
7: 哎呀，集体都没有了，我还要命干受了。
8: 是，水我倒缸里了啊。
6: 那日子还得过不是？哎呀，不为你，也得为润泽想想。哎，
8: 说
7: 呀，是
8: 不喝啊？从今天起啊，我替您出山劳动。您放心，在润生回来前，我肯定能照顾好你跟我婶儿。
7: 不用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能劳动。
8: 哎呀，咋还能劳动嘛？这要润生回来知道了，这还得跟我干仗了。
6: 少兵，干了一早晨的活儿也累了，来坐下吃饭啊。
8: 不吃了，婶儿，家里有，就这，我先走了啊。
6: 哎哎，少平，拿上馍馍。
9: 幺儿姐。我到省城来办事，顺道过来向你汇报一下黄原的情况。
10: 听说在我离开黄原的这段日子里头，那里的形势是风云变幻的。
9: 是啊，你刚一走，那田福军就大刀阔斧的干开了。目前全地区的农村啊，都正在搞生产责任制，说是试点，哼，可是这种全面试点的做法，那叫什么试点呀？你是不知道啊，那上上下下一片混乱。哦，有的已经包产到户了，但是田福军只是不准举当。
10: 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农民一定是拥护的。
9: 据我看，大部分的县上领导啊，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县社还有一些大队的领导顶得很凶啊，有的同一级的领导给下面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

0: 指示。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很形象地概括了目前的形势啊，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心，顶门杠。
1: 天福君这么快就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他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刮起了单干风啊。
0: 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啊就要当一把手了，大家还都在议论说苗书记啊已经被免了职，要调回省里去。
1: 那地区其他几个领导是什么态度？
0: 除了我，大部分呢都跟着田福军跑，就连冯世宽呢也是积极的为田福军呢迈进实力。前一段时间他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苗书记，你应该尽快的回到黄原去，省委没有免你的职啊，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怎么能够把权力就那么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的这么下着的？只要你回去了，田福军搞的那一套啊，那推行起来就不会有那么顺啊。啊，
1: 说实话啊，咱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呀？我说不清楚。我觉着田福军的做法是对的，最起码他是在想办法解决咱们黄岩地区人民生活贫穷的问题，为人民服务，这是咱们党的一贯宗旨啊。只要抓住了这点，那方向才能是正确的。
0: 苗书记，那这么说，你是支持田福军的？
1: 我是希望田福军同志啊，为咱黄原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能趟出一条路来。那我问你啊，假如你是咱黄原地区的行署专员，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咱黄原地区摆脱贫困呢？
0: 我呀，也可能会搞生产责任制，但是我不会像他那么做。
1: 那你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阻拦他呢？
0: 就拿我个人来说啊，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大胆和魄力，但是我是真担心他把黄原搞乱了。
1: 乱不了。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一定要全力配合田福军同志，

0: 整天跟着田福堂后边跑，家里的活儿不干，地里的活儿不干，你说还咋过来？
1: 哎呀，二爸，你不要急啊，二爸这次甩手当干部习惯了，慢慢能缓过来啊。
0: 等他缓过来，这地都黄了。
1: 哎呀，二爸，这不大伙都帮衬着吗？啊，
2: 他是要当神仙了。
3: 我是。
4: 少安。
1: 哎。
4: 哎呀，你在绣花呢，还是耕地呢？
1: 就我。今天我们这个地已经出了三回草了，还多施了一遍化肥，哎，产量肯定高。哎，福刚，咱们那摊玉米去年收了多少斤？
5: 那摊
1: 啊，
5: 好像是268

0: 今年至少862斤，不信你看着。
1: 哎呀，你就吹吧。双水村亩产没有超过800斤，你还862？吹吧吹吧。
0: 不信你走着瞧。哎呦喂！
2: 这天见阁老的人像发了疯似的，
3: 起早不饿啊。
2: 我这个麦田比往年还多耕一点，啊，我这个地体多年不用的地杆地盘都挖了一遍，肥土啊刨进地里，这个扁盘刮的比狗舔的还干净，这麦田整得跟棉花包似的。要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年就富得流油。
1: 眼红手痒是不是？有本事下自己的地。把自己的地种得比他们还好。
2: 我知道你心里有火，憋得没地方发。可你不能冲我发，我又不是你的受气包。
1: 我不冲你发，我冲谁发？
2: 好好好，有事活都发了啊，发完了，领着大伙把地分了。
1: 大哥，你说的轻巧，你不怕皮不怕刀，你就分。快点干活，快点！
4: 师傅，
2: 哎，巨山，你跟他商量商量。
1: 俊山哥，社员们都像一队一样，分了担干。
4: 谁敢分？啊？我们敢跟田家的人比吗？人家个个都是贫下中农，成分好，折腾错了也不怕。
1: 像一队这样单干组，过不了多久，我们二队肯定落在他后头了。
4: 这个想当年，金家湾的人对集体化不积极受到的批判，是许多姓金的人被收拾的很多年都抬不起头。啊，现在把集体化开放，再来个啥运动？我们就永远被田家人压住了。
5: 哎呀，都干活吧，干活吧，
1: 快干活！
6: 哎呀，师书记，你来了，
7: 你身体不舒服，你别赢了嘛。
6: 哎，您来了，我能不赢吗？走走走。
7: 听说你转到省城来住院，啊，过来看看，你这是？啥病？
8: 心病，大病。
7: 那你说说看，我也未见得能治得了。
8: 我也没指望你能治好我的病。施书记，我申请提前退休，请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黄原地委书记。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经过再三慎重考虑才做出的决定。理由嘛，有两点。第一，我身体不大好，这血压动不动就升高了。第二，黄原地区确实需要田福军同志这样敢闯敢干的人来把舵呀。
7: 你能这么说，叫我十分感动啊。你这种能上能下的勇气令人钦佩。
8: 哎呀，我的这个做法只能说是明智之举，其他的不敢当。当初啊，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地区专员的时候，我是有想法的。我之所以告病请假，就是想看田福军同志的笑话。经过这一段时间，我认为省委启用田福军同志是正确的。
7: 那么谁来担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呢？
8: 高凤阁同志。虽然他们俩有些矛盾，但是我相信在工作上他们会完全的配合很好的。一个大胆一点，一个呢稳当一点。
7: 你的提议和乔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有一点不同，就是对你的安排。省委打算请你。

0: 担任省纪委副书记，你看怎么样？
1: 我听从组织安排。
2: 麻四了，把你熬煎成这个样子啊。
1: 今年的庄稼长势好，到了年底这个丰收肯定够。少平也懂事了，这兰香在县里上高中，你还有个小孙子。奶奶身体你看都80多岁了还是这样好，咋了嘛？
3: 这次你姐这一家子还不是把人熬煎得很
1: 呀。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姐。
3: 有人上线来了，说是罐子村那边责任到足之后，王伟也就跑了。一个人说是去卖老鼠药。家里就剩下了兰花，无里无外都是一个人。我也没人管，这不是熬煎。
1: 那是这吧，我去我姐家看一下，讨个信回来。

0: 说，老鼠的危害实在多，爬你的床，上你的炕，咬坏你的的确粮。你这个的确粮贵不贵？
1: 贵啊，
0: 贵。冬咬棉，它夏咬单，五月六月咬汗衫，冬无跑，西无跳，咬棉裤它拽棉袄，弄得满身全跳蚤。上个集我没来，老鼠上他家锅台。上你家锅台没有？
2: 上了。
0: 上了没有？
2: 上了。
0: 咋办嘛？
2: 买了没有？
0: 老鼠要它不值钱，一包纸卖一毛钱，一毛钱不算钱，上不了车，坐不了船，打不了酱油，买不了盐，一毛钱不算多，要死老鼠一大窝，先抹嘴，再抹腿，一口一口吐血水，大的吃了蹦散蹦，小的吃了准要命。
3: 爷，
0: 少楠，
3: 是马总回来的。
0: 你咋跑这儿来了？
3: 不是出去逛去了吗？
0: 大舅子，哎呀，大舅子，大舅子，哎，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哎呀，不卖了，不卖了，我要跟着大舅子拉话，下午再来买，下午再来买。哇
3: 塞，你这是干啥呢？
0: 卖老鼠药呢吗？我这是。
4: 少楠，
3: 姐，你也在这儿？
4: 我过来看他做生意。
3: 那刚才你。
0: 他怕丢人，躲着看呢。
3: 好。哎呀，我爸跟我说，这个逛逛鬼又出去瞎逛去了，不放心你，让我去家里看一下。你看这在这把你们两个人都看见，那你咋着？你出去逛了一圈，逛回来了？
4: 少楠，叫姐夫。
0: 叫什么都一样。我这个回来，这不是前两天才回来吗？回来顺便看看他，跟我。把钱还给他带回来。
3: 钱
0: 啊，
3: 他真把钱给你了？
0: 少楠，我骗谁我能骗你？我就算骗你，我能骗你姐兰花？
4: 对着呢，满银把钱带回来给我了，回去你跟爸说满银学好了。
3: 你看哥姐是看你是把地方都好，虽然哥这个姐夫是个二流子，但是你有一点好，对我姐好啊。
0: 哎，那就是人有百种坏，他肯定就有一种好。我这个人啥都不好，就是把你姐当个宝，是不是？
4: 哎呀，看我弟的面他啥话都说了。羞羞
0: 羞什么羞？一点都不羞，什么事情？
4: 哎呀，哎呀，
3: 曼爷姐夫啊，
0: 你说
3: 啊，你能不能换一个生意做？
0: 什么生意？
3: 你这个卖老鼠药，说起来不好听啊。
0: 那卖什么药好听？
3: 非得卖药？
0: 不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做生意是不是做熟不做生意啊？你少安能卖南瓜，你能跟我一样卖老鼠药？你看什么呢？

0: 你这身衣服，这跟哪套？这叫赶时髦。
1: 我这个衬衣，广州的；裤子，上海；皮鞋是北京的。哎，我个这个皮鞋特别舒服，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0: 你不要脱了，我看见你们俩在这，我就放心了。啊，
1: 奶奶，
0: 哎，过几天带着娃回去看看爸。
1: 哦哦，那你跟爸说，我现在改的好多了。我这个人做生意现在做得可好了
0: 哦。哎呀，那我这个南瓜跟你这个老鼠药摆在一块儿。哎，我去那边卖南瓜了。
1: 那行，那你去，回来我请你吃饭
0: 哦。吃什么饭？你看看你，赚下的钱都交给我姐，不敢乱花。
1: 哦，那我给你说个正事啊，现在政策都放宽了，要不然死个政，你就想想不要种地了，多赚些钱啥的，对不对？
0: 农民不种地还有什么赚钱的办法？
1: 种什么地的嘛，你跟我一块卖老鼠药多好的嘛。
0: 我学你站着坐着都能吹。
1: 哎呀，你就是一个种地的命。说实话，我要有你这本事，我早都挣大钱。
0: 放心，有一天我少安要是找到这个赚钱的好门路，我也不会放过。这两个咋样吧？
2: 可以
0: 啊，正好啊，啊，够了。哦，南瓜！哦，南瓜！
3: 你这南瓜咋卖啊？
0: 哎呀，哎呀，老同学啊，你这当了公社的副主任，这个派头就是不一样。你看你这头发梳，这苍蝇落在上面都得滑一跤啊！
3: 行了，这样子我自己都嫌不自在。这面上的事儿没办法，正好有事找你，刚好碰见了。
0: 找我是吧？是。
3: 走，去我办公室说。
0: 那我这个南瓜
3: 都拿着，我都要了。
0: 哎呀，这是你说的啊！你看你也不帮我装一下。
4: 来，转。
0: 哎呀，我也进了这个主任的办公室了啊。
4: 坐坐坐。
0: 咋？
4: 想不想赚钱？
0: 这傻子才不想赚钱嘞！但我有什么门道？除了卖个瓜，
4: 有个卖力气的活，你能干？
0: 是把火，
4: 拉砖。
0: 砖？
4: 哎，元溪县小学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他们的总务长。
0: 哦，
4: 他是负责基建的，让我找几个人帮着他，从城边那个拐马村砖厂把砖拉到工地上去。你把这活接下来。
0: 这得赚钱，
4: 肯定能赚钱，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是一分钱的运费，你这一天能拉个十来趟，能赚很大一笔呢。
0: 我一块砖是一分钱，一天拉十。呀，这是个好活呀，我干呀。
4: 那当然了
0: 啊，
4: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有架子车和牲口，你肩挑背扛，累死也赚不到钱。
0: 是这个架子车好办哈，当年搞农田集结大队的时候，好多那个架子车都作价卖给个人了，这100元能买个还不错的车了。
4: 嗯，
0: 但是这个牲畜，这是个问题，没有1000元买不下来啊。
4: 钱的事情你想想办法，不行找人借点。
0: 哎，不敢借钱。哎，这借钱太遭罪了，那个滋味儿。再说了，现在谁有1000元这个闲钱借呀？这次干不成了，看
4: 这活你不干太可惜了。哎，
5: 你要是不想找个人借的话，从公社信用社贷款。
0: 信用社能把钱贷给我？
4: 我能帮你贷700，超过1000的话得虚竹人品。
0: 你帮我贷700
4: 啊？
0: 这都行
4: 啊？
0: 都行。我回家跟我爸商量一下这个事。
4: 行啊，
0: 哎，对呀，这个瓜你说你全要了啊？
4: 我要，我要，
0: 给你拿出来啊。
6: 一路上，少安在不断的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的跳着。他这个顶梁柱，终于能让家里的烂包光景又出现了新的希望。
0: 爸，你这画的是什么？也不像数字这点。

0: 点杠杠的，倒是像形象图，我咋看不懂？
1: 除了哥，谁都看不懂。到了明天，连哥自己也看不懂。
0: 那你算个啥嘛？
1: 都是个简单的账，我能行算。少南，我算下来啊，能赚钱。
0: 能吗？这个账我早就算过了。
1: 可是这活苦重，驴不行，得买骡子。可是大牲口咱买不起，一头骡子咱也得千八百块钱。啊，咱我就是跟人家借个百八十块钱，手都抖了，我咋还敢跟别人借钱呢？
2: 是这，刚明说可以给我贷款。
1: 是，要是公家都能贷给你也行，可人家就贷给你七百块钱，你剩下的还不是要跟私人借？哎
2: 呀，这个钱能把人愁死。
1: 是要跟公家借钱，你时间有限不说，你还得扣利息嘞。
0: 爸，你得这样想啊，只要是咱把这个骡子买下了，干个两个月，那不但能把这个借的账还了，还能挣钱，
2: 这是本有利的账吧？
1: 哎呀，我不是借钱借怕了。啊，再说了，剩下的那么多钱，几百块钱嘞，你跟谁借呀？
0: 哎呀，死了，向谁借？
3: 哎呀，那看来我这有生之年最大的一次收入，就这样给丢下了。
0: 那只能是这了。要不明天我跟耿明捎个话，把这个活让给别人干了。
1: 啥？让给别人？
0: 那咋办嘛？说睡就睡了。
4: 哎，我跟你说，这事可不能丢下。要是能赚上这一大笔钱啊，不光能打土窑，就是估计恐失控窑。

0: 我跟我爸发个电报，让他想想办法。我跟你说啊，我姐夫常有林那还有点积蓄来，这次你就别管了。
1: 这事不敢着急啊，要跟爸商量一下。
2: 可不敢再跟你这样的借钱了啊。
3: 挣了再还吧，又不是不还了。
2: 呀，不是还不还钱的事。哦，是这哈，要是你真能借到这个钱，啊，爸也不拦着你，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你还需要跟你组里的人啊商量一下，看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3: 哎呀，爸，你放心，他们有什么还不愿意吗？我给我们组里交包工钱，你现在按照这个包工的行情，一个月50块，我就再多交上10块钱，到年底分钱的时候，那大家也能多分一些现金嘛。你看着他们现在吃饭不是问题，他手里还是没有钱，多一个来钱的道，他们肯定是高兴嘛。再说我又不是常年包工，那个活一两个月就干完了，挣了钱我就回来了。
2: 不过咋说也不能再跟秀莲娘家借钱了，人家秀莲嫁给你连彩礼都不要，欠人家多大的人情嘞。哎，秀莲咋不来吃饭吗？
3: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都啥时候了还不来吃
3: 呀？他是不是到邮电局拍电报问娘家借钱去了？
4: 你这，你这发一个字多少钱？
5: 1.4毛。
4: 那么贵啊？那我这几个字得多少钱？
5: 一共是28个字，3.92块。
4: 哎呀，太贵了！你看看能不能少几个字？
5: 哎，我是按你说的写的呀。
4: 我知道，你再帮我看看吧。
5: 你拍电报的核心意思就是借钱买骡子，那就直接发个借钱400元买骡子，一共是1.12块，你看能行不能行？
4: 行啊行啊，但我觉得还可以少两个字。你看啊，借400元买骡，你看行不？
5: 也行，你脑瓜还挺管用。
4: 我这省了2毛钱，给我娃娃买糖吃嘞。
6: 哎，这电报已经拍过了，
4: 拍过了。
6: 不是说好了要和爸商量一下吗？
4: 哎呀，你爸跟你一样硬气，他不会同意的。我不想。

0: 再让你们这事见好了，我能帮你担一件，就自己家。少安牵着这头体魄雄壮、口清力大的骡子走在村路上，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现在他浑身攒着劲儿，准备大动一番干戈，迎接他的命运之战。
1: 今晚。

0: 哎，师傅，
1: 问一下，这个隔年的表叔在哪谈呢？
2: 我就是，你是？
1: 我是隔年的同学，我叫孙少干。
2: 哦，你就是孙少干？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没想到你18岁就当你队长了。旗还下起来没好，来来来，
1: 旗
2: 下来吧，你做红旗，啊，做黑旗。
1: 我不会下象棋啊。
2: 你不会下象棋？啊，那你找我干啥？
1: 呀，是这啊，隔壁跟我说让我来找你，你给我介绍个拉砖的活。
2: 哎呀，我还以为隔壁给我找了个下棋的棋活。
1: 好，
2: 你说你是拉砖的活？
1: 啊，
2: 我给隔壁说这事儿。都半个月了，我以为他找不到人，把这活就给别人了。
1: 把这活给别人了？
2: 啊！
1: 俺那我们全家就为了这个接这个活都借了一屁股的债。这个骡子是我从山西买回来的。
2: 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1: 是啊。
2: 好，我把先前那个人辞了，活你干。
1: 把别人给辞了，
2: 谁让你是耿明的同学呢嘛？
1: 你不要辞人家嘛，你要辞人家，人家不骂你。要这样吧，这个活我不接了，我把那个骡子想个办法卖了
2: 吧。哎呀，这人家白跑了一趟。
1: 没事，以后有这样的活再想着我。
2: 我妈的，你这人心眼好。实诚，以后有活找你。
1: 大哥走了。
2: 好好好，来，不好意思。
1: 这骡子，
3: 我的骡子呢？啊！
4: 你的骡子？
3: 谁把我骡子牵走了？我的骡子呢？
4: 你的骡子咋了？
3: 哥的骡子被人给牵走了！
4: 哎呀，这咋办呢嘛？
3: 哎呀，这骡子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家里的人要知道骡子没有了，这真是要了命了。
4: 要不我给师哥的公社挂个电话，让耿明来一趟，看办法做。
3: 哎呀，你跟耿明说有什么用啊？那两个人急还不如一个人急了。
4: 要不我报个案，让公安去做。
3: 哎呀，不敢报案。你公安要是一出动，把驮骡子的人给吓坏了，把骡子杀了咋办？
4: 你不让保安，也不让耿明来，你说这咋办呢吧？哎呀，
3: 还只有跟这个驮骡子的人说了。
4: 你知道谁驮的骡子？那个哈怂，那个没良心的，把人家的骡子给牵走了。要知道，这一批骡子。挂着人家一家人的性命，要想人不知，除非几不为，我要去报案，可人家孙少安不让报，为啥？我一直给你给个觉悟的机会。
5: 孙少安，你是哪个孙少安？
4: 还有哪个孙少安？就是18岁当上队长的孙少安。
5: 孙少安，大名人，今天搞责任制。就是他们铁甲跟老铁搞起来，要不然我们现在还绑在地里，哪有机会出来挣钱了？
4: 谁的恶人？你哈个没良心的，把俺恶人的骡子牵走了。
5: 就是，没钱的，
6: 揍死他！再偷俺骡子，交出来！
7: 哎呀，这人要是不穷，也不可能去偷东西。
1: 明天早上天亮之前，你把这。

0: 个骡子给我牵回来，我就不计较。知道你是拿去借用的那好。
1: 好，说到这个份上，我要你既往不咎。谁要是牵了骡子，早家说去了，不然我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一查一个准，到时候就让你坐牢。
0: 到了明天早晨，我要是没有看到这个骡子牵回来了，那我就是陪他这一辈子，也要把这个贼给找出来。我说到做到。
2: 这点小偷就不能这么客气，这玷污人家工地的名声了吗？
3: 走走走，谁呀？
4: 医生说你这个病是劳累过度，再加上急火攻心，要好好休息，不然会落下后遗症的。
0: 这个骡子是我们家的命。
4: 不容易。是这样，骡子只要回来，工地上就是活，你干。
0: 那我不是抢别人的饭碗吗？
4: 哎呀，工地上就砖多得很，他一个人也拉不完。来来来，
0: 等明天早晨借着骡子再说吧。
4: 好好好，来来来来。

0: 兄弟啊，谢谢你把这骡子还给我了，谢谢你啊！只要是肯拼命，就能过上好光景啊！
1: 哎呀，十八都没有少，
2: 可算是回来了啊！来，
1: 要好好喂喂你啊，以后不敢再跟别人跑了，你吓死个人啊！
3: 只要骡子造船，比啥都好。
2: 还是谢谢大伙。
3: 哎，四哥，你吃了香门、香柱、纸柱，二三里地就是登贸大队。我跟登贸大队书记打个电话。哎，这个活你就干净了。
1: 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过去找他。
3: 那你在哪吃住呢？
1: 哎呀，这个吃住的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嘞。
3: 哎呀，我们这是个学校，也没有个寒地方。再说你住到城里，早上记得张嘴。要多跑一趟冤枉路呢。哎呀，
1: 其实人倒不怕，主要是这个骡子可不敢再丢了，吓死人啊。
3: 没问题，我给东茂村主任打个电话，给你找个寒窑洞，咋个行？
1: 给我找个窑洞？
3: 没麻的。
1: 哎呀，能行？
3: 能行。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3: 哎呀，
1: 太好了。

0: 哎，师傅，哎，你们村支书在哪头？
1: 谁找我？
0: 啊，支书啊。
1: 苏少儿。
0: 哎。哎呀，你是怪宝村的支书哈。哎呀，你跟我们村的支书一个样，也是这披个衣服，你看背个手啊。啊，哎，这是条子啊。
1: 不看条子，总务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就是不给我打电话，就凭你这个名字，我都给你办。
0: 我的名字？
1: 苏少儿，我谁不知道？啊，何况总务长跟我打过招呼，我还得给你办好。他叫你找个住处。
0: 哎呀，这个租金你看，哎，
1: 什么租金不租金的，住上就行了，不要租金。
0: 哎呀，哪敢这么？那十八窑洞是十八租金嘛？那不付钱你也睡不着，主要是给这骡子找个棚。哎，
1: 人为人想，你为牲口想。

0: 那个后山又是这个窑洞，十几年撇下没人住了，不要租金。
1: 真不要啊？
0: 那都没人住了，谁要租金？
1: 哎呀，那叔姐，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0: 你要不闲了，你去看看。不过没有门没有窗，跟个山水洞一样。哎
1: 呀，我不闲吧，我一个农民，什么苦没有吃过。
0: 那你就去看。顺着条算了，往后走，那大树被窑洞挡住了。
1: 树给挡住了？
0: 那多少年都没有人住了嘛，那树都长高了嘛。
1: 哦，好好好好。哎，好，那行，那个安东哈就来找你拉砖了啊。
0: 你跟组长是什么关系？
1: 没有什么关系。
0: 没有什么关系，关系还不一般嘞。
1: 啊，行，一会儿过来找你啊。

少安心里想着，这里虽然还不如一个狗窝，但他一想到从此他的命运能有了改变，内心顿时就充满了干劲儿。除了有作为庄稼人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的精神以外，少安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只要他肯干，腐朽就能化为神奇。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

0: 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

0: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要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上依然充满了泥泞。
1: 都给我站住！锦强，你不要胡闹。
2: 二爸，现在整个黄原地区都在搞生产责任制，像大浪席卷一样，可唯独我金家湾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你看他田家阁老，去年搞了责任制，过年就吃上肉，穿上新衣服了。
1: 看到一堆的人捡了好处，你们是不是紧痒痒？这么胡闹，到最后还不是我们金家人遭殃？
2: 遭殃？我们金家湾的人遭的殃还少吗？
3: 俊国，看你个五大三粗，个胆小如鼠，天父他把你吓怕了？
1: 我怕？我怕过谁？我是为你们着想，怕你们犯错误。金强，你是民兵，你要保护集体财产。
2: 还保护个甚呀，二爸，咱是库里有粮还是账上有钱呀？咱甚都没有，咱保卫啥呀？
1: 你们都不要闹，我先去问问田直树同不同意我们分责任田。
2: 行，我再等你一声。
1: 都往东里啊，
3: 哥们等着你啊。
1: 去年一队的平均收入比二队要多得多，这样下去二队的人怕是压不住火了。

0: 可能要闹事。
1: 你们要是演戏，你们就学孙少安，也分田单干嘛。
0: 我们二队还是相信大队党支部，相信你田福堂直属。
1: 我现在还领导谁呀？大队，大队的领导也得有人听呀。
0: 生产贼人组的好处，确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好好好，你也不要说了，你们要搞你们就搞去，我也不拦着。啊，孙少安他就是，自说自话搞起来的嘛。
0: 我们是怕将来有一天犯错误。
1: 哎，你是想让大队支持你们这样搞？我跟你说，那是不可能的。大队党支部决定不搞责任制，你们要干，我也不拦着。
0: 但是，
2: 要我说呀，你们不用问他，自己弄去，分就分吧，谁还能把你们咋地呀？
0: 可是，要是先来运动，你得替我们说话呀。
2: 就是再有运动呀，不还是种地、打粮食、吃饭、当农民。

0: 二爸，二爸，二爸，二爸，没事。振昌，你不要胡闹嘛！
1: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振昌，你不要去。
0: 哎呀，救我！杨二，救我，救我！
1: 你看，你小心着凉了，赶快回去换衣服吧。
0: 换啥衣服嘛？
1: 都闹成这样了，
0: 看你，你管不住就不要管吧，管不住，不管怎么办？
2: 让他们去闹一闹，逼田福堂点头，最好啊把他赶下台。
3: 把田福堂赶下台？
4: 哼，他田福堂明里是反对责任制，可暗地里他在支持孙尚文，
2: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压我们一头。从目前的形势看，一队还是压着我们二队的。
3: 那意思拥护责任制？
2: 责任制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嘛，啊，让他们去逼田福堂同意我们二队封，以后出了啥事儿你我都没问题。
5: 说，
6: 我是老革命，你们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叫他坐牢。
7: 我们是来找你说理的，这一队都封了，为什么二队不分？
8: 就是
9: 嘛，
7: 都说集体人人平等，平等个屁！一天天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你凭什么压着我们？
6: 金强，好好说话，我们主要是来找田支书说理的。
7: 行，田副堂，你就给句话，行还是不行？你要说行，我们金家湾的人还把你当田支书；你要说不行，我们当你是狗屎，我们自己干，用不着你管。
6: 没有人能挡住这大趋势的发展。
10: 是，
7: 田福堂要阻挡我们，我们就让他粉身碎骨。
11: 粉身碎骨！
7: 田福堂他老了，不想干就下台。
12: 下台！
7: 别可不拉屎。
6: 下台！
13: 你们，
6: 这是反了！
14: 反了就反！
6: 干脆，咱就来个彻底革命，全村都实行咋干，谁愿意咋干谁就咋干。我还不求管了，
7: 单干就单干，分田分地分财产。
15: 警察，不能分呀！
7: 别以为你天天跟在田福堂屁股后面转，你就是个人物，你算个甚？
15: 你算个
7: 走开！
15: 我以贫管会主任的名义，命令你们停止这次破坏活动，回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
7: 贫管会。贫管会里有几个姓金的吧？
14: 就是。
7: 贫管会管不了我们金家湾的事儿，
15: 管不了。
7: 你要是再当着，就揍进狗日的。
14: 走！
16: 不要命了你？
15: 支书，哎，支书，这是要乱呐！

0: 吃他的萝卜。
1: 你说你跟他们生什么气？
2: 坐坐坐坐坐。哎呦
3: 呦呦！这个支书咱不干了啊！谁想干让谁干去，再干下去，还不得让他们给逼死气死呀？
4: 咱们双水村不能没有老支书的领导，越是乱的时候，越需要老支书。哎呀，
5: 哥。少安娃呢？这个原系学校拉砖呢？
6: 这个娃出去揽活，也不给队上请个假，我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以后你叫少安娃回来，指导着金家湾的二队分责任天。
5: 哎呀，承包的活还没干完呢吗？
6: 分责任田，弄不好要出大事情了。哎，福高、海明，去把邵安娃给我接回来，叫他指导二队分田。
2: 哎，快！
5: 这个时候想起邵安娃，
6: 我现在说话不顶用了。在这个队上，就邵安还能镇得住。
7: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冷静，冷静。田支书说了，咱们干脆来个彻底革命，全村实行党干。那我们就党干，我们先分牲口。我这里有一些子弹的，这上面写着驴、牛、羊、马、鸡、鸭、鹅都有，谁抓到啥就到棚圈里牵啥。
8: 好，抓到牛的高兴，抓到鸡鸭的肯定不高兴。
9: 是是是是。
7: 大家不要急，这都是凭运气，知道吗？抓到啥是啥，不准退，不准换。咱们先分牲口，再分农具，农具分完，我们再分地。各家主事的到我这儿来，抓这个子弹的，抓紧，抓紧！
8: 哎，我抓到牛了，我抓到牛了！哎，
10: 我抓到牛了！
11: 凭什么我抓的是鸡，他抓的是牛？
8: 抓住
11: 是不是？
8: 是
11: 不是？
8: 哎，
11: 我不干！
12: 手里的东西

0: 就见过猪八戒背媳妇儿，没见过猪八戒护男人。
1: 来啊！
2: 你干啥啊？你这个犯罪，你把东西给我放啊！
3: 放啊放啊！你们要想坐牢的话，都把这东西拿回去吧！啊！
2: 放啊！
3: 放啊！放啊！放啊！
4: 反了你们！
3: 都站着干事，回去吧！
5: 回去，回去，

0: 田支书，你一个20多年的老支书，咋能把事情办成这样？你咋能说那么不负责任、那么没原则的话嘞？全公社那么多村大队，唯独你们双水村，哄抢集体财产。你这个事情咋能怪我呢？我也不主张分田单干。我知道，这个田分出去，人心就乱了。你是领导，对局面失去掌控权。 你不认为这是你的失职？分配的时候你在哪里？有没有在现场？发生哄抢的时候，你有没有出面阻止？
1: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还跑到这儿数落我来了？我跟你说，我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领导，历届的公社领导都没有敢这样批评过我。你还，哎呀，我就是有一点错误。
0: 领导们也都是婉转的来劝说我呢。
1: 田支书，你要是这么想，说明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落实生产责任制，首先要保护好集体财产，要迅速明确林权，禁止乱砍林木，不可拆毁平分，这是中央文件的规定。你有没有落实？有没有传达？哎，你年轻。
0: 你又是公社的领导，你愿意咋说呀？你就咋说，反正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呦，田支书，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一个老党员该有的态度吗？
1: 我知道，我工作没有做好，可是我也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我也想把这个事情搞得轰轰烈烈的。
0: 不要再用过去几组的思想指导当前的工作，过去那种做法造成的损失还不够大吗？
1: 那你说咋办？我提三条意见：第一，让村民把分走的东西都先送回来；谁损坏了集体财产，根据情况照价赔偿。赔，叫他们赔！胆子大的不成了，集体的东西都敢抢了，罚他们，罚的他们倾家荡产，没有人会同情他们。第二。
0: 你要停职反省，
1: 撤！你要停我的职呢？
0: 这是为了保护你，万一二队把所有矛头都指向你，你该咋应付？
1: 行，反正我也老了，也该歇歇了。那村里以后的工作谁负责呢？
2: 村支部的工作暂时交由金俊山副支书来负责。
3: 哎，我知道，就是他金俊山起的头，不要再节外生枝。金俊山有他的问题，罢了再调查。我的意见是，由孙少安牵头组成村委领导小组，负责金家湾落实生产责任制。
4: 孙少安，
5: 怕死是吧？又来了是吗？啊，
0: 秀莲，你这是干啥？
4: 刘副主任，我以为又是金家那边闹事呢。
0: 哎，我找啥有点事儿。
5: 啊，少安，刘副主任找你。
4: 哎，什么事？无理说。
0: 公社决定，让你当二队落实生产责任制领导小组的组长，你咋说？
4: 这个二队可是太复杂了，
0: 就是因为复杂，外人插不上手。
4: 我告诉你，老同学。 这个事一旦办不成，得罪了田福堂和金俊山，得罪这两个人，那就等于得罪了田家阁老和金家湾所有的人。

0: 我们孙家是个外人，我还过去吗？
1: 小安，这你不用担心，我给你做后盾，你怕啥？
0: 你做后盾？
1: 那你说怎么办？这责任制是田专员推行的，公社里、县里，甚至地区，都有人反对。这双水村是他田专员的老家，要是他连自己老家都搞不好，那成啥了？那不得让人看笑话？
0: 二队的队长。

0: 不搬出田专员，还真压不住你。我可以干了，但你要答应个两件事。你说，首先就是你给田副堂提的这三条，你要收回去两条。
1: 可照你这么说，那没抢的。
0: 不吃亏了，
1: 那损坏的东西的人可以少分嘛。还有啊，田福堂不要停止。这个金俊山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机很深。看这次二队这个死，那就是他闹的鬼。
0: 可都说金俊山拼命阻止去迷红家，
1: 开始为什么不阻止啊？
0: 这样。
1: 这别的情况，你比我熟悉，你想咋干，我都支持。那小组成员就由我来定。
0: 好。
1: 首先，这个田海明，让他当村里的会计，他懂计算，然后就是田福高也有经验啊。再就是金俊山。
0: 田支书不同意金俊山，
1: 他必须参加。他要是不来。
2: 我知道他那个脑子每天在想什么。车员们请注意，车员们请注意。根据公社刘副主任的指示，庄顺村杜城二队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孙少兰，组员有五个人：田福堂、金君山、金君武。
3: 你看把你的能耐，名字都排在田福堂前面了，人家都不当这个组长了，你偏要当，我不让你干，你非得干，你说你凭啥呀？你是有三头六臂呀？
4: 那咋的？啊，姐姐家娃闹成这个样子，我看着不管。
5: 你不要操心了哈，我已经答应了。人家田福堂都镇不住金家湾二队，你凭啥能镇得住啊？你没看见他们个个眼红了？我是怕他们打你。你说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叫我们咋活咋活嘛？
4: 哎呀，放心吧，那有什么事？不还有福高和海明吗？再说了，我和姐姐家娃的关系处的还是可以的，没有事。
5: 是人你就别做狗，是狗你就叫一声。
4: 哎哎哎，你嚷什么？这不就是山上掉下来个土块块吗？
5: 哪个王八羔子砸的？你给我捡了块石头来。你给我出来！我他妈锤死你！出来！
6: 哎呀，少爷，行了，这广播里刚刚通知你当组长，现在就被人砸了。
0: 我都跟你说了，这金家湾的人他不服气。你说你这工地里当的好好的，你跑过来显啥能啊你？
7: 哥，现在去一趟大队部啊，晚上就不要住在这趟了，回霸家和奶奶虎子挤一个炕。
8: 少安，你就放心干，有我和田支书给你撑腰。遇到啥重大问题，我再出面解决。
7: 金家湾那边的社员对我有意见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原则就是少掺和、少说话、多支持少安。
1: 这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是。

0: 哥，俊武，说是我负责，其实还是你负责哦。我给你当军师。哎呦，
1: 少安，幸亏你放了那两枪，要不然这个景家湾真是有人要去坐牢蹲大狱呢。你就放手干吧，我和俊武都支持你。
0: 这下一步啊，怕是让你当直属，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1: 觉悟这话说的副堂叔做的这堂恶党是把直属啊！哎呀，他也不能当一辈子直属嘛。
2: 哎呀，我还在这儿呢，你就装着看不见这个人，你就在讨论谁来做直属的位置呢。
3: 哎呀，副堂叔，你鞋放的稳稳的哈，我连个党员都不是，党是把直属啊！
1: 你是一堆堆账，照例早就该发展成党员，可你这小子太调皮了，领导不满意。
0: 哎呀，你又话就直说，不要怪我二莫教的。咱这个话说差了都，还是说讨论你这个二队生产责任制的事啊，俊武。哎，你看，你们队搞的是保杆到户，我们是保杆到组。这个保杆到户比保杆到组更复杂也更细一些啊。你看是这，带来的东西，可以哈。你看行不行啊？这个木板啊。 这代表土地了，砖头就是牲畜，这个破布就是生产工具，反正集体财产就是这些个东西吧。啊，你看这个木板，一头好一头糟，跟土地是一样不好分。是这，咱把这个土地按照山川、堤坝、崖背、远近、分类、分级，平均分下去。哦，这个砖头就是牲畜吧。
4: 砖头有好有坏，牲畜也是有好有次，那保不齐还有生病的嘞。是这，把这个牛马驴羊进行评估，搭配起来，按人劳比例分下去。再说这个破布啊，就是生产工具。你像犁、鞍、耙、铁、锨、木锨、木夹、杠、磨、柴油机，这和这个破布是一样的。那衣服穿时间长了越不值钱了吗？
0: 这生产工具也是这，又新的又旧的，还有半新的半旧的，你说咋分嘛？这是这，按照新旧好坏，作价卖给个人。
4: 那大家都要一样的这个工具，它不够咋办呢？
0: 那谁说的价格就给谁吧？
5: 哎呦，你看这少安就是脑子好用啊！
0: 哎，再说这个窑洞哈，国家的窑洞，不能分，那是国家的财产，不敢动啊。 那树木像公路旁边那些树木也是集体财产，不能分，不能动。以下那个田边水边栽种的那些树木，那就作价卖给个人嘛。哎，至于1971年这个作价归公，私人栽种这个树木啊，那就还是归还个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要是有损伤的，那酌情不签。
4: 那这个我们队里这些领导的待遇你怎么算？我给你想过了，你像俊山叔队里这样的大领导，当然副堂叔也算啊。每个人多分5亩地，小队多分3亩地。你像开会呀、啊，有公务不给报酬哈、啊，反正我们队是这么干啊。你看能行不？就按少安说的办。
6: 4秒，4秒，记号就行。
7: 孙少安，
6: 啊，云强，
7: 孙少安，滚回你的田家阁老，二队的事儿用不着你这个一队队长管。
8: 锦城，
7: 你助长粉，现在又粉，你又来阻拦。
6: 我不是阻拦，我是不想让他孙少安来分。
7: 孙少安分，是公社跟大队的意见。
6: 那你这个二队队长是吃干饭的。
7: 二八，你当年的精气神都哪儿去了？你让一个姓孙的吧。
9: 管咱金家湾的事儿，你这脸往哪儿搁？
10: 你才胡说！我一出，
11: 赶快走！
10: 你赔！你现在除了我礼后，还有谁本事？
12: 打死我！你等！
13: 孙少安，
1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赶快把启程枪给我弄走！
2: 文静，
1: 走
2: 走走
3: 走走！哎呀，这流血！

0: 哎呀，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1: 我给你包啊！
0: 啊，热的，
2: 走了，跑了吧。
1: 这二队的地，你能不能不要分了？啊！
3: 哎呀，这秀莲啊，平常看上去柔柔弱弱的，这打起架来还像个母老虎嘛。
0: 接着聊，
2: 来来来。
4: 你看啊，就我，像迎面这些地啊，分配的是要多防一些。
5: 你像阳面这个地，要是分一亩的话，迎面这个地就要分一亩二分。
6: 我只想着分，可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道理啊。
5: 分地啊，你要想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尽量公平
0: 啊。那都是
2: 少开！
0: 哎，你慢一点，咋了？说
2: 少开
0: 啊！
2: 哎呀，不得了，出事！少开
0: 什么？
2: 哎呀，少开！哎，
7: 少开，求求你，快救救我们家的锦强吧！
6: 锦强咋了？
7: 哎，刘副主任要把他带走。
0: 那副主任没有权利抓人啊，
7: 他把公社的人物专干带来了。
6: 哎呀，这次闹大了，闹大了，这次
0: 小金哥去看一看。
7: 哎，这
0: 哎，你就不要去了。
7: 哎，快快快，
1: 那你拿着，
0: 你拿什么拿？在这等着呢，
7: 快。
8: 哎，
0: 哎，
8: 哎，哎，
0: 干事的，干事的，干事的，跟兵。
7: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村民和村民打架，这不是常有的事吗？再说锦强也没有把我们砸了，你抓他干什么？
9: 我不是抓他，我把他带到公社去问话，给你扫清障碍。锦强在村里碍手碍脚，二队责任制落实不下去，影响整个公社的进度。
7: 我知道这是你主抓的事，你想批判反对你的人，那你这不就跟徐志工批判民工是一样的吗？
9: 你是这样看我的？
0: 我不是这样看你，那你让我怎么看你？
7: 四人帮都被打倒了，你咋还是想抓谁就抓谁呢？哎，你要是用这样的办法落实责任制，那我不干了。
9: 你也反对我？公社徐主任不管这事儿，我现在四面楚歌。孙长安，双水村的局面打开，整个公社才好办。
7: 我不是反对你，老同学，我是反对你用抓人的办法落实责任制。
9: 我不抓人，我不抓人能行吗？都几天了，你那地量完了吗？你慢工出细活，我等不了。
7: 那你还是找别人。我要干，我只能是这样干。
9: 孙少安，我拿你没办法，我拿田福堂没办法，
10: 我拿你们双水村没办法。
7: 急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老同学，这个事不敢着急，你相信我。
9: 你倒反过来安慰我啊！
7: 哎，你赶紧把人放了，在这个村口就像个什么样子。
11: 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变革，而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去估价。
6: 生产责任制一落实呀，这马上就面貌一新了。
0: 是，在双水村的好日子到了。
6: 我得要请你一顿酒。
0: 啊？
6: 咱俩得好好喝一大碗。
0: 就把这酒给我留着好，我还要回原席工地上把那个活干完的啊。
6: 那不行，我一天都不能等。你要是走了，你都不是我兄弟。
0: 什么兄弟？论辈分，我叫你叔。
6: 哎呀，什么叔啊侄的？你要今天晚上敢走，我打断你的腿。
0: 啊？
6: 我买酒去。
0: 哎呀，你这叫什么人啊？不让人赚钱。

0: 别闹啊，叔叔待会儿请你吃糖啊。
1: 可以了，老婆，可以
2: 了，老婆，叔，
3: 金叔，
4: 你叫个啥？叫二叔。
0: 嗨，这城里人啊，都管二爸叫二叔。
5: 二叔就是二爸。
0: 来，二叔，来抽根烟。哎，爸，来，
5: 好好好，
0: 哎，你拿着，你拿着，
5: 哎，好好。
4: 你最近到哪儿去了？
0: 我，全国各地到处跑啊，北京、上海、天津，我都去过了。
4: 哎哎，你还去过北京啊？
0: 去过。
4: 那你一定见过天安门啊？
0: 天安门啊，就在大马路的边上，抬抬眼皮就看见了。嗯，哎呀，没啥稀奇的，
6: 就跟报纸上登的一个样。
4: 哎呦，金富，这表在哪买的？
0: 啊，这个，哎，小意思，小意思，上海买的啊。
4: 你去过上海
0: 啊？去过，二叔。
4: 金富，哎，坐过火车没有？
0: 哎，火车算个球啊，我还在天上撒过尿呢。哎，
7: 金富神仙呢，人家天上撒尿。
0: 神仙个屁，飞机知道吗？
8: 飞机，这个玩
4: 不吃了，回去回去，给这娃不好吃了。
0: 哎，这个东西啊叫电视啊，一插上电，这里边就能出人影儿。
6: 这是个事啊？啊，这是事？
0: 这是接收信号的天线。哦，哎，山里边信号不好，哎，这城里边啊放得可清楚了。哦，哎哎，有了有了有了！
8: 前面的房子家都不好看，别喊叫了。
0: 哎，回去坐下坐下坐下，好好看吧。
1: 姐夫，你说这外面满地都是金子，随便捡。外面钱真有那么好挣？
0: 哎，那当然了。嘿，哎，你们看看我啊，这出去不到半年发了。
1: 你们讲，这杰夫的口音都变了。
0: 哎，你们好好看啊，哎，好看得很啊。哎，二妈，这是我孝敬你的。
9: 你小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个刘广锤，这半年之中怎么就变得这么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你干什么营生赚这么多钱？
0: 大买卖。什么赚钱我干什么？电器啊，服装啊，我都干。嗯，
9: 你可不想做歪门邪路啊？
0: 哎呦，二爸，看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嘛？
10: 救我！救我！哎呀，媳妇在这呢！哎呀，哎呀，还抱一下，你说
11: 这衣服穿的好看啊！
0: 哎，这是最流行的。
11: 你胖了？
0: 哎，是吗？哎呦，
10: 忙的没有时间剪头发。哎呀，
0: 新潮新潮。哦，对，少安，来，这是送你的礼物，谢谢你帮了我弟金强的大忙，我谢谢你啊。
11: 哎呀，你看哥带礼物了，你看。
0: 哎呀，小意思小意思，就是点蛋糕啊茶叶什么的。哦，让虎子尝尝，让奶奶尝尝。哎呀，
11: 行啊，谢谢啊，谢谢。
0: 你们俩先聊着，我还得回去招呼一下，都在看电视呢。这新电视啊，怕他们弄坏了。我走了。
11: 哎，真的，你看人都卖电视了，这出去真是长能耐了。
9: 长什么能耐嘛，这三天两后上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不怕你损伤俺笑话，我的亲侄子赚来的钱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他瞒不了我金军武。
11: 你知道是把四儿？
9: 哎，上来跟我一块去跟他把守，走。
11: 哎哎，军武，你咋知道人家金富不是走正道了？再说你们家的是恶和尚搀扶是吧？我回了啊。
9: 哎，上海，你等一会儿啊。这些东西啊都不是好路上来的，我明白。
11: 这是给虎子和奶奶带的蛋糕。
9: 我明白，但不能吃这玩意儿，都不是好路上来的。
11: 我拿一盒，我就拿一盒。
9: 不不不不不，一盒也不行，这不能吃这玩意儿。

0: 大哥，我有点事找你聊。
1: 你来看看电视吧，生病头一回是霍元甲。哎，有什么事就在这直说。哎，
0: 这人多，我好使。没事。霍元甲。哎。
2: 钱包都没有了，还放什么包？
1: 你怎么把金富送给你和上干的东西退回来？
0: 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富在一下子变得那么能行，不过就这半年的功夫，咋能赚那么多钱呢？虽然咱没出过远门，但凭脑子本相，估计这外面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
1: 但是他跟我说。是搞服装和电器生意，紧俏得很。
0: 我用鼻子闻，也能闻出金富靠什么发的横财。你以为村里人不知道你金富在外面玩的啥把戏吗？人家不说罢了。
1: 我是你哥，全村人都把我金俊我当个人物，就你这个当地的冷笑。
0: 大哥，咱爸活着的时候，常教育我们，活着的人要活得明明白白。咱金家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可我没想到咱们家出了个这。
1: 那你说，我儿金富在外面赚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你别哄我白呀，是我的娃。金富不是那种人，他是个小子，是好是坏，盖不着两旁世人。
3: 小霞，
4: 啊，
3: 你今年复习的怎么样？能不能考上？考不上，明年可没机会了。
4: 我今年肯定能考上。
5: 就是，
3: 哎，小霞呀，你可真能干啊！爸妈没回来之前，你已经收拾差不多了。
4: 哎呀，我一个人哪干得了这么多活啊？得多亏了向前姐夫。哎，
5: 向前咋没来呢？
4: 他躲出去了，出车走了。嗯。
3: 润叶走了，咱们这个家也该彻底关了。我能理解他那种复杂的心情。
6: 福娟，田娟，田娟，
4: 爸，哎，福娟，
6: 福娟，
4: 这儿，
3: 嘿，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哎呀，
6: 你车一进园区啊，我们就知道了。
7: 对，都在招待所等你了啊，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你倒好，回家了。
3: 我是回来搬家的。干嘛要在招待所安排房子和饭？哦，你们说，我回来是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闺女啊？
4: 当然是看我了。你要再不来看我，就不认你了。
3: 哎，周龙，你从省委党校毕业回来了？啊，
8: 我去省委党校学习，还是田书记您批准的，学了一年，已经回来一个多月了。
3: 那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8: 您太忙，没敢打搅您。田主任，我还是习惯叫您田主任。过去我实在对不住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过去我在迷途中走得太远了。
3: 年轻人啊，走点弯路，没什么啊。只要你反省了，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啊。放下包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们啊，才是这个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呵呵，说句老实话，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你们将来大展宏图做铺垫的。
5: 都别站着了，坐着说话。小霞，你这
3: 儿
5: 说
3: 啥？行，你看我们家乱糟糟的，不用了。
9: 哎，那个福娟啊，你这当了专员一年多啊，没回来原旗县一次，这也会当了书记，回来也不通知一声。
7: 是啊，总得给我们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8: 对，
3: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干嘛搞得那么客气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这就是我们。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

0: 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哎哎哎，好久不见。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解杀金刚。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哟，这么多人啊！
1: 哎，这可大伙都是自愿来的啊，
2: 县委可没通知。
0: 哎呦，这我可担当不起啊！
1: 以前啊，咱阎学县也有留党高升的，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是干部群众啊，对你工作的肯定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来来来，福建，给田主任让一下，来，福建，
0: 好，
4: 田主任慢走，
0: 好，哎，上车吧。
5: 爸，你这官大了呀，咱就得注意影响。你看这么多人送你，那是尊敬你，咱不能不识敬。小车还是你跟妈坐吧，我坐进去就不合适了，我去坐大车。哎，
6: 咱们一会儿见。
0: 好，小伙子。把车给咱养好啊！
6: 一会儿见，
7: 小心点啊！
6: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0: 上战场了，听说各部队都轮流上战场了。我知道有纪律，不让给家里人说上战场的事情。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上战场了。少平，
1: 润生给你是最好的伙伴，有些话他不跟我说，他跟你说。
2: 我是真不知道，我知道了肯定告诉你。
0: 哎，我想他大概是上战场了。上战场报效国家是好事情，可是一想到是我自己的儿子，就是我这个经历了几十年革命岁月的老革命，心里也难过呢。
2: 说，你放心。润生这后生命大着呢，他就算是真上了南方战场，他也不能有事。
0: 哎，他要是牺牲了，政府会通知我们的。
3: 润生，给你写的信也不见回信，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很担心你，你爸你妈也很担心你。你是不是上战场去了？无论如何你该给家里报个平安。我跟你讲，村里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家户户都充满了劳动的热情。你们家的责任田由我帮着你爸你妈一起种，你放心。
2: 来信了！
4: 家当兵这么久却没有一点消息的润生终于回来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当兵的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当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子里时，润生的心里似乎多了一层担忧和失落，而少了一份喜悦和期待。
5: 都听我说，咱们福堂支书是能人啊，把他弟我福军阁送出去念书，福军阁当上了大官，这把他儿子润生送出去当兵，也当上了干部，还是个军官，连润叶呀也是广荣的人民教师。福堂哥呀，你家现在是军队地方都有人，正正是一家革命满堂红呢。哎呀，感谢党！
6: 想当年呀，润叶他妈还不叫润生去当兵呢。哎，我跟你们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家润生就是当官的命。
5: 对着呢，
6: 我说错了没有？啊，
5: 没有错，没有错。哎，以后啊，哎，咱们谁家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就找福堂支书，让福堂支书给出主意。一准错不了。
7: 对对对。

0: 少，日少，欢迎你衣锦还乡，你是战斗英雄了。
1: 你说啥？我听不见。
0: 啊？
1: 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但助听器能听见。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把助听器摘了。你得帮我。
0: 我咋帮你？

0: 妈，见。妈，我回来了。
1: 总算回来了。
2: 总算回来了。
0: 妈，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爸，儿子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哎，
3: 光宗耀祖，好儿子！
2: 对对对对，光宗耀祖，好儿子，好儿子！
0: 姐，
1: 你是个大英雄。
2: 对，你是大英雄
3: 啊！哎呀，你这个娃娃今天怎么总学着人说话呢？
2: 福大肉，我看人扔回来，我高兴嘛。润生这回来长途跋涉也累了，我先送他回屋休息啊。
3: 那叫娃娃先歇着，歇着歇着。哎呀！
0: 我老想睡觉，从战场上回来我就有这毛病。我不能让我爸妈知道，在这儿陪我，就让我睡十分钟。
4: 你这不能睡，以后叔婶进来这咋办？
0: 就睡十分钟，你再叫我。对了，别让我睡太沉，睡得沉我怕做噩梦，我怕惊着我爸妈。我睡觉的时候别让他们进来。
3: 慢走慢走啊，来来来喝酒啊。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婆姨，娃娃回来了你哭什么的啊？
1: 你是太糊涂了，还是在装？
3: 我装什么了？
1: 润生不是个全活人了。
3: 啊，你胡说甚着呢，娃娃能说能唱能走的跟原来是一样一样的嘛，咋的？
1: 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知道他哪好哪不好。
3: 那你说他是哪他不好呢？
1: 他的耳朵见了。
3: 耳朵？
1: 我说不让他去当兵，你非要他去。
3: 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咋的了吗？
1: 你叫我什么？润生不说，我们呀就全当不知道。娃娃都死了，他这是怕我们难过呢。

0: 我看呀，这请客的事情就算了吧。这人来的多了，那总能有人看出来。润叶呢，也叫他回去。这几天少安就要回来了，我是怕向前起疑心。哦，
1: 我给向前打电话的时候，向前就拐弯抹角地问孙少安着呢。我跟他说，少安这两天不在村里头。
0: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来。哎呀，儿子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女子两口子又是那个样，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还得笑着过，咱不能叫人家。

0: 这个之前我先说两句啊，
1: 福堂叔，这话都在酒里呢，喝酒来。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来来来来来，管这个话，我现在还是要说呢啊。从今天开始，我这个一家之主我就退位了，交给我们家润生了啊。以后润生不管说什么。
2: 都不能反对，行啊！你以后就是一家之主了啊！
3: 你说了算。
0: 来来来，为一家之主干杯！干一杯！啊！哎呀，好好好！哎呀，
2: 别净喝酒，多吃点菜。
3: 嗯，哎呀！
2: 哎，
3: 姐，来，我敬你一杯。
2: 哎，
3: 哎，你上战场咋不告诉我们呢？战场不让喝酒啊！
2: 我说咋不告诉我们？哎，润燕姐，这战场上有纪律，上前线不能告诉家里人。
3: 润燕，你不知道这个上战场之前，那喝的叫壮行酒啊。咱不说这些了，你兄弟敬你的酒你要喝掉呢。
2: 啊，行，我喝了再说。
0: 哎，
2: 喝，哎，多吃点。哎，你在部队上还有？
0: 哎呀，润燕，
3: 干啥？
0: 你这个娃娃就不懂规矩吗？部队上吃饭不让说话。

0: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爬那棵树吗？
1: 当然记得，我记得我们那次是夜里爬这棵树，你说这树上有吊死鬼，我们就比胆大。我结果在树上待了一晚上，我睡着了，哎，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我还装作腿摔折，让你背我回去。
0: 你不说这事儿啊，我都快忘了。
2: 混球！
1: 哎，我这好几年没回来，咋发现这树没以前高了呢？
0: 哎呀，那是你长高了吗？
1: 小平，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国家马上就要给我安排工作，具体要做什么工作，我现在还在等通知。
0: 你从来都是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不行，
1: 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你说过，你心里有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你一直没有去过。现在你会计没当成，老师也没当成，你来信的时候说家里再好你还是要出去闯一闯，无论幸福还是苦难，无论光荣还是屈辱，你我都要自己遭遇承受。这都几年了，每回你给我写信都说要走出去，我都回来了，你还没有走出去。
0: 不是我不想走，是我不能走。家里这烂包的光景还没有得到改观，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3: 哎，爸，回来了。来，给我。
4: 润生还没起来呢。
3: 起了，你一出门他就会变成三部曲了。
4: 哦，
3: 哎，爸，哎，这咋回事啊？我想问问。
4: 哎，你问他就等于又赏他一回，你要忍心问你就问去。
3: 那我不问了，我自个儿看。
4: 哎，玉子，你请了三天假，今天去元溪县回你家看看去。哦，
3: 我想多陪你们两天。
4: 哎呀，不用你陪，你把日子过好了比你整天陪着我们强。
3: 我不想去。
4: 你这个女子，你不想去，你是想让我早些死了是不是？
3: 哎呀，你说这话干甚呢？我去还不行吗？
4: 你看你兄弟现在成了那个样子，你再把日子过不

0: 我跟你妈这个行李都，你跟马好好的，我们都会好的。哎，
1: 我说，从来我跟郝红梅谁都没碰上这种情况，好了，好了。
2: 瑞燕，他们进来。
3: 大姐，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3: 来来来，少平。 来，少平，来来，吃饭吃饭，肉夹馍啊，三年没吃过这个了。哦，爸，你早上在公社买的。哦，哎，好吃不？
0: 好吃不？嗯，
3: 好吃，还是以前那味道。
0: 好吃多吃点，我都忘了。
1: 你也吃一个。
2: 我不吃了，我吃过了。
3: 吃来的，
0: 那我吃了。
3: 是你吃，
2: 来来，少平，来。
3: 嗯，哎，好，我吃这。
4: 姐，你也过来吃。盛饭呢？哦，那你快点。瑞生的再次离开，让少平的内心感到惆怅和苦涩。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但他仍独自站在这村子的路口，向别人挥手告别。
5: 少平很羡慕润生能离开家到外面的世界，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这双水村以外的世界闯荡一回呢。
6: 姐夫，你下车咋不见家啊？
5: 本来是要见家的，毕竟人家的娘家，又是见你这弟弟。我是怕到家里了，你爹娘要是问起你姐来。
6: 不知道咋说，骗他们不对，不骗他们也不对。你说啥？我听不见，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姐夫，我这回去县里邮政所要当一个搬运邮包的临时工，这不是我想干的，我想干的就是你这行。我想当一个司机，我在部队学过，你让我开一段，姐夫。
5: 这不行，等到前面。
6: 啊，什么？
5: 我说这不行，等到前面。啊，让我开一段吧，来来，让我开一段。这么多年在路上，我也没犯过什么大的差错。年年还能单位都能领到奖状，虽然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家里不算富裕，但也不紧吧，吃穿不愁，箱子底下还能压个7-8百块钱。哎，小心，前面车！
6: 姐夫，到，到，姐夫，到，到，姐夫，差不多了吧？到，有数，有数，撞上了吧？有数，有数，这就是你说有数啊？
5: 啊，我说的是这个数，不是查数的数。 咋了，姐夫？让我帮你修修吧。没事，没啥大事。反正我也累了，咱俩在边上歇会儿吧。
6: 啊，好，走。
5: 女人就像这酒啊，能让人迷迷糊糊的。女人又像水，化学课本里不是说了吗？无色无味。
6: 情迷，雷女人好，你看我，我都被女人折磨成那啥了。
5: 姐夫，啊，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这一年四季，我都在外面跑，有的时候真的是累了。 我就在想，等我回到家，能躺在女人的身边，现在像我这么活着，真还不如死了。天下女人多的是，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离婚。

0: 你让我跟你姐离婚，我告诉你，我死也不离。你问我为啥？因为除了润叶，我谁都不爱，我只爱润叶。
1: 可他不爱你，
0: 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
1: 那就受你的罪去吧。
0: 对，受罪。我告诉你，这罪我都受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我就一边哭。我会把车停在路边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把那棵树当成我媳妇儿，我用嘴去亲，我用牙去啃，啃得我满嘴是血。你还真别笑我，有的时候年龄太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告诉你，如果真爱一个人，真的是会发疯的。

0: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我也没有见过，恐怕只有秀社的人才见过这么多钱哦。
1: 少安，我能掐你一下不？你掐我干什么？掐你自己。那你掐我一下。哎呀！我们真的有钱了！
0: 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不要掉到钱眼里，拔不出来了。哎呀，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哎，像疯了一样你。咋了？眼圈咋还红了？要哭啊你？呀，弄得我都想哭了。
1: 我想起。 那会儿逛黄河，去我们家相亲时，我爸说你人不错，就说赌一把。真没想到他赌赢了。
0: 哎呀，你个傻婆，你侄子没有出息，不要哭了啊，蹦着。
1: 你准备拿这些钱干啥呢？
0: 还钱。 那利息贷款都得给他还上他，还有老丈人的400块钱也还上，那个大骡子卖了他，能卖个钱大几的，把欠下的所有的债全还上。
1: 那再干啥？
0: 再干啥？我还没有想过。哎，跟明哥说，信用社那个贷款不用急着还。哎，你说这么些个钱，也是挺愁人啊。
2: 哎呀，你干什么？
3: 那你以后让哥天天都忧愁。
2: 哥现在就先让你忧愁。
3: 哎呀！哎呀，你干什么？
2: 你说干什么？哎呀，我好想给你。
3: 多长时间没有见了，那等不了了。
2: 哎呀，你还挺有劲，你干嘛？
3: 哎呀，你怎么那么快就干啥？
2: 高兴吧。
3: 是吧？我这新衣服好看不？哎，
2: 咋了？你这个婆姨还不能拉牛手了？那城里的人都行，这样拉着手走。
3: 出去拉几天砖都学会拉手了。
2: 哥，有没有拉过别人的手？只拉你的手吧？
3: 恶心！闺女的手你没拉过？
2: 哎，没有。
3: 真没有？
2: 除了拉你的手的，就是拉牛的手了。真没有。
3: 我信你。
4: 你当然要信哥了，信哥，那让你吃上大白馍。恶心！一会儿全家人狠狠吃顿大白馍。哎，你咋不烂手了？
0: 爸，你吃白面馍。呀，秀莲，咱手里吃不多，省着点，哦，尝尝就行了嘛。
4: 呀，这是饿让秀莲做的。
0: 你吃嘛，以后咱们家天天吃白面馍，
4: 留给虎子跟奶奶吃。
0: 你看，爸，这从来都是有好吃的，你让给我们吃，这半辈子你就没有好好吃过。

0: 我们家的白面馍，你一顿白面馍。今天咱们家这顿白面馍，你要是不吃，那我们就都不吃了。
1: 爸，这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找完挣来的，吃吧。
2: 哎，吃吃吃吃吃！来，奶奶，爷爷，您转了。
3: 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屯里有粮，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的那颗疙瘩舒展开了。
4: 吃饭吧，吃饭。
5: 过了，再医院，我请几天假。
4: 行，工作你就先别管了，尽管去，需要多少天尽管去啊。
5: 谢谢啊，那我走了。
4: 好。哎，你要是忙不过来，稍一声，我跟丽丽就来帮忙。

0: 田润叶突然之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
1: 向前，你别太难过了，虽然灾难已经发生了，咱就按发生的办。等你伤好了，过些日子我给你安个假肢。你思想上一定要放开了，你放心，往后的日子我会尽心照顾你的，一直照顾。单位不是分了一套房子吗？等你出院了我就把你接过去。
2: 刚才是你说的话，
1: 请你相信我。
2: 现在晚了。
1: 没有，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
2: 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些年你都受苦了，跟你知道我的

0: 我明白，全明白。我想好了，就从今天开始，我准备跟你一起过。 相信我，
1: 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身上复苏。

0: 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了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
1: 回家的话，还需要2个月以后。
2: 啊，谢谢啊。

0: 你们俩就先回去吧，我来照顾吧。我已经请好假了，你们年纪大，不用经常来，算钱由我呢。
1: 只要你有这个心，往后啊，我跟他爸会全力的帮助你们的。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润叶都千方百计照料丈夫，她给向前喂饭喂水，每天还用柔言细语安慰他，就像阿姨一样乖哄他，抚爱他，使向前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
2: 你看，咱们结婚都好几年了，你生过娃娃，这一直都跟着牲口聚在一起，都臭死了。我一直没有自己的家，这咋行啊？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再也不愿意挤在这牲口里了。
3: 要古窑，
0: 啥？
2: 要古窑，你聋了？
0: 你答应了？哎呀，你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看啊，趁咱们手上一起够钱，咱们就拍拍长长呼吸口气嘛，咱们就拍拍长长呼吸口气嘛，不信谣，等过了新窑，这不就是咱们自己的家当了吗？一定要不那么多人，一大家子人，还不要几年把钱全都领花完了。你想的是，我说这窑和你说这个窑好像不是一个窑。
3: 那你说的是啥呀？
2: 砖窑。
3: 砖窑
2: 啊！我在城里拿砖的时候，看到这个城里到处都在盖建筑。 砖瓦是紧缺材料，哎呀，那有多少能卖多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们自己家要个少砖窑，一年真是能赚下不少钱。
0: 少啊，
2: 我要雇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新窑。我要雇的是让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不再受穷的少砖窑。你想什么呢？让钱省钱，你想有了钱了，还怕没有新窑住？是不是？
3: 我要住新窑，我这一天也受不了了。我锤你啊！没事，俺也住新窑。
2: 哎，你再跟我说一句，秀莲。
4: 我啥？
2: 哎，什么？他妈丢人啊！他咋一个人走了？哎，你不管他，爸。
3: 气死我！
2: 完了吗？我说要拿家里挣这个钱开一个少砖窑，他这个人脑子坏了。
3: 要雇一个新窑住，你不管我回去说他。我咋不管呢？啊，两口子过日子，啥事情商量嘛。人家秀莲说的对，你就得听，可不可把日子给我乱了哈？哎，
2: 听我跟你说啊，
3: 是这，
2: 我这次回来啊，先去找了胡堂叔，我就建一个大队开一个这个大的砖瓦厂。那胡堂叔就没有同意过，我就想。 那个就自己办。虽然办不了大的砖瓦厂，那咱办一个少砖窑还是可以的。而且咱家这个男男女女劳动力也够啊，一年下来肯定是赚钱。你放心啊，爸，肯定不会影响地里的庄稼。要实在不行，就雇几个人啊。
3: 啥？雇人？
2: 雇人？
3: 那不可成旧社会地主一样雇长工吗？
2: 哎呀，爸，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咋是个这思想嘛？ 现在没有人就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只要你不违法犯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赚钱就行嘛。你不信，这次你问问少平，肯定是同一个。秀莲一个人犯罪，不管他，只要你同意，我就行啊。咋了？你不同意啊？
5: 我跟你说哈，自打秀莲嫁给你，遭了多少的罪啊！咱家求的时候，人家都不懂得回陕西给咱家弄钱。

0: 啊，九一姐姐咱家，你可不敢把日子过好了，哎，一下就委屈人家。哎呀，
1: 爸，你不要再翻这个旧账了，这孩子都长大了，你，哎，
0: 你同意我就行了，就这么说定了。
1: 我跟秀莲是一打的。
0: 这咋了嘛？这都是。你想啊，你说这世上最好的词是十八四。
2: 什么是？
0: 钱生钱，按钱不要弄这个。一分生两分，两分生四分，四分生八分，就像那个老母鸡下蛋似的，一窝一窝下下去，扭成啥了吗？
3: 你以为真的是生鸡蛋呐？人家生鸡蛋也得给母鸡做个窝呀。
0: 这个砖窑就是鸡窝嘛，你有了鸡窝还愁鸡蛋？
3: 把鸡蛋留给虎子吃哦。
0: 我现在住的是猪窝，是什么鸡蛋？你想嘛，我就拉了几个月的砖，拿回了2000块钱。那你说咱自己有个砖窑？
2: 那不是挣的更多吗？你傻吗？我就想住新窑。你先让我开砖窑。年底好不好？年底给你雇新窑啊！别跟我说大话了。从结婚那天起，你就跟我说雇新窑，雇新窑，那雇到现在，咋还没雇上啊？
0: 年底，年底。
2: 我告诉你，我是见钱眼开，这好不容易挣下来的钱，让你给赔了挥霍了。
4: 我怕，我怕连猪窝都住不上。
5: 这咋还能赔嘛？好了，你俩可别变了，让秀莲做饭，你奶奶饿了。
6: 哥不吃鸡蛋。
4: 哥，哎，哎呀，你干啥去了？你看，
5: 怎么样啊，嫂？
4: 呀，这可是个宝贝啊！你搁哪弄的？
5: 咱们去一趟石各节公社，要给老同学他爸是公社烧砖窑的。你要跑去问他借。哎呀，
4: 好，太好了！你跟爸咋不说一声你要出去啊？你这惹他生气啊？
5: 自从我不当这个老师之后，爸看我总是不顺眼，我就躲着他点，我啥都不要想了，你跟哥把这个砖窑开好。
4: 行，先帮你把砖窑开起来。哎哎。
2: 现在这个砖窑这个事啊，你家嫂子还是有点犯嘀咕，你帮个劝呀。哎呀，
7: 知道，放心吧，走走走，你家吃饭啊。走。你还吃不吃饭了？
8: 跟你说话嘞，
7: 我吃不哈。
2: 虎子，来。
7: 嫂子，要我说啊。
8: 我觉得哥这开砖窑是个好主意。那你跟我说说，什么好主意？从这个国家政策上来说啊，眼下政策放宽了，说什么投机倒把、什么资本追尾啊，这都没有了。政策上就没问题，这是一啊。第二，现在处处都在搞建设，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来说，城里到处都在动工，处处都是工地。
2: 咱农村也是哈，手里有余钱了，大家都想着雇个窑盖个房子，这都需要用砖呢。哎，你看人家当老师的啊，说话就是不一样，听得明白。哎，
9: 少平，你再接着跟我说说。
7: 第三，我觉得这盖砖窑是我们家的一个机会。现如今想盖砖窑的人可多了，他们要么是没有资金，要么什么技术。
2: 就这，我哥这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再说难听点，这砖窑啊，你要是等别人先盖起来，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说的那么头头是道，你就直接告诉嫂子，这能不能赚下钱？
7: 要我说，能。
2: 那行，咱开砖窑。
7: 哎。
2: 哎，秀莲，我说话你不信，我弟少平说话你就信了？人家少平比你有文化，懂得多。
7: 那就算你答应了。
2: 答应了。
7: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都快等死我了。
2: 我从现在开始就跟我弟把这个砖窑开起来了啊！
10: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个条件呢。
7: 你有十把条件？
2: 你先答应啊！
7: 啊，你说。

我们这个转友是娃娃都不是问题啊！哎呀，饿死饿了。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面去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飞出来，
7: 一切都是我们。
5: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注

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丝绿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在的。
1: 你看是的，啊？我看你这个意思，是想拿我这个四流的啊，那你这个砖窑？
2: 嗨，对着，这不是咱家自己承包的地吗？离这个黄山也近，方便取土。
3: 你想得美呀！地是干啥的呀？地是农民的，跟是打粮食的。
2: 呀，你挣了钱再买粮食吧，吃饭肯定不是问题啊。
3: 咱是农民出身，拿钱买粮，你丢不丢人啊？啊，再说了，那钱一毛了，连擦钩子的纸都不如。啊，粮食干啥的？粮食是往嘴里扒拉的，没有粮食，你吃死去！哎呀，跟你说啊，你不要打我的地的主意，我不答应。
2: 你看，爸，你不要急，你听我慢慢说吧。哎，福冈海边你们来的正好啊，我要跟你们俩说啊，我要在自己家这片地上建一个砖窑。海边，到时候你帮我打地基啊。福冈，你去联系那个脚炭。二爸还有你的事啊。少平，你跟着我一块
4: 儿到这啊。你是看见海明和福冈过来，你就满心欢喜、啊，
2: 心里有底啊。
4: 和我们过来是给你泼冷水的，不是帮你，是反对你。他们两个也反对你。
5: 少安，这次我们不能同意你啊。
2: 为什么？
4: 报纸上明文规定，承包地只能转向经营，不能挪作他用。你承包的这地只能种粮食，不能开砖窑。
2: 上边有政策了，同意自主经营，这就是。哎呀，
6: 少安，你二爸是怕你再犯错误，让我们来劝你。
2: 你劝什么？
6: 我们知道你开砖窑是为了大家好，到时候少不了让大家入一伏。
2: 是啊，
6: 那现在不是时候吗？你等审批手续办齐了，你再动工，到时候我们不拦你，都来帮你。
5: 就是吧，少安。这队里就这么多地，你在自家地里搞个砖窑厂，那周围的人咋种地嘛？我跟你说啊，这次全队人都反对你啊！
2: 哎，
7: 哥，二爸他们这次说的是对的。
4: 少安，你挣钱二爸不眼红，你挣了钱能亏待二爸？二爸的政策关键性强，是怕你犯错误。
1: 听见了吧？大家都反对，你狗嘴弄不成。等等。
2: 不是自己家的地，我犯什么错误了？
6: 也情劝，

0: 自己建个砖窑有什么不对吗？
1: 这经营大火了吧？
0: 这海明也走了。
2: 哥，你也别熬煎了，这自己家的地不让用，后面不是还有黄山吗？你把这黄山承包下来，不啥问题都解决了吗？
3: 承包黄山？啊，
0: 哎呀，真是，这不是有办法了吗？哎呀，太好了，有办法了，能成能成。哎，爸，二爸，能成，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哎呀，哎，我要把这个黄山给承包下来，这砖厂肯定能弄成了。你放心啊，爸啊，肯定不会让你没有粮食吃吧？啊，放心放心。
4: 多吃点啊！医生，你去哪儿拉货啊？
5: 去黄原。
4: 黄原？哎，向前，我记得你跟我说黄原挺好的，对吧？
5: 我都不记得了。
4: 我记得呢。医生，那个时候你姐夫老跟我说，去黄原的路上有一个集市，那还个戏台子。一到赶集的时候，那村里的人都跑来赶红火，听戏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些小姑娘呀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就在那儿摆姿势等着县城里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来给按快门呢，对吧？
5: 你都还记得？
4: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5: 啊，不用，我吃饱了。
4: 啊，这
5: 食困，我回屋等会儿。
4: 你这还没吃什么呢？
5: 我来。不用不用不用，你跟瑞生吃，瑞生你多吃点啊。哎。

你赶紧吃吧，一会儿我才敢弄你妈。我去趟医院，我要跟你姐夫问假肢的事情。希望这假肢安上了，他还能开车。快吃吧，别耽误时间了。

0: 你慢点啊，你帮你姐夫开车也有一阵子了。姐夫说了，像你这个阶段，最容易马虎，反而容易出事情，一定要小心。其实这事儿吧，跟过日子差不多，自以为明白了，其实不然。
1: 那我先走了，姐。这是人生的辛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的寻找人生的幸福，可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而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 我们或许才能稍稍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生来说，他不能安于国家给他安排的工作，他的理想只是当一名汽车司机。实际上，他早已和姐夫向前一样，可以独立开车了。尤其当向前出事以后，他就接替姐夫跑运输了。

0: 水饺。
1: 好嘞，要几两啊？
2: 好美。
3: 钱润生，
2: 你。
3: 坐下，我给你下饺子。
2: 不用了，我吃过了，我保着呢。
3: 你咋还口吃了呢？
2: 我紧张，就这样，小时候就有这毛病。好了，这看见老同学，我又紧张了。
3: 那你坐那儿。我给你煮饺子吃啊！
2: 不用，我吃过了。我真的。
3: 哎呀，我就不信了，这老同学有什么见外的？坐下。你咋到这儿来的？
2: 路过这里。哎，你家在这附近？
3: 就对面那沟里，离这儿也就个十里地。
2: 哎，那这娃娃？
3: 我儿子，亮亮。知道你想说啥？我这情况一言难尽，和顾养民早就吹了，嫁到了这儿，生了个孩子，男人打窑的时候压死了。
4: 老板，上一间饺子。
1: 哎，好，等着啊，马上来。
2: 红梅，到你们村子路宽窄？
3: 架子车路。
2: 卡车能进去吗？
3: 能，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啊，都用汽车拉炭。
2: 那行，那等你收摊了，我用卡车送你回去。
3: 你开车啊？那真不错，咱这老同学呀，都有出息了。
2: 哎，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帮我姐夫打打下手。
3: 这不管咋样，咱这山区里啊，开车的就是吃香。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啊，你这个汽车司机，那可不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吗？
1: 哦，亮亮，是不是饿了？
3: 难吃奶啊，马上啊！
5: 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周围的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着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内心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那可怜的孩子。

0: 毕业之后，听说你当老师了，咋？
1: 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队干部的几个子女也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我这教师职位自然也就被人家挤掉了。当时也没觉得有多难受，打从跟顾阳明分开的那天起，我觉得我这命啊早就注下了。娃他爸是外县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当地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我当时是那情况，也就二话没说答应了这门亲事，自己挎着一个土挎包，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也就结婚了。人生，你说我是不是太仓促了？不过还好，这结了婚以后啊，我过得倒也挺满足的。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老实，对我也挺好的。主要是这个地方是外县。你应该

听过我偷手绢那事儿吧？当时就一门心思的想，只要是能够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也就知足了。结婚不久，我怀孕了，我看着我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我感觉我又重新。

0: 这心里高兴啊？好不容易把以前的事给忘了。
1: 你怎么？
0: 嗨，你看我让你见笑了啊。他爸攒下点钱想重新整医院地方，就雇了几个人打了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那么几个钱儿，假日里就自己上去帮工，结果这土窑塌了，活生生就给压死在里面。我命是真不好，这孩子刚满月那儿就死了。润生，你说说，我不就是偷了那么几块手绢吗？我打那以后，我真的是没有再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你说是不是为了报应我爷爷在旧社会的时候欺压过穷人，

0: 走。
1: 没听到啊？
0: 就刚才那么一声，你没听见吗？

0: 当时怎么唱哈？哎，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演出队唱过这歌，还有我在部队的时候听老乡也唱过。
1: 那你唱唱。
0: 三十里地明三呀，二十里地水，五十里地路上呀看呀嘛看妹妹，半个月我看了妹妹十五回呀十五回，为了看妹妹各个跑程，罗圈圈腿。

0: 东西我给你搁这儿了，我走了。
1: 你吃了饭再走。
0: 我回去吃吧。
1: 你看我这饺子馅和面都已经备下了，这么多我一个人吃不了，到时候扔了怪可惜的。哎呀，你就留下来吃了饭再走，你送我回来，你不吃上顿饭，我这心里不安生。我包饺子挺快的，一会儿就能吃上，啊。
0: 嗯。
1: 那你坐那儿等会儿。
0: 嗯，好。

0: 红梅，我能抽颗烟吗？
1: 能。你抽烟的样子倒是更老练了，就是脸上的表情啊，还和高中时候一样。
0: 你还记住我高中啥样啊？
1: 那时候你天天有事没事就抽烟，老师不在的时候啊，你就大胆的在教室里抽，大家天天都看着，能不记吗？
0: 红颜，
1: 那本书不是在县文化馆借的，是我自己买的。
0: 我记着上高中那会儿，你跟少平都爱看这书，就我没看过，你能借我看看吗？
1: 能。

0: 你现在还能去找他？
1: 嗨，都过去了。
2: 润生走后，郝红梅有些后悔去庙会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润生了。她不愿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和郝红梅的重逢正悄悄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润生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这个曾经和他并不熟悉的女同学竟然激起了他男性的保护欲望。
3: 上
4: 来吧！
5: 哎呦，去！
3: 这
5: 水太多了，
3: 小三！
5: 哎呀，哎呀，
3: 哎呀，到这儿！
6: 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要！你趴着，扶高霍霍泥巴去！这倒折了！
7: 这运焦炭的车停在公路边，开不上来，只能一车一车往上拉。
6: 我是，
7: 我一会儿把你一块往上拉啊！不行。人家公车要开走呢，啊，要开走，哦，那就先歇下路边吧。
6: 啊，行啊。
7: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这高兴，
3: 你把他弄走吧。
7: 你霍泥吧，霍泥，你霍泥，霍泥去。
2: 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样，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失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混杂的搅在一起。

0: 捡着的，捡着的，是石油变的，是石油变的，是石油变的，是石油变的。
1: 哥，

0: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1: 红梅的后汉子来了。
0: 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在这股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地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

0: 心里头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 我给你拿一桶油，给孩子拿点吃食，还有玩具，车上还有几千斤煤，一会儿我给你卸下来。

好吃，我买了一瓶酒和一碟咸花生。怎么口吃还改不了了？这润生，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从你遇到我那天起。 你就隔三差五来家帮我，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也知道，这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你这么一来，这村里人都说你是我红梅的后老汉。你怕别人瞎说啊？我不怕，我已经这副样子了，我还怕什么？我这是怕连累你。 你是一个司机，别人说我没什么，我是怕你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0: 欧梅，咱俩高中就认识，老同学，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在乎这些，只要你不怕，我怕啥？只要你不在意，我以后照样来。
1: 我是自己苦惯了，不愿再连累别人。
0: 实话跟你说，从我上次看见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卖水饺，我打心里难受。我在心里发誓，只要我田润生能做到的，我就不会让你跟孩子掉在地上没人管。

0: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反而大大刺激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喜悦地感到，在红梅面前，他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
1: 红梅，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离过婚，又死过男人，现在还带着一个孩子。你是支书的儿子，又是一个司机，我配不上你。田润生，你放开我！
1: 红梅，我想和你好。你的世界里需要一个男人。
2: 你这是在可怜我吗？
1: 不是，我心里知道，我来到你这里，不光是为你送生活用品的，我盼望着见到你。我想坐在热炕头上，吃两碗你做的香喷喷的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润生，你放开我。

0: 你不是烧瓶，
1: 那是什么？我跟你说过，我和顾阳明的事情，我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我根本就配不上你。就因为你结过婚？就因为你结过婚，你才……
0: 润生，你不要凭一时冲动，这样你以后会后悔的。
1: 红梅，我爱上你了，我想和你结婚。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跟我结婚？
2: 我是个寡妇，我娶的就是你这个寡妇。还是想回去看看。其实，从刚才润生向郝红梅表明了心意之后，他就感到胸膛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润生的热情和真诚融化了。 是的，人的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一种现象。现在，两颗心脏又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0: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雨下这么大，山路滑了。
1: 没事。
0: 我要怎么才能留住你？

今天你就别走，我没什么能给你的，能给你的只有我自己。

0: 哎，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以前一样？爸，你咋舍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账。你把我不气死，你就不罢休是不是？ 你说你是在哪个山岔路口让你遇见鬼了？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啊？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你咋是个这？
1: 爸，这和先人没关系。
2: 那喜欢他，那就要跟他结婚。你给我把这个心撕了，我只要我活着，你休想把那个丧门星给我娶回来。你姐那边不争气，你现在又成了个死了男人的，还带着钱家的娃娃。关键是还是个地主啊。
1: 我们家亲戚里里外外连个种农都没有，你给我娶回来个地主，你这是要把我们田家的脸面都赔光了！我打死你呀！爸，今天谈不下去了，你们先冷静冷静。这个婚，你让我结，我要结。 你不让我进，我呀！爸，我不愿意跟你吵，我先走了。玉婷说：“
3: 好，这走啊！”哎。 什么事儿啊？叔，我知道你跟我爸关系好，有个事情，我想让你跟我爸做做工作。
4: 我这抓紧时间学习国家大事的，天眼看就黑下，鸟里灯没有油，我得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啊，
3: 你说。
1: 我找个对象，我想跟他结婚，可我爸不同意。叔，你跟我爸说说，让他尊重我的想法。
3: 你爸是想让。

0: 要你找一个端骨架饭碗的城里娃娃，这不现实。你呀，就老实的在咱农村找个婆姨，什么样的没有，甚至可以有条有件呢。远处不说，就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当家的儿子呢？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他不同意。
1: 我找这个对象，他家成分是地主。
0: 那咱村地主金光亮家的儿子，不也参加解放军了吗？现在没有人讲这个。
1: 可他是个寡妇，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0: 福堂哥，你不是要去县里吗？什么时候走啊？咋，不走了？
2: 不走了，去剩的去，挣那个钱干剩的，给谁啊？
3: 给儿给女？
2: 就给那种不孝的东西。
0: 这就是你不对了，福堂哥。你这次出去接工程，那可不光是为了挣钱，你这也就是去露一露脸。你田福堂到什么时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呢？对了，嫂子，我呀，刚才看见润绳了，娃娃长大了，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情。既然润生和那个寡妇啊有爱情，你可要理解嘞。
4: 玉婷啊，二婚的女子呀，还带着个拖油瓶。
0: 我知道，润生都给我说了，那寡妇又咋了？当然，在农村有说法，可那是封建的说法。现在都实行没有爱情的婚姻，那是不道德的婚姻。
2: 你做个屁呀！谁让你来扫这个杨柳青的啊？娶个寡妇咋了？你咋不让你家娃娃娶个寡妇了？
0: 我不可能呀，福堂哥，我都是女娃娃。
2: 那就叫你家女娃娃嫁个二婚去当后妈，你看你同意不同意？你快快快快滚球子，我家的事情你少掺和。你给我去把日子给我叫回来。
0: 润生，我的话你爸一句都听不进去。要我说，你这事儿就算了。
1: 我不管，我明天就把红梅带回来，我要跟她领证结婚。
0: 我刚从你家出来，你爸都咳出血了，都是被你气的。你知道你爸这身体早就不能行，你爸为你姐润叶和少安的事情已经被气得病了一回，身体才不行下。你这是要把他气死，要出人命的。冷静，冷静一下。你听叔跟你分析分析，你要是娶下这个婆姨，你爸不愿意，你婆姨这日子能好过？你俩这后半辈子咋过？要我看，你俩就算了，人家离了你就不能活了。这世上，谁离了谁都能活。这样对你俩都好。
1: 我要回去看我爸。红梅怎么办？他还在等着我。
5: 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因为郝红梅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已经精疲力竭，急需要静静的投身于一个男人的怀抱，永远和凄风苦雨告别。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已经出的两窑砖约莫有一万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橘红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了， 苏少安这些。

0: 竟然办起了工厂了。
1: 秀莲，哎呀，你看看，鹅说吃完了，钱得省钱吧。这次咱们校庄要第一批瘦肉，你点点吧。爸，你看，
2: 说完这是第三窑砖了吧？
1: 是烧着的，明天就能出窑了。
2: 啊，那是这，俺来烧火。哎，你去打皮子，少平帮着火你。啊，
1: 那你赶紧回家弄饭去吧，弄好了给我们送过来。
3: 好，
2: 快去吧。啊，
4: 嫂子，你看你这一脸黑的，跟我哥似的。
1: 哥，哥，哎呀，这不正好，俺俩是一对儿吗？一个男包公，一个女包公，还不够黑的。
2: 哎呀，
1: 哎呀呀，好好好，
4: 忙着吧，忙着吧。
0: 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的生活上一辈子，他在不间断的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的艰难，他将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可是到外面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的心里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的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
5: 你要是动了离家的心思要跟我说。
6: 爸，这用热水泡脚啊，对身体好处多着嘞。咱们农村人以前不兴这个，以前呢就没给你好好的泡。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一直啊没给你好好的洗个脚，泡泡脚。爸，你试试，可舒服着嘞。哎，来，
7: 我这一直没勇气跟您说我要去荒原的想法。我一想到你知道我要走的神情，我这心里就难受。我就好像看到你在哭，我心里也疼。
5: 你去荒原做事？
7: 我去找活干。
5: 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哥咋能放心吗？
7: 爸，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可我在家里待着我就是难受，我就想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外面我没见过的世界是个啥样子。疼不疼？
5: 好着呢。我能想来来，你学了文化又回来劳动，心里难受，可没办法嘛，事实就是个这样子了。整天看你愁眉苦脸的，爸心里也难过。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药。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3: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

炼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

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耕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

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

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堤。

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海，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青海，中国三大自然区的缩影。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的力量构建出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连接着每一个地理单元。同时，这里的土壤、植被等自然元素仍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生态系统比其他地区更为敏感和脆弱，一旦遭受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自我修复。几十年，很多科研团体在青海规划样地，对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群状态、地理环境等展开保护监测，期待以现代科学的

0: 水塔，一座有水塔的城市，意味着这里有洁净的水域和充足的食物。半个世纪以前，欧亚水塔几乎销声匿迹，如今陆续回归他们昔日栖息的江河，这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山水保护中心的专家每年都会组织几场寻塔之旅。
1: 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一下这个潮汕的选址。那其实在2019年我们有做一个隐蔽所，当时布设的时候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果，为这个水塔它在市区里面提供了比较好的隐蔽。
0: 从2018年开始，玉树市民多次在巴塘河水域看到水塔。
2: 前段时间有网友拍到有三只水獭出没于此河段，为了一探究竟，这两天记者一直都在蹲点，
3: 看到水獭从我身后的那个桥底下翻着白肚皮从那游过来的。
0: 随后研究人员特意在河流沿岸安装了红外相机，陆续捕捉到水獭踪影。其实水塔在中国分布的区域较广，大部分有水塔的地区都人迹罕至，比如澜沧江源头和长江源头。相比之下，在人口密集的玉树市区能频繁捕捉到水塔活动的影像，说明水塔正在适应城市生态系统。玉树的水塔似乎喜欢热闹，它们在康巴风情街至格萨尔王广场之间的扎曲河流域活动，河岸边是它们的游乐场，而用水泥石块修整过的城市河道似乎难以引起水獭的兴趣。专家们担心这些城里獭的生存空间会受到影响。为了扩大水獭在城市的生存空间，研究人员曾经设置了一些水獭隐蔽所。不过这种前后开口的通道式设计仅能供水獭临时隐蔽和休息，无法成为它们真正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为解决这一问题，邓新宇正着手制作一种新型水獭巢箱，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鱼跳不上去，水獭这个位置也是跳不上去的，它只有可能通过这个栈道下面的空间去走动。我们到那个栈道下面看一下吧。
0: 在投入制作前，他们首先需要确定新巢箱的放置地点。
1: 巢箱的是1米8来，感觉可以试一下。对，应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通道，有可能刚好塞满，但是这里面可能得给它刨一下，会不会方便？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水里面的阶梯嘛，像那个地方鱼水塔就上不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放了一个箱子，我可能把他们的路给堵了。空间有点小，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往后面走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去。我觉得这位置可能比前面的那个好一些。对，一个是它是在这个交汇的位置，而且水塔如果从两边的河流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会先到这里面，然后再往上走。
0: 新巢箱选址完成后，邓新宇要去到巢箱制作地点，和师傅商议巢箱的制作方式。
1: 我们今天的制作会和设计图上有一点点不同。像因为我们在那边的实际情况是它水塔其实是从这边进去的，然后从这个侧面出来，实际制作的箱子做一些变动。相当于是把这一面板给放到这边去，然后把后面放到前面来。

0: 我这个胶是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之后的话，这外面还是要包一个铁皮，对，主要是为了防水。
1: 邓新宇希望新潮乡能够让他有机会发现水塔定居繁衍的新迹象，所以在制作潮乡时，他格外严谨。
0: OK， 这里保持有一个一厘米的深度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台子比上次好很多了。像我相机放到这里就可以，假如说有动物从这两个孔道进来，他们要进这个房间的话，就一定拍得到。然后我们就是看怎么，可能说在这边打个孔或者怎么的，我们把这相机给能够固定在这个位置就行了。所以把箱子搬过来看一下，再往前走一点，我们把箱子带过来试一下。
1: 邓新宇和伙伴们把制作好的新潮箱放置在玉树市区较为隐蔽的栈道下，在潮内外都布设了红外相机。

0: 哎哎哎，拍到水塔了。
1: 经历近一个月的监测，研究人员发现水塔在新潮乡陆续出现了十次，大多时候只是经过，没有定居的迹象。专家们所讨论的水塔对市区或市区内人工河岸的需求，还处于推断与假设的阶段。可能对于水塔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如此。对邓新宇和同事们来说，不论水塔会不会利用潮箱，都是好的结果。即便是试错，录下的影像也能加深对这些城市野生居民的了解。也许水塔来到城市，是在衡量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玉树市区丰富的鱼类资源是水塔赖以生存的基础。最先来到城市打拼的水獭，避开了与同类在天然河道中的竞争，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至少在以人的需求为主的城市环境中，水獭要想获取充足的生存空间，仅凭自身是很难实现的。人与野生动物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存，需要的是一段始终如一、不分昼夜、不论寒暑的守护之旅。从玉树城区沿着通天河向东南方向出发，就来到了加塘草原。这里是三江源的东南端，也是牧民日代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一有时间，日代就会带着女儿达娃央措到草原各处走走，告诉她每一座山的名字，认识每一种动物。从2017年开始，日代不再是一个普通牧民，他的新身份是一名牧民监测员。除了放牧以外，他协助自然保护组织的专家对他所生活的这片草场进行科学记录。在专家们选定的200平方千米的研究样地中，日代和他的牧民伙伴们共同承担起守护家乡的任务。起初，日代主要负责维护布设的红外相机。随着与动物保护组织合作的深入，他的工作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0: 前面就上去了，那很多不下去。你看，那我们那哪里？我七三年去做过了，但是白带，我人家同的去了，本都只做。我七三年做的，人家同的去不要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人家同的去，人家去做下，但去完了的，从嘛西头去的，俺爸那 有。
1: 这是日代的寻户日志，笔记本上稚嫩的字迹，来自日代的儿子青梅多佳。日代对普通话的掌握还不够熟练，为了方便与研究人员交流，他会第一时间用语音记录下观测情况，再让儿子把藏语翻译成普通话，整理成日志。今天是邓兴宇与牧民监测员碰面的日子，他准备了一些物资和画册，带给草原上的日代和其他牧民。
2: 只有当地人才是最适合守护当地的环境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凭借他们当地人牧民监测员他们的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本土的一些生态知识，然后和科学和政策结合在一起，来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保护目标。
1: 邓兴宇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在从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专家来到加塘保护地，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工作。每隔两周，研究者们就会和牧民监测员碰面，了解最新的监测情况。
3: 这是你看，昨天前天下雪的时候，他们拍到的熊，视频。
2: 前天啊，
3: 前天。
2: 这个是在哪个位置拍摄的？
3: 那个毛青谷门。
2: 毛青。欧瑞大爷最近有拍到关于藏狐的一些照片呢？
4: 都其实都毛小农的，比毛小农多的动物都挺开。
2: 现在大概有多少在繁殖的藏狐呀？
3: 他看到的有大概有7-8个。
2: 7-8个。
1: 人类活动对中小型食肉动物有什么影响，一直是邓兴宇主要探究的问题。他要做的具体任务是追踪一种网红生物藏狐。
2: 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带了这新款的相机，就是开机的按钮是在这里，我们把它给拨到中间，然后它就能够显示一个在配置的画面。在我们关注的动物之中，藏狐的拍摄次数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到在加塘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数量比较多的食肉的动物。
1: 近几年，藏狐因一副看起来就不聪明的外貌，颠覆了人们对狐狸的传统认知。对研究人员来说，藏狐更不容小觑的地方是它们的实力。与呆萌的外在形象不同，它们是这片草原的顶级捕猎者。邓兴宇与网红藏狐的接触，从整理红外相机的拍摄影像开始。2020年8月，邓兴宇以研修生的身份在加塘草原利用红外相机和藏狐的粪便寻找藏狐的踪迹。他的记录里每只藏狐都有名字。
2: 我记得有一只叫做呆毛的藏狐，它是我们关注到的第一只，然后我们开始尝试抓捕的第一只藏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头顶上有一只竖起来的毛。
1: 喵呜、折耳、呆毛、火锅都在红外相机里，与邓兴宇有过几次照面。过去3年里， 这些藏狐不仅拥有了名字，还

0: 才拥有了项圈，那是研究人员用于追踪他们行为活动的 GPS 警圈。通过警圈传回的数据，特别是牧民监测员的记录，邓新宇和伙伴们成功确定了几个藏狐经常出没的洞穴。最近一个月，日代发现这些藏狐洞穴有了新主人。得知这一情况的邓新宇希望能尽快给这位新主人佩戴 GPS 项圈。不过在广袤的草原上，给位于食物链顶端的藏狐戴上项圈并不容易，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它的活动，比如设置诱捕笼。如何才能让藏狐自愿入笼呢？理想的诱饵是关键。
1: 在加坦草原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从草地到鼠兔到藏狐，其实是一条特别重要的生态链。藏狐它是专性捕食鼠兔的，就也就是它90%以上的食物都是鼠兔。
0: 高原鼠兔是兔，不是鼠。它体型小巧，行动敏捷，繁殖能力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原上只要有草的地方就有它的洞穴。青藏高原每平方千米的草甸上大概有1到3吨的鼠兔，而鼠兔的平均体重还不超过200克，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上有10几亿只鼠兔，因此青藏高原也被人称作鼠兔高原。研究人员们当然清楚，鼠兔是诱捕藏狐最合适的诱饵。然而即使在鼠兔高原上，他们也不能随意猎捕鼠兔，因为牧民朋友们会时刻提醒他们，所有的生命都平等共存。这种信念也影响着邓新宇和伙伴们。因此捡食不幸遭遇意外的鼠兔成为他们获取藏狐诱饵的一种方式。
1: 老大，你看前面是不是一只鼠兔？
2: 对，
1: 我们到前面停吧。
2: 好。
0: 一路捡食后，他们收获了几只鼠兔。邓新宇决定首先前往1号藏狐洞穴。就在这时，他们在路旁发现了一处未被标记的藏狐窝。
3: 对，看前面还有一只，看起来是两只小，前面有一只，它走得比较远。
0: 小家伙们不知疲惫地翻滚，疲惫的藏狐妈妈则选择独处一会儿。研究人员决定不打扰这家藏狐的天伦之乐。
1: 因为它是两只小的呢，我们一般不会在这种有繁殖正在繁殖期间给它放笼子，特别是就一个是怕万一抓到小的，因为小的它的那个身体还在成长。
2: 你跟那里吗？这就这么近？
4: 好近好近。
2: 这
1: 就要
4: 近，
1: 差不多了，再近别跑。
4: 这
1: 只动
4: 物。
0: 这里就是日带标记的1号藏狐。此时藏狐并不在洞穴内，正是布置诱捕笼的绝佳时机。
2: 丢到这里面去。

0: 藏狐生性机警，嗅觉灵敏，研究人员只能远距离蹲守。在高寒缺氧的冬季，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几个小时的等待有了结果，
1: 有了，
0: 一只藏狐出现在了右捕笼附近。当所有人都期待藏狐入笼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 我们真的是小瞧了这个藏狐，它的一个谨慎和聪明，完全避过了我们的机关触发，然后把这个主兔一只一只的吞入到它的腹中。
0: 尽管任务以失败告终，但邓星宇并没有为此感到沮丧。他准备改进工具，期待下一次与藏狐的相遇。在加塘草原，一只藏狐的家域只有1到2平方公里，这一数值大大低于之前在其他区域的研究。不过，多年观测数据表明，加塘草原的藏狐种群一直处在健康发展状态。历经数十年研究，科研人员自始至终都没有以人力过多干预草原各物种的栖息生长，反而是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片草原的能量传递。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也与其他动物种群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草原有着自己的生态调控机制，要保护它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大自然学习。与研究人员不同，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开始了类似的生物观测活动。他们根据鼠兔洞的密集程度判断一片草场能否继续牧马放羊，根据岩羊种群数量的变化判断金钱豹的活动状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只有在食物链界定的自然秩序中时刻观察，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生态。

0: 家住囊谦部位村的萨嘎鹏的偶像是保卫可可西里的英雄索南达杰，如今他也是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员。
1: 就这个到这个位置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南达这峡谷呢有很多的动物，还有那个蟹豹、金钱豹，还有那个有很多的植物。这个山谷是叫萨囊，这个叫那个嘎后囊，这个叫。
0: 最近，他正将部委村及周边水文地貌制作成沙雕模型，计划请全体村民参观。四平方米的沙雕模型里有他爬过的山、见过的河，还有他与金钱豹的故事。金钱豹，森林生态系统中顶级物种，他们是昼伏夜出的顶级猎手，是行踪诡秘的独行王者，也是穿梭于山谷峭壁的金色精灵。作为重要的大型猫科食肉动物和旗舰物种，金钱豹的种类和数量对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指示作用。金钱豹具有与生俱来的隐蔽天性，多栖息在陡峭之处，人们往往难以到达，

0: 七月份、八月份大概差不多，就这个位这里。这个峡谷呢，大部分金钱豹比较多一点的地方，金钱豹拍了好几个，这个也是。
1: 2020年，萨嘎鹏在山里巡护时，偶然拍到了这只金钱豹，这是他第一次成功拍到野生金钱豹。从前，萨嘎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述金钱豹的传说。长大后能近距离地与金钱豹邂逅，他相信这是他与这片峡谷的缘分。再后来，他成为峡谷中的独行者。每年超过300天，萨嘎鹏都在布韦村及周边峡谷间往返穿梭，寻找大猫。此时已入冬，高海拔区域植物枯竭，食草动物会迁徙到较为温暖、食物充足的低海拔区域。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也随之迁徙，这是观测金钱豹的好时机。
0: 去山上的时候，我们不吃洋洋葱，还有那个是臭洋那些。为什么呢？洋葱或者那个洋特别味道大，动物也是害怕了。专门尝的是那个山的颜色，就这几个。
2: 你
0: 让
2: 你
0: 家咋
2: 结
0: 婚？好养。
2: 小
0: 时候
2: 老
0: 蛮好。
2: 好养。现在人那么吵嚣。
1: 萨嘎鹏的母亲逐渐理解了他的执着，但他仍心存担忧，希望儿子每次都能平安归来。萨嘎鹏这次的目的地是觉拉峡谷，这片峡谷与著名的大猫谷昂塞峡谷相连。经过多年的观测，他发现生活在这片区域的金钱豹，无论在昂塞如何活跃，最后都会回到觉拉这边定居。今天，萨嘎鹏给自己的任务是布置相机，这需要他找到一条兽道，或者一处金钱豹为标记领地而刨的坑，或者一处金钱豹的洞穴。尽管峡谷深处还是一片雪白，但拥有13年寻找金钱豹经验的萨嘎鹏丝毫不担心，他清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些踪迹。

0: 身在高处，山林各处萨嘎棚都看得一清二楚。相机朝向的岩洞就是去年萨嘎棚拍到金钱豹的地方。金钱豹更换巢穴并不频繁，他准备在岩洞周围设置第二台红外相机。金钱豹嗅觉敏锐，性情机警，为避免留下过多的人类气味，布置红外相机时需要快速、稳固、准确。模仿金钱豹的动作和高度是最为实用的方法。
1: Oh yeah.

0: 叫声得不到任何回应是常事，萨嘎鹏并不会感到失落，更多的是对下一次的期待。
1: 啥声？
2: 洋洋，洋洋是特别希望的话，那样的石头上。
1: 这边有北城路，北城路好近的。
0: 巡护员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坚持着，直到收获大猫出现那一刻带来的惊喜。
3: 这羊羔挖开了，春天也到了，这动物都出来的时间。
2: 我们照金建宝的，挖过这个山吧。
0: 在峡谷深处找了几天，依旧没有金钱豹的消息。
1: 一般是那个三月份到四月份、五月份，它交配的时间，交配的时间呢，有时候在一个星期，有时候在十几天都没下来。
0: 茶足饭饱后，萨嘎鹏沿着溪流走进山林。灌木丛里的牦牛毛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远处赫然躺着一副牦牛骨架，

0: 等了许久，萨嘎鹏试探着把红外相机放进了洞穴。洞穴里，两只金钱豹幼崽正大快朵颐。虽然遇到的不是老朋友，但是两只金钱豹幼崽的出现，说明觉拉峡谷仍是金钱豹选择的繁衍地。他们在这里组成家庭，养育后代。萨嘎鹏坚信，明年只要这片区域维持原貌，金钱豹们就一定会再次出现。这里是三江源的核心腹地，也是黄河一级支流洮河的发源地，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青山东麓。
1: 小马仔啊，兄弟，这娘让我来走，三哥刚才我来走。
0: 55岁的窦格家在洮河河畔的塞尔龙乡生活了大半辈子。7年前，他担任了洮河园区的管护长。如今，他的管护队伍从当初的几个人增加到了26人。2018年，以洮河命名的洮河园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成立，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和萨嘎鹏日代相似，窦格家和他的队员们把守护洮河源头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刚多了个垃圾买一个呢，刚多了个啥啥买不了呢，都没想用的的。我嘞，这个到当时个人个了，做了那怎么用呢？等到说话，到你托和，是的国家公园个到关中的，到当的你，人刚刚看到那说话就要个。
1: 管护队的成员全部来自当地牧民，他们自愿报名参加巡护。窦格家要兼职给他们做培训。
0: 别人给啥人给的呢？他们可以送去那我才能买给我呢。这个，给他的可以送去的，是可以到底下呢？南山的这里是可以跨买上，跨买没那么送个。跟你说个，这给他的都不行，是那手里那活路个。
1: 管护队的任务除了要按月度和季度对动植物的分布特点进行记录，对湿地区域进行面积、类型、状态的调查外，还要做好园区内野生动物救护、火灾隐患排查，以及河道两岸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桑杰加37岁，3年前他每天的事情只是放牛，现在他还要每2天参加一次管护队的巡护工作。桑杰加对这样的生活节奏感到满意。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面积相当于5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这里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500米以上，湿地规划范围内23.5千米的桃河蜿蜒流淌，孕育了面积近140平方公里的湿地。巡护面积广阔，人手有限，为了提高巡护效率，骑马出行通常是管护员们的首选。
0: 我那带出去就刚疼啊，完了刚疼啊，不刚疼啊，完了带出去就去，你弄块山那弄块就，你得晓得怎么。到了个南山的松丘上，那地基建了个，也没成就个，你能啊松那个呀？干没土那么的也松了，哪能啊这么一块？前把子胸骨那能只能啊松，这个在那这个就呢，怎么个？也没成的了，先弄松掉个，又过来我那了，哦，但是也没成的，我个又花的。我跟你弄的，怎么那这个在哪里断着个？怎么那这个在哪一段着个？怎么个个又过来我那？怎么走了几问？怎么的呀？
1: 守护桃河源头的意义，对窦格家、桑杰家等管护队员而言，就是守护家园。而这个行动背后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桃河曲折向东，进入甘肃，流经省内13个县市，最终注入永靖县的黄河刘家峡水库，可转化为电力，为陕西、甘肃、青海3省供电。人与水的依赖关系一直处于被接纳的自然秩序之中。三江源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类，恰恰相反，这里一直都有人类存在，而且人的参与对维持高原的生态平衡有着关键作用。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吸引着更多的研究人员从世界各地而来。他们决心投入到科学考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努力寻找守护这片净土的方法。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是黄河一级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安逸飞特意从北京赶来青海海堰，进行黄水源区域的地质勘探以及生态保护工作。

0: 我们主要是利用地基的激光雷达结合这个无人机载的激光雷达对周边的地形地貌进行一个扫描，同时呢用激光雷达的点云数据可以快速的获取到周边的一些植被信息。
1: 山体坡面的植被景观有明显的分段，以海拔4000米为界，4000米以上是岩石裸露的高寒荒漠带，4000米以下是有植被覆盖的高寒草原带。
0: 我们每年对其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检测的成果呢，就是我们应用于看这个植被的覆盖率在这片地区的长势情况啊，从而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监控，以及为后面的比如说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些大量的数据支持。
1: 整个三江源占青海省43%的面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守护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话题围绕他们的一生。在这个区域之外，青海还有可可西里、青海湖、柴达木梭梭林等自然保护区，很多保护工作也逐渐走向专业化道路。

0: 八月，青海气温最高的季节。在祁连山东端的打板山南麓，北山林场副厂长张玉海正和生态管护员们一起巡护这片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我们林区区域根据海拔植物分布，从高海拔开始就是流石坡下来就是高山草甸，再往下面就是高山灌丛，在下面就是灌丛跟那个乔木林的混交林，海拔低的地方就是乔木树种，乔木树种主要有桦树、金芡、油笋、祁连岩柏、各种杨树，灌木还有高山柳啊、杜鹃呐、啊。
0: 从1998年开始，我国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北山林场正式全面停止森林采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场原来的伐木工人逐渐从砍树人变成了护林人。
1: 做大林子人再问一遍，这就是挖油子啊，
2: 挖油子在那还倒还没挖开，
1: 没挖开的，就这样，这挖后两年后就挖完了。
0: 如今，600多名管护员每天分班组，对这片面积有11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进行管护。目前，青海已经有超过14万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当他们放下牧鞭，投入新身份，多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对于森林管护来说，秋冬防火，春夏防虫，一年四季都是管护期。为了守好这片林区，队员们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的山路。

0: 最近他们的任务不单单是巡护，还要协助技术人员扩繁祁连原柏。
1: 祁连原柏是耐旱的树种，主要是在我们林区分布，主要在阳坡就是，还有就是半阴半阳的地方。海拔分布的就是我们林区里面就是2100到3000米。
0: 祁连原柏耐寒也耐旱，是涵养水源的优势树种。高海拔的石质山地和棕壤是他们喜欢的生长环境。这种青藏高原特有的常青树，经过一整个夏季的快速生长，即将进入休眠期，这是林场工作人员

0: 人期盼的时刻。
1: 像这个祁连原本的这个嫩枝一般是到六月底就是停止生长了，就是七月份八月头上就是把它剪下来以后，就是我们进行苗圃地里面处理以后，就是进行扦插育苗。
2: 后天那个苗子的这头天就是的苗子好好一点，那么
0: 张玉海来林场不到八年，而李长辉则是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元老，也是第一批进行祁连原柏两种苗木选育和育种工作的技术人员之一。祁连原柏的育种方式有两种：种子繁殖和扦插繁殖。扦插繁育速度快，遗传基因稳定，生长速度比播种繁育快一倍。利用祁连原柏的嫩枝进行扦插，没有人比李长辉更有经验。
2: 现在这个枝条的话，2到3毫米这么个，这么的话就是最容易生根。
0: 为确保嫩枝安全过冬，需要把它们送进大棚进行扦插。
3: 2年，头一年就是插成活瓣，第二年长一年。
0: 再过3-4年，这些嫩枝就会变成树苗，被移植到山上继续长大。直到用庞大的根系穿透岩石与冻土，积蓄水分，成为涵养水源的生态林。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整个地球存在了60亿年，青藏高原存在了4至5亿年，而人类存在的时间只是须臾。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元素，人的力量相比于自然之力也显得极为微小。对高原居民来说，守护山水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对科研人员而言，研究高原生态是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的一个方法。而对整个高原来说，不被过度打扰，不被盲目定义，可能是日月山河维持运转的长久奥秘。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

0: 赓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1: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2: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3: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0: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也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9: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

0: 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1: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
2: 现金管理办法一定要贯彻下去，而且要尽快的执行。
1: 紧缩银根，对于大企业来说还能够撑一段时间，但是对于那些勉强支撑那些中小工厂，他们近期开工量很大，
2: 现金流也不是很充足。在这样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让他们回笼现金恐怕会吃不消的。
1: 根据米粮之战的经验呢？ 我们要对物价上涨进行防御，把上海具体的情况上报中财委，请示一下该如何应对物价问题。

0: 怎么搞的？怎么推的车呀？哎呦，你看看我这花瓶啊！
1: 老板，我也是不小心的。
0: 赶紧的赔钱啊！
1: 我这我也没钱呀、啊，老板。
0: 没钱，没钱，我这花瓶。

本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队、企业只准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

0: 庄，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有所行动。现在好了，刚好可以以高额利息吸引工业资金。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以2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
1: 我们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物资，然后再高价出售物资，然后用出售货物的钱支付存款者的本金和利息，
0: 对吧？
1: 他们拿到了高额回报，肯定舍不得很快抽身，所以我们可以以2天为一个周期，既炒货币，又炒物价，
0: 两头都赚钱，这糟糕啊！
2: 这会不会犯法呀？
3: 范哪家的法？3天的时间是他们规定的，我们有没有超过？我马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钱是最聪明的，哪里能生它，它就往哪里去。<笑>我是刚刚从南北市场过来的。
2: 我以外地商人的身份跟市场里的摊主市民攀谈了好一阵子，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
3: 你摸清楚了，投机商人现在炒作的资金除了增发货币时滞留在地下钱庄以外，就是利用大量的高息过夜资金在市场炒作抬高物价，借机囤积居奇。就在最近这10天，棉纱的价格涨了1倍，棉布的价格涨了 0.7倍。测算准确吗？是毛总的同志算了好些遍，都是这个数。除了这个数以外呢，市场上的现状是所有的物资都存在着有价无货的情况。
4: 反应是够快了。这帮人的眼睛里啊，只有金钱，只有利益，这完全啊是在跟政策进行对抗。不怕他们对抗，在米粮之战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在经济战役中，谁的动作多，破绽就多；破绽多了，就容易陷入被动。
3: 幸亏季南英同志一直紧盯社会游资的动向。
4: 以及市场上物资的价格，还有流动的情况，并及时向我们做了报告啊。
3: 我原先预计的，应该是工厂先有动向。可是呢，先行动的还是投机商。说不定啊，搞囤积居奇的，正是这些个工厂。
5: 各位老板，大家静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慢慢的说，好吧。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6: 这么市长，
5: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生产的，现在好了吗？用钱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6: 就是。
5: 如果厂子经营不下去，就他们当老板的可以不过日子。想没想过工人们怎么办？他们再讨要工资，就他们来市政府要。
6: 哎，
5: 就是
6: 你们来呀，
5: 不来呀。
6: 大家这么闹啊，也不是个办法。
5: 还是把你们的困难具体的来说一说。好，我先说，我的厂子昨天关门了，活不下去了。苦心经营这些年，现在没钱了，机器不转了，工钱也开不出来，自己家也吃不上饭。我这10来年的心血啊，你们政府管不管嘛？
6: 就是，
5: 管不管，对不对？
6: 管，当然要管，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的工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门歇业？
5: 原材料被黑市和投机分子搞得一团糟，银行又把钱收回去，不停业怎么办？
4: 贷款给我们的是你们，
0: 说收回就收回的也是你。

0: 讲信用了呀？
1: 是啊，
2: 就是就是什么讲信用？
1: 我们选择相信新政府，可你们不能蒙我们呀！
0: 是啊，说往后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呀！
1: 就是，
3: 就算今天能开工，谁知道哪天还会不会停工啊？
0: 是的呀，
3: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对对
4: 对对对，
5: 好好好，大家静一下，我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因为钱的事情。大家放心，政府答应要管的事情，保证会一管到底。但是呢，至于怎么管，管谁，这是要讲规矩的。下面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报上来，把你们的企业面临的实际的困难、具体的状况也报上来。在市政府啊，调查核实之后，咱们再具体的商议该怎么解决。
0: 核实？你们要核实什么呀？
1: 就是
0: 核实什么？有什么可核实的吗？
5: 你不是说钱不够吗？我们当然要核实你的钱为什么不够，而且啊，这个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还有这位老板，你既然说你的原料被黑市给霸占了，那么就请你把黑市的卖家提供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查办那些违法乱纪的投机分子。在座的各位，之前我们应该都打过交道，如果没认错的话，我想你们的企业在上海也都算是中小规模的。不瞒大家说呀，在你们来之前，陈毅市长正和我商量如何保证生产，稳定经济。现在既然大家来到了市政府，那就请大家稍作片刻，我马上去安排市政府的经济参谋季南英同志来把大家的难处一一的登记清楚，我们共同的商量解决的办法，好吧？
6: 登记什么？解决一些碎杂事。
7: 除了带头的那家已经离开之外，其余的我们都记录下来。有两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处于半停产的状态。还有两家彻底关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门的时间是我们在颁布办法之前足足七天。
5: 那贷款及流动资金的情况呢？
7: 贷款没有偿还，流动资金也都不在账面上，所以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参与了物资囤积的。
8: 好，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管吗？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彻查资金去向。

0: 是那个戴礼帽穿长衫的吗？
1: 快回去吧！
0: 是他，息怒。
2: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
3: 安平贵，
2: 我不是安平贵，你们找错人了。
3: 弄一个假身份就想糊弄过去，你也太天真。带走。中。进。

0: 审的怎么样了？交代了，他是作为潘立人的助手来上海的，为的就是配合刺杀陈毅市长。这个潘立人到底在哪儿呢？
1: 不出所料，潘立人单独行动了，他根本就没告诉安平贵他的落脚点。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安平贵抓得太容易了？
1: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潘立人恐怕已经在上海了。
0: 不是恐怕。 是一定，他是有意让我们，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上海。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他这次的任务，不仅是刺杀陈毅市长，另一个就是我。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怎么说？
0: 上次我拿自己当诱饵，导致他形同失败，这一次。
1: 他想拿自己当诱饵，让我应战。
0: 不行，你不能去。咱们不光要抓到潘立人，还要抓到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个人。新加坡运输线路的情报，就是从上海传出去的。
1: 你怀疑是嘉宾干的？
0: 这是我的直觉。
1: 这个嘉宾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0: 既然潘立人跟嘉宾有联系，那他跳得越闹腾。
2: 咱们越不能轻举妄动，他不是想把你引出来吗？那咱们就迟钝一些，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还是要老办法。以特制特。
3: 好，
2: 金门作战实力全线撤退，军事上的进攻可以缓一缓，作战实力的消息一旦传回上海，那些个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对物价的炒作。 怕是要快马加鞭了。
3: 我们要不要抛售物资，来干预物价？
2: 不慌，看一下形势再说。
3: 师长，陆世奇，我弟弟你还记得吧？嗯，记得。
2: 他现在在照顾一个工友的母亲，那位大娘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淮海战场上牺牲了，老二在这次台风中因为救人也牺牲。
3: 这是我的病啊。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家中没有吃的，我让陆世奇去买些米，可是世奇告诉我，市场上已经没有米了。走，去看一下。
5: 陈师长，
4: 嗯，
5: 看
4: 你要出去啊？
2: 啊，
5: 他们把情况都跟我说了。
4: 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加强警卫。我去看一个烈士的母亲，加强什么警卫？
3: 小陆，找刘处长领粮食，我们走了。小陆，看紧点，我马上派人过去找你们。放心吧。
6: 四少，
7: 邢老板。
6: 你来了，你还有这份雅兴啊？啊？怎么了？西门作战失利的消息你不知道？北市长立时关张，看架势，明天一早粮棉价格又要翻番了。
7: 我知道，
6: 你还有心情移花弄草？
7: 你看你这么风风火火的，阻止物价上涨了吗？
6: 我阻止。
7: 我也是靠吃救济过日子的。实不相瞒，我前一阵子刚跟世贸总签署了一批棉纱合同，没想到就过了几天，才过了短短的几天，棉纱的原料就翻了几倍啊，价格翻倍，我们无非是多出点钱，是吧？关键是哪里也没有货。
6: 来来来，坐坐坐。
7: 所以我怎么办呢？
6: 我只能在这移花弄草，想些事情自己来做，让自己静静，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说不定市政府有办法。
7: 实在不行，要不去找孙政府帮帮忙？你还犹豫什么？啊，
6: 蒋介石掌握着上海的空海权。 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陈毅市长才想跟咱们交朋友。

0: 朋友，现在咱们与共产党已然是朋友了，理应同福同步。
1: 我是觉得吧，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
0: 怎么解决？你欠世贸总的棉纱可以不交吗？啊？我这可是为你想。
2: 吃饭
3: 啊！
4: 好，
5: 大娘，
6: 大娘，
7: 您是？
6: 我是陈毅，
7: 是市长，
6: 是陈毅同志。
7: 哎呦，快快屋里坐。
6: 来来，您慢些，慢些。哎。
7: 坐。
6: 您坐，您坐，您坐。
7: 我给你们倒水啊。
6: 不忙不忙不忙了。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跟你讲一下话。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处给你的救济粮，还有这一个，是我的爱人呢做的吃饭糕，你尝一下。
7: 你爱人
6: 啊？
7: 哎呦，那可是市长夫人啊！我不能吃，太金贵了。
6: 金贵什么呀？您的大儿子呢，在战场杀敌，小儿子在台风中救人，他们都是英雄。你是英雄的母亲，什么东西能比你金贵吗？
7: 我原想着儿子他们都没了，我挨到油尽灯枯，一了百了，没想到爹爹
6: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现在的上海呢还很困难，但你要相信，我们会把上海变得越来越好。
7: 有了你们，上海就有福了。
8: 所以大娘，你可不能再说那种一了百了的话了，你还得提全的看看将来的新上海是什么样子。
7: 好，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6: 对。

0: 怎么看见他眼熟啊？
1: 我叫陆修远，就是那个码头，人称十七哥的哥哥。
0: 哎呦，我是说呢，都是好孩子。十七哥哥，十七吃了不少的苦，你可要多帮帮他啊。嗯，
2: 大娘，以后呢，就让他们兄弟两个经常来看你。
0: 哎呀，不不不，你们忙，为上海忙，我懂的。
2: 等以后啊，日子好过了，我会给上海的孤寡老人盖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呢，房子新，铺盖暖，院子大，还有专门的人给你做饭、洗衣服。老人呢，就是说说话，晒晒太阳，散散步。
0: 我哪有那个福分啊？
2: 有，一定会有。
0: 好，
2: 好，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呦，
2: 哦，不站啊！这不送不送。
0: 哎呀，送送你们！
2: 不送不送不送，啊！
0: 送送你们吧啊！
1: 哎，大娘
0: 啊，
1: 这个你拿。
0: 哎呦，我不能要。
1: 你拿着，大娘。小泉子比我小几岁。你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啊，拿上吧。
0: 这好孩子，
1: 你别送了，大娘。
2: 我看季三茂最近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
1: 就上次您让我去新加坡打听季小泉的情况，被我感动了吧？

你是个好人，你的魄力是不够的，我再教你一招啊。

0: 进来。
1: 这是新找到的资料。
0: 对了，把这些资料拿过去重新再核实一下。
1: 是。

是我们留下的。有面风的人来帮我。

0: 这杯茶冷掉了，有劳夫人了。不过是换一杯茶，什么油不油劳的？倒是你，良品棉纱都看了一个上半天了，找到问题症结了吧？这个配棉、轻棉、素棉，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成品的质量却截然不同。
1: 我看了工业配表后，决定再改良蜡像技术厂，再加入面粉。
0: 面粉现在买得到吧？
1: 难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改良蜡像技术。我不能被同一种原料所掣肘。
0: 距离交货日期还有多长时间？
1: 没多少天了。但任何事情也都不能急于求成。 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交出质量不佳的面纱。
0: 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实在不行，只能求助于政府了。

0: 进。我想提个人。
1: 谁？

0: 你认识潘丽人？接下来怎么办？再找机会。
1: 就是你让他来找我呀。

0: 哎呀，正好喝口水。这真够苦的。为了这个潘立人，我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不苦啊，没思路。来，喝两口吧。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查到一份军统的早期档案，提审了和潘立人早期在军统任职的特务。他说，在日战期间。 潘立人曾与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军统特务李英外合，刺杀蛇针，但是具体参与的人员名单他一概不知。哎，你有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吗？蛇针
0: 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曾经供职于汪伪政府特务部门，
1: 谁？
0: 高基云。
2: 刘站长啊，关同志，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高继云。高继云啊，这两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他们正在办案，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一下，你要好好配合。
3: 好好，我一定全力配合。嗯，
2: 好，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
3: 谢谢了，刘站长啊，
2: 请坐。
3: 好，
2: 两位同志，
4: 两个包子，
2: 我因为之前的身份问题。 已经被新政府约谈过很多次了，啊，谢谢。但是我的历史很清白，所以新政府就没有深究。我一直很感激共产党的开明，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的话，我肯定实话实说。两位同志，尽管问。
0: 既然你这么诚恳，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你跟潘立人熟吗？
2: 我知道他，但是我和他关系不熟。
0: 在日战期间发生了刺杀蛇针事件，你还记得吧？我记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新政府解释得很清楚了。你不用紧张，刺杀蛇针是当时潘立人和潜伏在汪伪政府的特务李英外合进行的。我们查到你当时就就职于汪伪政府的特务部门。
2: 是。 我当时确实供职于汪伪的特务部门，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和他合作的，是别人。
0: 谁？
2: 我当年的同僚叫石晓峰。
0: 石晓峰现在在哪儿？
2: 他1945年的时候离开的特务组织，在山西南路开了一家内衣公司发行所，也算是金盆洗手，安全着陆了。
0: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2: 啊，基本没有。你也知道，当年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

0: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独来独往。
1: 我问你，你能不能去找一趟石小峰？
0: 您这是让我深入虎穴啊。
1: 敢不敢？
0: 我毕竟是特务出身，和人打交道的功力还是有的。如果需要我配合，我可以答应你们。
1: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小凤九，回来了。高吉云，嗨，咱们可以有好些日子没见了。
1: 是，
0: 怎么样你？
1: 好吗？
0: 你这，一言难尽。走，这屋里面坐下来，慢慢聊。
1: 我就别进入打扰你了，我在这说就行了。哎，
0: 你说，现在这个世道啊，越来越难混，看着物价一天天的往上涨。 我是工钱的不见长的，这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我那一家老小到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这都2天睡眠不打烊了。哎，我这里啊有酒有肉，另外还有个老朋友，我们边喝边聊。
1: 哎呦，这啊，你说把我这今天扣着脸皮来找你，
0: 哎呦，我来。
2: 就是想求你帮个忙，这第一呢，能帮我找一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啊，有钱赚就行。大家都听好了，用最快时间肃清街道，守住每一个路口，不要让百姓们出来。启动。
0: 再一个呢，哎，想问你借点钱周转一下，给家里买点米面。刚才你说的呀，这些都是小事，包在我身上。今天我们难得一见，好好喝点小酒，啊！
1: 你这今天有客人，我穿的这么寒酸，我就不给你丢人了，我先走了。
0: 哎，这什么话呀？我这个客人啊是老相识，你认识？
1: 谁呀？
3: 酒菜买回来了，
1: 下来喝酒啊！哎呦，潘队长，齐英兄弟啊！哎呦，潘队长，好久不见啊！哎呦，哎呀，我身上脏，
3: 没事。哎呀，
1: 队长啊，什么时候来的？这是出任务啊？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1: 懂了，懂了。
3: 队长，坐，
1: 来来来，
3: 里面坐，里面坐。哎，我拿呢。队长，上座。好。哎呦，
1: 这是大任务啊，这么紧张的。哎呀，小凤兄，你说我今天来的这是不巧，要不然这样吧，我先走，我耽误你。
3: 纪云兄弟，着什么急呀？这么久没见，叙叙旧，坐这儿。
1: 哎，好。
3: 来啊。
1: 哎呀，咱们难得呀。
3: 啊，真是，来，干了。嗯，小芳啊，你整几个盘子，把菜盛出来啊。
0: 得嘞。
4: 这个高级怎么还没出来？不会是被识破了吧？

0: 去看看。
1: 好，注意安全。
2: 来来来来。
3: 真他妈的！哎，你说，共产党来之前，咱们过那日子，这是好日子呀！啊，
1: 哎，老皇帝了，当时的日子，我是不敢想了。我现在不奢望别的，只要让我能吃饱饭，我就心满意足了。实话跟你说，我今天来找小峰兄啊。第一是想托他帮我介绍一个能赚钱的活儿，这第二呢，还得问他借点钱。
0: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酒，喝酒。哎，哎，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啊！
1: 好，喝酒，
0: 会好的。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形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

0: 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心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吓一跳。哎，
1: 你这啊？
0: 倒酒啊！你这没喝完呢，
1: 喝酒，
0: 喝酒，喝点，来，陪开，陪开，来来
1: 来，来，哎，别笑了啊，哎，快坐，快坐，哎，
2: 行动吗？
3: 还不行，时候不到。他们应该喝了很多酒。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等高级营出来，掌握确切情况再行动。
2: 好，
5: 来，再整一杯。
6: 哼，差不多了。
2: 小朋友，嗯，
6: 我差不多了，我该回了。要不然家里人惦记了。
2: 我之前跟你说那两个事儿，你看啊，

0: 这些钱你先拿着，行了，工作的事儿再让我想你几天。人也好了，找你。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兄弟，实在是太缺钱了。这样，等我赚够了钱，第一个还给你。
1: 不急，走了啊。

0: 队长，韩队长，兄弟走了，走了，喝酒，喝，不好了，走了，走了，走了，不好了，哎，
1: 喝酒，喝酒。
0: 喝完了，喝完了，不动了，喝完，喝完，来，杯中酒，杯中酒啊，来，好兄弟，好兄弟。
1: 哈哈哈哈哈！啊，走了啊！啊，走了，走了，会好的，好，一定会好的，会好的，
0: 走了，
1: 会好的，好，好，好，会好的。

0: 怎么样？
1: 人在里面，喝了不少，应该是醉了。
2: 有几个人？
1: 只有沈小芳和曼丽人，两个。
2: 辛苦了，你先回去。
1: 好，
0: 你留在外面策应，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你接着打呀！啊，思雨，你跑不了，没打算跑，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

0: 我们的计划全毁在你手里，陈队，再见。
1: 一切都结束了。

让我

这是什么？我怀疑这是在我背后开黑枪的人，不慎遗落的。我去服装店问过，说这是女士衣服上的口子。

0: 你是觉回来了吗？是的，我们在金门古宁头大捷，共军进攻舟山登陆岛也全线失利。从战局上来看，共军吴海空军对台湾和我沿海防区不构成威胁。看来，这就是我们专败为胜的开始啊！金门胜利不仅有利于定海的防务。 更可以鼓舞我全军的士气。进来，
1: 校长，看你这副神情，是上海的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吧？潘令人，失手了。
2: 他人呢？
1: 死了。
0: 连他都没有了，共党对上海严防死守，对我们的人追查得很严。即日起，通知我们的空军将对南京、上海、杭州、青岛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严防死守。

0: 还有，你遭遇刺杀的消息上了报纸。
1: 金门作战失利，市长遭遇刺杀，轰炸又接连发生，这些个看似都不相关的事情。
0: 潘副市长，你是情报专家，你分析一下。
2: 看似不相关的事情。
3: 如果叠加在一起，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引起老百姓的恐慌。陈师长。
0: 刚接到报告，又有大批的老百姓和难民啊涌入了北市场，开始抢购。还有人造谣说上海就是要打仗了。这个躲在暗处的人究竟是谁？他明明一直有动作，可是我们就是抓不着任何线索。
4: 找到这个人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3: 是好，
0: 曾副市长，实在不行，我们再抛售一批物资，安抚百姓的情绪。这个不是市场需要，是局面需要。
3: 明白。 7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2800亿元；9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8100亿元；10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11000亿元。从数据图示来看，货币发行量呈递增趋势。10月份，仅一个月内，全国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4.9%。陈尊。
5: 有文电报，上海这个时候还在平价的抛售粮食和棉纱，非但不能稳住物价，还可能造成游资大量的涌入，造成抢购潮。这帮投机商人们低价买入，高价抛出，通知上海，立刻停止投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投放这一批。记住。 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能投放任何物资。
3: 是，
5: 快去发报。

0: 总共出动飞机11架，投弹50多枚，目标都集中在沿江地区的民防和船只。而且吴淞口、黄浦江这一带被毁的渔船有14艘。
1: 人员的伤亡情况？
0: 伤亡人数70人左右，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已经赶去救援和清扫现场。

0: 原材料有没有了？又停工了。姐妹们，大家先别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荣老板一定会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再坚持一下，好吧？
1: 好。

0: 怎么了？世贸总减少了物资入市，身心买不到足够的面粉，又不得不停工了。突然减少了物资入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可能是因为投机风头太盛吧。好不容易有了资金，现在又没有了原料。
1: 不用担心，反正生意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实在不行就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吧。

0: 你每次给我选的新衣服，质地、颜色、面料，我都喜欢。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
1: 穿上你给我订的新衣服，去趟市政府。
0: 市政府？你不是讲不再求助于市政府吗？

0: 我要去求医良策。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真的？
3: 对，而且这家山间银行之前是有外资投资的。8月份外资股份撤走之后，交易一路走低，但是在现金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交易反而更加的活跃。所以我充分的相信，他们跟投机分子的资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2: 一定要查实啊！另外，这几天你要辛苦一下，带领同志们继续的清查所有交易频繁的私人银行，务必将地下钱庄一一的锁定。
3: 好，
4: 是是。
5: 曾副市长，荣先生来了。啊，
6: 曾副市长，
2: 荣先生，
6: 你好，
2: 怎么有事啊？哎，
6: 我今天来是求帮助的。
2: 啊，到我办公室谈吧，请。
7: 那是怎么办的事情啊？
8: 前台经理把你表妹当成客户了，才跟她说的事情。鬼知道他是来查账的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7: 侬说谁是家贼啊？
8: 你就说，现在怎么办？
7: 侬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要么都停掉吧。
8: 停掉什么？
7: 所有业务通通停掉。哦，
8: 世贸总刚刚停止抛售，物价马上翻了一倍，现在停掉。你是把钞票拱手送到别人口袋里啊？哦，你这么大方，你给我好了。前怕狼，后怕虎。
7: 司徒，还是小心一点。荣毅然那边都停工了。
8: 他荣家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停掉？
7: 买不到小麦。棉纱做不了的呀，

0: 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就借着荣家这面旗做文章。
1: 荣家。

0: 曾副市长，这个
1: 中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做的决议一定是从全局出发，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即便现在不停售，我其实已经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供应原材料了。但是现在我有一批棉纱急于交货，迫在眉睫，所以我不得不来找你，想看看能不能世贸总给我提供原材料。至于价格嘛，我可以按照当下物资的价格进行结算。
2: 这么做岂不让荣老板吃大亏吗？啊，你放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合作的话，也绝不能让荣老板的利益受损的。只是啊，现在我不得不如实的相告，我们之所以不再投放物资入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啊没有这么多的小麦或者面粉再提供给你们。
1: 上海的物资情况已经这么紧张了？
2: 我们一直在设法的调配物资，可是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是入不敷出啊。
1: 好吧，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荣先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来提供货源。你要真想把这小麦卖给他，直接去荣公馆不是更便宜？
1: 我倒是想去呢，可是卖家说了，他按此时此刻的市价出售呀。
0: 按市价？
1: 啊。
0: 他这是做生意，还是落井下石啊？
1: 罗桂桂啊，你都说是落井下石了，我要是直接去荣公馆，那荣公子不得说是趁火打劫啊？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麦子嘛有，价格嘛高，啊，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荣公？
0: 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
1: 南英啊，这件事情由你们出面反而更简单了。那这样好了，你们再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按现在这个涨势，这批麦子也不会存太久。我先回去了。
2: 京津两地粮商交价已经高出了七月底指数的四五倍，
3: 就连武汉的棉纱也比之前上涨了两倍多。
2: 什么原因呢？
3: 啊，为了防止察哈尔的鼠疫传播，北京地区啊切断了与西北的交通，因此西北那一带的粮食暂时运不过来。而投机商呢嗅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就坐地起价，甚至全国其他的投机商也达成了默契，他们南北串通，遥相涨价。
2: 按照你们的估算，上海的粮棉要是受到影响，会涨到什么程度？
4: 不会低于之前的三倍。
2: 三倍？
0: 对。
2: 都涨到这个峰值了，中财委咋还没个动静？
5: 各解放地区可调拨的粮食达五十亿斤。
6: 中纺公司目前核算出棉纱棉布达全国总量一半。
7: 拒收存款7000亿元，根据总发行量16000亿元计算，回收将近10000亿。
8: 重新复检一遍，去年冬天到现在，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倍？
0: 好，
8: 快。
9: 复检无误，物价上涨已超过15倍。
2: 15倍？

0: 我是不帮忙啊，我已经好几天没做生意了，你看，就剩这么点面粉了，不够大家分的呀。哎，
1: 让一下，
0: 真的没有办法了。老头儿，来来来来，我和老徐都带来了，家里就这么点东西了，实在没办法。
2: 哎呦呦呦，
0: 那行，进屋吃饭。
3: 淮海战役的时候，老百姓推着小车给我们送物资，过长江解放上海，江北的老乡把米送到上海来。现在，一个小小的罗春阁的老板，都在为我们解决难民吃饭的问题。就是为了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也要不惜一切解决这一次危机。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是啊，我听人讲，这一个多月，中财委的算盘就没有停过呀。
0: 灾民灾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缓解，所有的压力就都在中财委身上了。
1: 哎，

0: 哎，陈云同志，哎，这样就找你们呢。有什么好消息啊？当
1: 然有好消息汇报了。来，坐坐坐。陈云同志，你就赶紧说吧。好，中央经过半年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经处于高度控盘的状态。不知这段时间大家是否想清楚，并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物价战。 我们中财委一致认为，还需要更全盘的考量，更审慎的思虑啊！你们看，我国现人口总量5.42亿，需要大量的救济款和救灾粮。救灾粮嘛，咱们可以分批的发放，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是需要咱们着手解决全国范围内物价高涨的问题。 不能从根本解决物价问题，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将是功亏一篑啊！之前向各区颁发了现金管理办法条例，让各区根据具体情况出具体政策，回收货币，吸收存款。
2: 那么效果哪呢？您稍等。
0: 已经吸收了存款7000亿元，一具货币发行总量10000000匹布，或者是40亿斤粮食。这40亿斤粮食，把它抛售，我们便可以稳住物价。现在可调配的物资，还有与货币发行总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稳住物价已经可能。
3: 好，具体怎么实施呢？
0: 第一，快速启动物资调配。粮食呢，咱们可以从东北来调。棉布棉纱除了华中地区，我们还可以到西北的陇海铁路沿线，里面积存了一些棉布棉纱，统一把它运往上海，再由上海通过水运，运往汉口、湖南、广东。
3: 现在各解放区发展程度不同，你这算是迫不得已、因地制宜的调配方案了。
2: 全国范围大调动啊，路途远，运费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这运费几乎跟粮价是持平的。那也要调粮救人啊。嗯，对的，我们可以利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情况啊，人力也好，水运、铁路运输也好，我们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动员动员。因为我们耗费一天。
0: 这些投机分子们就会把物价上涨一天。运输方面，不光是花费的问题，现在蒋介石不断派出飞机在华东地区干扰轰炸，胡宁县已经多次被炸断，我们没有制空权，这是个教训。运输安全，我去协调中央军委，请铁路沿线各部队加强保护，预防空袭。
3: 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调动人力，我们不光从部队调动人力，我们还需要更专业、更有经验的财经干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物资大调动，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一处慢了，便会影响全盘的进度。
0: 先前从全国各县、部队团政委、团长以上抽调的150名干部，还不够用吗？
1: 您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妥当，他们有各自需要负责的工作。这次物资调动涉及到全国5个区、11个专业公司，以及财委、银行，还有贸易各级各个部门，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有经验、更专业的干部。

0: 特别是懂财经的干部，因为他们要担负起全国范围内物资调动的重任。
1: 这样，在人才方面，我来推荐，好吧？但是要请朱总理负责给你安排到位啊。
2: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让我来猜一猜你的第三步，好吧？时机，对吧？
0: 汪副总理，高啊！第三步就是时机。
1: 哎，
0: 这物资人力都到了，物资该如何抛售，怎么抛售，是咱们行动的最关键点。
1: 那么你认为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0: 物价达到最高峰值。
2: 如何判断达到最高峰值？
0: 你看，投机商会利用货币和物资反复的入市，反复收缩货币，打压他们的反扑力。当他们交易迟缓，价格到某一高点处不动的时候，便是我们抛售这物资的时候。
2: 好啊，就由中财委向各地财委、贸易部门下达执行指令，这项工作要抓紧开展。
0: 好，
1: 这个指令啊，要发放到各个区，让他们大力执行，既要调配物资，又要控制物价，
0: 还需要紧缩银根。
1: 那么你认为这个指令的核心是什么？
0: 本质上，它就是一场全国性的经济战。
1: 但是我认为，同时它也是一场经济上的立国之战。所以我建议，
3: 我们就以这一次经济战
1: 为指示精神，下发到各个军区，提一提大家的精气神。这一阵，那些罔顾国法民情的投机分子。
2: 黄仁老说得好啊，
0: 好，
2: 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因为十月初至今停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2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要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0: 我们立即出发，即刻发，完后交给少奇和朱老总。好。
1: 关于稳定物价的目标，以沪京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至涨2倍或2.2倍。二，调运两年，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需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需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派遣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武汉，适当调整两地纱布总量。 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有关紧缩引根，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 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期，一律暂停制作。地方请保重，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2: 跑了？
3: 都怪我不小心，我没有想到，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居然放弃自己的工程。
2: 不出所料啊，那家地。

0: 地下钱庄的账目有什么异常吗？
1: 那家叫申金的私人银行有大笔资金转空，转到了几百个账户名下。我们需要一一照查这些账户的归属人。那其他的钱庄呢？
0: 现在查了15家，基本上家家都有释放游资的举动。现在初步计算，有一定规模实力的有30几家地下钱庄，有可能都涉及游资日差。
1: 那就继续盯紧他们，但是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另外。
2: 通知一下总工会，请他们出个面，安抚一下工人的情绪。
3: 好。
2: 南银同志，看看这个，中财委刚发来的12条指令。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12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 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鼓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十二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好，走。
1: 金参谋，请。
2: 中财委十二条指令，各位都看到了。全国统一进行的打击投机商扰乱市场的斗争即将开始，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役。即日起，由曾山同志负责统一安排，协调贸易、银行、财经三方面的工作。
3: 曾副市长，
4: 经过和陈市长仔细研究，我们初步决定如下：一，金融处即刻通知上海各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并按约收回其他贷款。
0: 好。
4: 二，市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调配情况传达至各部门，贸易总公司和粮食公司要在收到物资调令之后，及时向贸易、财政部门报告物资的到达、入市及调配情况。
5: 收到。
4: 三，公安局的同志即刻进入战备，地下钱庄一定会在我们紧缩银根、挤压游资时有所行动。金融处此前已经锁定了37家违规经营的私人银行和地下钱庄，你们一定要盯紧他们，并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迅速抓捕违反接管和改造规定的首脑，查封顶风作案的银行和钱庄。
6: 是是。
4: 最后，各个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部署，必须每天直接向市政府汇报工作进度，然后再由市政府汇总之后第一时间形成报告，上报中财委。
2: 同志们，现在这场战役算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到2点：第一，掌握我们手里有多少物资，估算出私商手里有多少囤积的物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第二呢，商人没有贷款，就得用自己的本金，每个人手里不可能有太多的流动资金，投机能量有限，不良的投机分子肯定要拉着地下钱庄进行囤积活动，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就得一下把他们打散了。这一次呢，是中央准备了半年之久，是重大的战役，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立国之战。我们大家

0: 是我。我表妹这两天可能没时间关注银行的事情。
1: 怎么，她男人死了？
0: 你这个人做事情毒，嘴巴也这么毒啊？不是死掉了，是活过来了。
1: 你到码头仓库来一趟。

0: 坐到我手了。
1: 哥，你醒了？
0: 傻小子，
1: 你又逗我，这种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还疼吗？
0: 没事。
1: 真的？
0: 你哥我命硬着呢。
1: 哥，答应我，以后执行任务千万小心，你还得照顾我。

0: 旧政府的那帮公务员当初就闹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用钱换到物资，再把物资变成钱的。现在这帮人依旧闹不明白。
1: 你别说他们了，我要不是亲眼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司徒兄这么神通广大呀！哎呀，原本以为啊，容易人不买小麦。
0: 申京银行被财委盯着的局面就改变不了，没想到，你把钱弄到香港去，再从香港电汇回上海，哎呦，你一个人的账户，搞了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我都看得眼花缭乱呀。
1: 数钱数到眼花缭乱，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0: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哎呀。 这下我就踏实了。哎，好了好了，哦，司徒兄，啊，我要先走了，我要去趟医院。啊，哎，
1: 找你那位青荣小姐，
0: 马上就从老婆了。等咱们这笔财放到了，我把我的公馆好好休憩一下，摆上几桌，到时候司徒兄要来赏光哦。
1: 哎呦。
0: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一定要吃你两杯喜酒。哎， 随便吃， 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侬了。我先走了啊，哎，晚上把门锁好啊。在外，在外。

0: 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他那么容易死，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麻烦你了，李大夫。
1: 麻烦倒是不麻烦，就是你这一受伤。

0: 张啊，可把旁边这位给担心坏了。他这次的枪伤很重，就算伤口愈合了，也还需要多休养一段时间，还得辛苦你多照顾一下了。
1: 我们是战友，照顾也是应该的。
0: 嘴硬吧你就。好了，我还有工作，你们慢慢谈。来了！哎呦，
2: 醒了！哎呦，你总算是醒来了呀！哎呀，你说你替市长挡一枪，睡个好几天，让我表妹跟我未婚妻轮番照顾你。喏，你瞧瞧，都瘦了一圈呀！
0: 你乱讲，
1: 表哥，你声音小点好吧？这是医院。哦，
2: 好的。
3: 等我好了，请你吃生煎。
2: 小气的嘞，侬这条命就值几个生煎啊？不过现在想请也请不了了。
3: 为什么？
2: 陶老板心系灾民，慷慨解囊，把他店里的面菜肉通通做成生煎阳春面啊，示范赈灾，感动了一条街嘞。
3: 怎么会这样啊？
2: 市长都差点遇刺，什么事不能发生啊？
0: 让你来探望是让你说点高兴的事儿，你怎么总说坏消息啊？好了，看也看了，我们出去吧。你让他们好好聊聊。
2: 你不了解陆同志啊，陆秘书这个人啊，政治思想坚定，而且工作积极，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
1: 行了吧，表哥，你少说两句吧。
2: 哦，那英，我还问你呢，上海现在饿成这样子，政府怎么没点动静呀？按理说这些灾民应该归政府安置救济的吧？
1: 政府怎么没有动静啊？政府已经紧急调配了很多的粮油还有棉布，等物资一到，不管是难民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饿肚子的。
2: 可是上海解放以来，这来来回回调了多少回粮食了，一点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物价上涨了。我都看出来了，不解决生产问题是解决不了物价问题的。
1: 你说的对啊，可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不管是一粒米还是一颗扣子，生产都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也许这是我们利用有限的物资打价格战的最后一仗。
2: 你的意思是这一仗过后你们就能全面掌握上海的财政局面？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好了好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有吃有喝，不饿肚子不就行了？
2: 是是是，
0: 我们走吧，别打扰陆秘书休息了。
2: 我还没跟陆秘书聊天呢，跟你走吧。
0: 你看，
1: 轻一点。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啊？现在病人需要休息，出去。走。
2: 啊，好好好，你休息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喝口水呗。
1: 啊。
3: 物价的情况真的这么糟吗？
4: 陈市长，你要忙着解决问题。你可以提醒李世英局长，让他多增加身边的安保。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自己伤成这样，你还在担心陈市长？
3: 你不知道。813事变之后，要不是陈市长救了我，我就死在逃难的路上。
1: 所以之后你一直跟着陈市长。其实我听陈云主任说过，陈市长在华东地区经历的那些事儿，你们真的是受苦了。
3: 你要是一直跟着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就不会觉得苦。
1: 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共度难关的吗？来，小心烫啊，小心烫。
2: 啊，刚才忘记问你们了，晚上给你们准备夜宵想吃什么呀？
3: 林老板，麻烦你出去。
1: 行了，你没事了。
2: 好的好的，阳春面好了。要么黄鱼面吧，黄鱼面，黄鱼面。

0: 另外呀，陈明同志呢，派这个曹局长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国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隙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中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师。
0: 造势？怎么造啊？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 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
2: 以前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
4: 陈老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5: 对，
6: 是。
7: 好啊。
8: 那先请济南英同志啊，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9: 好，
8: 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1亿斤的粮食。
0: 1亿斤，粮食是命根。
8: 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1亿斤，就算是有1亿斤粮食，我也不会全部都用到，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嗯，是。6月的米粮之战，两位市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笑>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 马上到9月的秋收，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价，要省着用。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呢，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10: 先发制人？怎么先发制人？
11: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
0: 曾副市长。
7: 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5000万呢？好啊，
1: 5000万斤先发制人，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造出实打实的声势，这样才有可能赢啊。
7: 陈老总啊，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财委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
0: 哎，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
7: 要得。 同志们，不要紧张啊！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我们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一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0: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10: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0: 嗯，
8: 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

0: 消耗300万斤。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所以我建议这次每天增加2倍。
1: 我看2倍不够啊。

0: 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狠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不是单打独斗了。
1: 全国统一行动，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2: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不仅因为上海面临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
3: 棉纱战。
2: 这个想法好啊！
1: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然后粮食战再乘胜追击，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2: 我看可以，
3: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1: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笑>
4: 好，说吧。
1: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根据中财委12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
0: 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好，陈市长，
5: 请进。哦，夏主任，
0: 坐。
5: 好。
0: 小鹿，倒水。<笑>
6: 小鹿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
0: 哎呀。 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很习惯了，自己来。小鹿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我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 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出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笑>
7: 这么说，这个小鹿救了你2次啊？
0: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鹿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 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7: 开国大典的时候，小鹿在北京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
0: 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力。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是啊。
7: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0: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改动的。
7: 好啊。
0: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

0: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最忠诚。是啊。报告。哦，
1: 小陆。报告师长，秘书处陆修远请求归队。
2: 商量好了，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批准。<笑>可以。经会议商议，现将有关内容发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财委。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是盟长时期，均需指明我之抛售价与市场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 沪星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3: 记录一下，好。
4: 经纬线，中海纬军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5: 我有事出去一趟。
4: 你不吃了？
5: 不吃了。
4: 哥，你站住！
5: 你是不是寻人囤积粮食和棉纱了？
4: 我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 这段时间，福利基金会都因为物价太高，频频减量。但咱们叫的餐桌上，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丝毫没有受影响。
5: 吃你的饭吧，操那么多闲心！
4: 哥，你不要再做错事情了。拿给你。
2: 喂，好，我知道了，继续盯紧市场反应。各位同志，稳住物价，只是新中国财经部门的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好，并且要完成得更漂亮。从今天开始，中财委及贸易部。 需每天随时和各地的财经部门沟通各种物价的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所提供的消息，及时抛售物资，以确定本地合理的价格。
6: 天津贸易公司已收到东北调运的6000万斤粮食，已备好35万匹棉布、5000件棉纱。
7: 汉口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

0: 各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这场有目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抑制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将于今日在全国正式打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是。
2: 您仨一上市就赔了1倍多的价格，大家都抢疯掉了。我们抛啊！
3: 这批我们的接盘价是32000，他们抛18000，我们怎么抛？
2: 险中找生机嘛！
3: 买进。
2: 那这样好了，要买嘛，你自己买好了，把我那部分还给我，我可不想血本无归啊！
3: 我的林老板，不要着急嘛！
2: 我能不着急吗？
3: 好，答应你，先按兵不动。市政府搭台唱戏，总得有人鼓掌。他们既然低价抛售，又有人疯狂吃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庄两日拆借改成日拆。有人卖，有人买，总得有人放水养鱼。咱们要给钱那些想买的人吃进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做生意，不就图这个利吗？
4: 关键是国营花纱布公司已经没货了呀。
3: 对，抛售一空。
2: 抛啊，祖宗！
3: 这陈毅想接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我们就是要借这个势，让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动起来。
2: 农友要做啥？
3: 让你赚钞票啊！
5: 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陈市长，曾副市长，贸易总公司第一批销售的20万匹棉纱全部销售一空。
6: 好啊，这就交上手了啊，那就再增加数量，继续抛售。
5: 您是希望通过数量和价格撬动这家钱庄，让他们调动游资继续抢购？
6: 没错，
5: 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够减少吃紧的量，毕竟这些物资两位市长都是给我打了对折的。
7: 金三毛，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判断，但是呢，这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吃不饱是不会往外吐的。
8: 我一天一个价，
9: 这写的什么？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
10: 四个老板，您来了。
3: 哎呦，你胆子比我大呀！
10: 您有什么吩咐？
3: 先按兵不动，需要涨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10: 明白。老板，慢走。
11: 又涨价了，
12: 肯定是要打仗了。
11: 怎么回事啊？
12: 又打仗了！又打仗了！
5: 好，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不降反升，价格从36000元一匹涨了3000元。
7: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5: 很活跃。
6: 棉纱最近的实际交易量其实并不活跃，一见我们抛售啊，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趁机祸害市场。
7: 买涨不买跌，投机面一下就暴露。
6: 只可惜啊，他们的如意算盘今天是要落空了。
7: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
5: 好。喂，现在出售第二批，再降4000元。另外，查清楚刚才涨价的销售棉纱的公司当中是否还有存量，有多少。同时还有大量买进的买主资金来源。好。
7: 战场上，枪声一响，就只有往前冲。
0: 是啊，只要知己知彼，准备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5: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证明地下钱庄已经有行动了。
7: 小陆。

0: 军公安局，李局长，市长指示，根据金融处先前提供的违规操作的地下银行名单，请公安局协助金融处同志开始行动。
1: 快快快！里面的，快点！快点！林长。报告，集合完毕。

0: 上海纱布以18000元一匹开市，降一半，接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反涨3000元一匹，现已有45万匹纱布投入市场。
1: 北京粮价开始回落，武汉纱布涨1000，广州纱布涨2000。
2: 大连粮食纱布未见明显波动，天津粮食涨3000，西安粮食缺口还有500万斤。
3: 西安怎么回事？
2: 我马上联系，问清缘由。
3: 我来问。给我接姚部长。
4: 是。
3: 姚部长，西安的500万斤粮食缺口，到底怎么回事？辛苦了，辛苦了。好，
5: 我们抛售的物资还在被快速的吃进。
6: 等这批棉纱销售完，下一批价格继续降，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5: 好，
6: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会吃多少，还能吃多久。
7: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有他们在，国本如何稳固？
8: 共产党想要安抚民心。民心是什么？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只有钞票才好安抚的呀。
9: 只买得起几匹布的小瘪三，现在都要占他们的便宜。世风日下呀。
8: 哎呀，不说他们了，棉纱的情况怎么样啊？
9: 意想不到，倒好。
8: 钱庄呢？市场现在瞬息万变啊，钱庄可不能没人盯着呀。
9: 反正我们的货呢，

0: 我不卖啊，我去趟钱庄，你在这边把价格定好吧。 哎，有什么事情，派人到钱庄去找我，不许擅自做主。
1: 晓得了，你走吧。
2: 司徒老板，您慢走。

0: 能再降一遍，大家您面标价32.2一匹，其实暗地里已经降价了，都降到2.6一匹了。我们还剩多少啊？还有不到5000匹。好，通通抛掉，跟司徒老板说，必须经过他同意啊。
1: 老杜啊，
0: 再不抛赔光了，都已经有什么好处啊？
2: 好，
1: 抛，
0: 马上抛，马上抛。
1: 选错了。
3: 我觉得自己确实没有，就这么办。请问办什么业务？
4: 你好，这是我的抵押贷款证，把货款打到我的账户上。
3: 好，请稍等。
4: 好，确认需要带一下。
3: 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5: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3: 你放心，
5: 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3: 什么？戴我的眼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师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聚

0: 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你放心。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1: 什么？戴我的眼镜？
2: 老板，从哪儿来啊？江北。哎呦，
3: 老板，我看你逛了好几家店了。 什么是对货不满意，还是对价格不满意啊？棉纱
2: 这货只要是上好的，肯定是好的。可这价格，你们家这一匹卖多少钱啊？
3: 别人家给你多少啊？
2: 别人挂3万，卖我2万5。你们这架牌上的架势都是假的。
3: 哦，那您应该去国营店去买啊，那儿的挂卖价格是一致的。
2: 国营店有证明，我没有。
3: 哦。 那您买来是自己用，还是回去先囤着？
2: 你问多了吧。
3: 老板，这市场竞争不太妙，国营店一出手啊就降价一半，逼我们这些店啊把价格降下来。但是我们说好了，坚决不降价。
2: 行。
3: 哎，老板，别走啊，咱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
2: 不是坚决不降价吗？
3: 屋里聊。 坐这儿聊，坐这儿聊，来。大家嘴上说着不降价，其实暗地里都在降价。我们也降价了，他们卖你2万5，我2万。
2: 2万，江北的棉纱都涨到3万2一匹了，你卖2万？3万。
3: 你要多少？3000匹吧。5000匹，如果要全买走，不要的话，我一匹也不卖。你这是
2: 强买强卖啊！
3: 老板，我一看你就是个囤积货物的，3000匹是买，5000匹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呀。2万。2万成交。 不过，我要单抽一成。你跟我说了半天，这家店就不是你的。我只有这么点权利，要不要啊？随你。
2: 要，但我得电汇啊。
3: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写账户。
2: 哎，你这上怎么没有账户名称呢？这个账户啊，是银行老板的。
3: 钱打给银行老板，你这是地下钱庄。对啊，没有地下钱庄，上海物价也不能涨这么高啊。
2: 你们这是违法的，共产党明文规定不允许地下交易。
3: 全上海的钱庄都这么干，怎么把人拉出去都枪毙吗？
2: 你赶紧起草合约。
3: 好嘞。
2: 这账号是吧？
3: 对，
2: 我马上电汇。
3: 钱到货到啊。

0: 接市政府，面纱我已经买好了，5000匹，20000匹，你把钱汇到申金银行，账户名称是0358-1037。
1: 陆修源锁定那家申金银行，这家银行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家地下钱庄。陆修源找到了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一家投机商，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我申请立刻前往进行取证查证工作。
2: 莫慌，这些个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太危险，让金融处和公安局去。
0: 可是物价被恶意抬高支出。
1: 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的逃脱了我们追踪，如果不摸清楚他们的情况，贸然查封的话，恐怕会出纰漏，对经济站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保证，只取证不冒进。
3: 那也得保障你们的安全。通知李世英，他们进到银行30分钟没有出来，马上行动。
0: 好，
1: 一定要小心啊！
0: 好，
4: 早班请。
3: 我都联系好了。
5: 好嘞。
4: 这次上海人民政府抛售的数量，对稳定物价是抱着巨大的决心吗？
5: 老板，
3: 这半年啊，他们有物资就往外抛一抛，没物资呢就在报纸上炒一炒，不用当回事的。
4: 再问你一句，有没有粮食或者购粮的渠道？
5: 我们老板有，不过呀，他是秘密行事。
3: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5: 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 赶紧去银行。
4: 地下钱庄交易有没有什么黑话？
5: 有，我教你。老板，请。

0: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是我们打击银元炒作的时候抓过他，查官僚资产的时候也抓过他，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1: 为什么都把他放了？
0: 犯的都是小事儿。
2: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
3: 我去查账，先进行时。
4: 老板，稍微等一下，快点，好吧。你好，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你们老板在吗？
5: 哎，老板，有人找。
4: 哟，司所老板，这是你的银行。

0: 有什么事情吗？要查我的银行？
1: 我看这不光是家银行，也是一家知法犯法的地下钱庄吧。
0: 话可不能乱讲哦，请问有证据吗？
1: 有没有证据？去看看你账本的出入账不就行了？
0: 季干部，阿拉呢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家，你们共产党不会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平白无故的冤枉一个好人吧？想查我的账，没问题，这边请。

0: 把这个搞一下，是。欢迎。账本，账本，账本，账本。你心心念念的账本啊，就是怕你有命看，没命带走了。
1: 如果你现在自首的话，还可以申请给你轻判。

0: 饭了，我们的人没出来。
1: 你们去，快点！

0: 陈主任电报。
1: 哎，陈毅市长给咱们来好消息了，都来听一听。上海以棉纱首战，抛售之时，令公安局与金融处锁定37家违规地下钱庄，于经济战中再度挤压游资，遏制日差之祸乱经济秩序之行为。陈毅市长的工作全面周到细致，控制地下钱庄，抓住物价飞涨的源头，治标又治本啊。回电，致上海市政府及华东财委，此举甚妙，静候佳音。
2: 南北两市的情况如何？
3: 战况果不出我们所料啊！
4: 现在棉纱的价格已经逐渐趋于稳定了。自打我们上一批抛出了棉纱，
3: 市面上也跟风出现了抛售。现在啊，世贸总后续抛出的棉纱已经没有人再继续吃进了。
2: 好，乘胜追击，明天开始打压两家。
3: 好。
2: 我是陈毅。你说什么？什么人？
5: 让我们的人把银行围起来。
6: 是。

0: 这是银行结构图，
1: 扫了。
2: 是。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知法犯法，把枪放下，有你条活路。
1: 不晓得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2: 把枪放下！放下！

1: 林世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老子枪毙了他！
2: 亮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3: 老板，警察出去来了，把账本交给管号，把账本烧掉。是。
4: 上班，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5: 老子不偷不抢，你们共产党偏偏要赶我是吧？好，都别活了。
6: 你们两个跟我来，
7: 是。

我跟你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这回你信了吧？

0: 连沙、连布、大米，来报。
1: 来报纸。啊。
0: 卖报卖报。
2: 昨天发生在地下钱庄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小鹿同志，为了查证真相，身负重伤。纪南音同志也差一点淤血。同志们，保护群众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嘴上讲一下的。从前，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的干部要身先士卒，勇涉险境。不彻底消灭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蛀虫，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和未来。所以，我要大家拿出12分的勇气和精神，继续作战。
3: 是。
1: 抓紧时间啊！
4: 哎，好嘞。
1: 能拿两袋就拿两袋，帮我放一下。
4: 哎。
1: 你怎么又扛一袋啊？两袋，两袋一几袋？
5: 刘副处长，
1: 哎，
5: 我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吧？
1: 不大张旗鼓，咋能敲山震虎呢？我跟你说，这次不仅仅是为了威慑投机分子，更要给咱们的老百姓吃上一颗定心丸。同志们，陈毅师长跟季主任都说了，开市。就一定要打出声势来！
6: 好，好，好！
1: 奖牌放出去！好，
7: 好嘞，
5: 好嘞！哎，陈姐，面粉很便宜，
8: 这个价格好像很便宜。
5: 大家伙过来看啊，今天面粉好便宜
8: 啊！
5: 这么便宜，
8: 这么便宜啊！
9: 都别急啊，都有啊，慢慢来，排队啊！排队啊！
10: 联盟，快点卖吧！
11: 卖吧！
10: 快点！
12: 排什么队啊？大家一起抢吧！
1: 喂，已经开始抢了。什么？是。
13: 报告，粮店出现抢购，
2: 又抢，
13: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2: 其他的粮店呢？
13: 不问，不买，不抛售。
14: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他们再不抛售，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
2: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居奇吗？催下他们。
14: 让财经组和金融处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
13: 是。
1: 市民朋友们，
10: 卖吧！
1: 我们粮食公司代销粮店经营的宗旨，就是为了保证市民朋友们的饭盒子，所以，我在这里对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要向市场销售1000万斤粮食。
10: 1000万斤，开玩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15: 我也没见过
16: 啊。哎，就是啊，你们店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10: 对呀，是不是
17: 没有粮食不卖给我们？
1: 市民朋友们，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一说好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大上海一天最多不也就需要300万斤粮食吗？为啥突然之间有1000万斤粮食出来了呢？为的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不着急不害怕，今天买不起粮食改天再来，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都有粮食。 我希望大家坚信，
3: 是不是真的？
1: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咱老百姓谋福利的，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挣一分钱的。大家仔细好好想想，我们现在有了粮食，有了物资，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就可以正常开工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正常开工了，我们大家伙就可以有钱赚了呢？那我们大家伙有钱赚了，就可以买得起粮食了呢？所以我可以向这里的大家伙保证，每一天我和我们的员

0: 员工还有我们的粮店，时时刻刻都可以为大家提供粮食。
1: 好，
0: 能买得起粮食的，现在就可以买，买完了踏踏实实回去好好工作。买不起粮食的，千万不要怕了，因为你们的背后是上海人民政府，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大家及时提供救济粮食。
2: 看您这场六斤啊，
3: 怎么着？
2: 哎，您别着急，哎，
4: 一圈啊，不要着
5: 急。哎，你快看，
4: 谢谢啊，
5: 加了。
6: 对呀、啊，这个价钱降好多哎，
5: 加了，加了，加了，加了，快快快！哎，哎
2: 呀。一斤啊！哎，
5: 好好好好，
2: 拿着，来，来吧，来吧，好，哎哎，干，干部同志，
0: 哦，
2: 干部同志，
0: 旁边排队，粮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2: 妈，啥不是？不是妈，不是妈，我们，
0: 哎呀，二位老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但是这个降了，
0: 咋样？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7: 哎，这个应该，
2: 你们弄了那么多的大米白面，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你们，不相信你们怎么办？相信哪有委屈呀？
5: 对，我问一下啊，这个降了价的粮食能卖多久啊？
0: 天天有。
5: 听到没有？天天有啊！哎呀，我这回啊，罗森哥又可以恢复原来的价格了。
2: 太好了，
5: 你们这些老朋友又可以来喝茶、聊天、吃饭了。来，我帮你们扛粮食。
2: 好好好，
5: 扛粮食。
2: 阿乐来帮忙，阿乐来帮忙。
0: 真不用，那您随便啊。
2: 哎，好，
0: 那我忙了啊。
2: 好好好，
7: 来看这个
0: 啊。后面有水，你们渴就拿。
2: 哎，好好好，来来来，那得一把把伞啊。
7: 谢谢啊，谢谢。
8: 曾副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
9: 可以收了。接师茂总，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10: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11: 共产党果真不一般。过去我听有的同仁谈起全国一盘棋，还心存疑虑。每个解放区的发展程度都不同，有的解放区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上海呢？
10: 此次全国粮棉之战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七月份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的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各个地区互帮互助。
11: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经济账，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交朋友是真心的，今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开工生产。
10: 对，
12: 是呀，
13: 我听说啊，他们投放物资的同时查封了30多家地下钱庄啊，而且打击银元、大搞粮棉之战的过程中，他们多少都动用了一些军事手段。诸位，难道你们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吗？
10: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看啊，那些踏踏实实诚信经营的企业其实都得到了帮助，银元之战后被封冻的工厂也提前复工了，被封冻的账户也解封了。我觉得政府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予以惩罚，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诚信经营。
11: 说得好，说得好。
14: 陈主任，电报。

同志们，华东财委的报告来了啊！好消息，陈毅市长和华东财委出手果断，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天呢，价格就下降了一半。

0: 同志们，停一停，好消息又来了。京、津、华中、华北、西北的报告也来了，整体战报更不错呀。华东财委预估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棉纱的价格极少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了。全国五个区呢，他们的棉、纱还有煤，经过两天一夜，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各地区呢，依据自身的能力，把投机商抛出的物资均实施了买进，充实国库。咱们新中国积贫积弱呀，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经济大仗啊！
1: 太好了！
0: 迄今为止，能够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国家，必将能创造了不起的未来和新世界。好！

0: 父亲，您都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白崇禧撤退，胡宗南撤退，云南西康临阵倒戈，你让我还能睡得着吗？ 西方人说，共产党搞经济是零分，国民政府也不相信那帮泥腿子能把城市给管理好。可现在呢，人家在上海弄得是风生水起啊！
1: 中共能有效地遏制物价上涨，将会在上海树立莫大的威信。同样的事情。
0: 国民政府未曾有所作为，失之尚远。你是在责备我吗？
1: 不敢，只是心存遗憾，就是不敢。
0: 尽人事听天命，立尽则无憾。
2: 事实上。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濒临崩溃了。用军事手段来强制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也是螳臂挡车。你就是枪毙再多的不法商人，也挽救不了我们的颓势。打虎行动，中途放弃，或许是最好的结果。是的，
1: 五次短缺。
0: 是中共最大的掣肘，新动力和政策没有五子作为基础，恐怕也是白忙一场。现在刘伯承、邓小平已经把包括重庆的西南握在了手中，共产党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啊！人心是挽救危亡的。 根本基础。啊，对了，机场扩建如何？
1: 福建。

还有一月就可以完工。过去我们在南京上海，夜晚灯光太明亮了，可今晚的雷鸣闪电也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啊。只是这样的景色，我们父子俩独享，是不是有些孤单了？

0: 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2: 等会儿，
1: 谢谢，
2: 你可以看一下。
1: 嗯，
2: 这个挺长时间。

心如铁骨，他跟我哥说今天要加班，怎么会神色匆匆地来到这个小旅馆呢？莫非有事瞒着我们？

虽然我们战略转移到台湾，台湾没有战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居安思危。我们现在还有80万精兵、70艘军舰、600多架飞机，如果不把制空权、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台湾迟早是要丢的。因此，从即日起，根据南京、上海、杭州发来的情报，对其

0: 这花店的老板说，一到春天，这些玫瑰花就都会开，粉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1: 李清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2: 这样，你先起了，来，起了。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0: 我们结婚吧。啊？什么？怎么？你不想？想，我想。可你突然这么说，给我说紧张了。那行，换你说。那换我说，你不会紧张吗？
1: 所以，他每次都那么自然地拒绝我哥，这不正常？而且，那么晚了去旅馆，干什么呢？
0: 你嘀咕什么呢？李大夫吗？什么小旅馆？啊？
1: 没什么，我先走了，你好好种花吧啊！
0: 哎，那结婚的事呢？

0: 这次也虽然没有实际经手地下钱庄和囤积居奇，但是也参与其中，罪责不轻。现在好在啊，我们的政策都是宽宏大为怀。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1: 晓得了，晓得了。
2: 哥，没事吧？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通知他们来的。
1: 南言，你
2: 怎么还想瞒着我？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约。
1: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
2: 听见了吧？回去面壁去吧。
3: 南烟，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1: 不了，今天陆秘书出院。
2: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赶紧去吧，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1: 哎，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2: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1: 在外，在外。
2: 走了。
4: 姐，再见。田副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好，再见。
2: 再见。
5: 我说一说呀。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2: 我给你理理发吧。
5: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求，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

0: 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宣副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好，再见。再见。
1: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我给你理发吧。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0: 青娥啊，嗯，
1: 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吧？
0: 还真的记不住了。
1: 罗奎奎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
0: 好，接受你的批评。
1: 这才怪嘛！好啦，嗯，看一下。哦，看看。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0: 满意吗？
1: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0: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1: 完美。
0: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1: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0: 以后我每天都回来陪你，嗯。
1: 俗话说，
0: 嗯。

0: 你别管了，
1: 等你回来吃午饭啊。
2: 侯总，您这是去哪儿啊？
3: 啊，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4: 陈市长，
3: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3: 走。
2: 那你先回去。嗯。
5: 来，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
4: 哎，老大
5: 啊，
4: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6: 在哪儿啊？
4: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
6: 走。

娘，娘，你醒醒，娘！

0: 你好，
1: 你好，
0: 走。
2: 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机器坚守位，堆砌后炸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仓库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以至安全出所。黄浦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
3: 1114高射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四个批次，17架飞机成功地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围。
4: 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江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闸北殷商电力公司等，另外还有吴凤镇，共计五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2/3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0000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点。
3: 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设备，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
5: 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6: 炸毁了发电厂，所有的工厂也都开不了工啊！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
2: 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3: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2: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7: 我们和市政工会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
8: 来，
9: 朋友，
8: 快到病房多观察一会儿。
10: 谢谢。
11: 青竹，
8: 秉良，
11: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8: 我一直在做手术，他来找我干嘛？
11: 没来啊？
8: 没有。
11: 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说好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那

0: 你说这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哎呀，
1: 医生，先看看这个。
0: 哎呀，
2: 好，
3: 这冰凉，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得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0: 没有，我找过了。
3: 那码头呢？码头你去了吗？
0: 对啊，码头。
4: 没有到。
0: 对对对，码头。
3: 哎，
0: 庆祝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3: 好，
1: 你帮我把这个药拿过去，
3: 那
1: 个小心点啊。
5: 好，
4: 没事，小心，把纱布拿过来。
1: 来了。
4: 小心啊，慢点。
1: 我看看。
0: 快，
6: 这过不去了。
4: 这儿
6: 你看，这里边都
4: 像
6: 什么
4: 样子了？
6: 咱们从这边走下路吧。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市长，您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
1: 医院整个电厂发电救人了，能不能马上给我发电？
0: 掩埋的部分发电机清理出来，应该可以用。
2: 可以吗？工友们，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医院等着供电救人，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跟我走！
3: 往那边去，
4: 哎，
3: 注意，这边放那边，
4: 好，
3: 注意安全，往那边，慢点啊，注意，快快快，
4: 出去，
3: 这边，
4: 出去，
3: 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4: 你没看到英子？
3: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4: 没去啊，
3: 那他去哪儿了？
4: 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3: 这个，
4: 昨天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
3: 不可能？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5: 他不可能有事儿，
6: 兄弟们，不要了，快点！
4: 饿了，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银子，银子，
7: 护士，护士，来了来了，
4: 银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上午送英子还好好，英子，英子，小总，快救救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吓哥哥呀！小总，快救人啊！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冰凉，冰凉！
2: 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泽小黄袋。
1: 这次敌机共有17架，扔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2人，伤836人，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另外，交通、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电力设施，受损率高达80%，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的街区呢也没有了电力供应。
2: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年关难过。黄华那边怎么说？
3: 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也安抚了他们的恐慌情绪。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
2: 国民党的封锁，美国的禁运，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4: 大规模轰炸完成，蒋介石肯定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启用电讯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5: 一直潜伏的
4: 保密局电电台长李敏，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我们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
2: 抓住以后严惩不贷。
4: 是，
2: 曾副市长，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你老板在哪？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呀，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这又赶上大轰炸，再加上粮食紧缺，吃都吃不饱，还怎么开工啊？
2: 昨天轰炸，今天南煤市场羊油、羊火、物金价格就翻了两倍。
3: 两位市长，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 你们肯来呢，就是相信我们。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电，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关于电的事情，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想办法解决。
4: 是啊，杨树浦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 一段呢是供给场内用电，另外一段啊供给场外重要用电，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以确保不要全程停电。所以呢，各位企业家，按照公务局给出的通知，尽快的安排开工事宜。这怎么开工？这是没法。不要被美帝国主义。
3: 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了，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恕我直言。
2: 因为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你讲的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的挨打。
1: 他们要电，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3: 要什么也没有用了。你这个话讲的又不对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出钱出力。 帮助大家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你们要定下心来，意志坚定的搞生产，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过。
4: 说这句话就放心了。是啊，这次的大轰炸呀，事关整个上海，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呢。 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说明了上海的情况。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这就等于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大家同舟共济啊。
2: 陈市长，只要能供上电，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嘛。
5: 对，是。
2: 现在市政府要忙于救灾，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请二位放心。
3: 谢谢了，谢谢大家。
5: 我是保密局的报务员，为了便于潜伏，我妻子娘舅施佳瑞帮我们开了赈济瓷器店。从9月底，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财经、文教等各项情报。上个月，王仁凤命令我将。

0: 华东区内公司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轰炸目标全说报往了台湾。你都标记了什么？江南造船厂招商局机器人。
1: 这么说，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2: 哎，对，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
0: 轰炸电厂跟你无关，那就是跟嘉宾有关。哼，
2: 你们抓不到他的。
0: 为什么？
1: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那可是毛局长十分青睐的人。
0: 哼哼，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任何敌特。 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嘉宾他在哪儿？你就算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啊。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走，不走。
3: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英子是死于轰炸，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可
4: 那天龚永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3: 罄竹解释过多少遍了？他那天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
4: 英子不会撒谎的。
3: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跟你说多少遍呀？
4: 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
3: 关门！开门！
4: 给我
3: 小心！
4: 开门！
3: 说清楚！

0: 石青，怎么回事？这次轰炸是害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灾难、战争，让我们无法阻挡死亡的到来。你别太难过了。
1: 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她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
0: 你说什么？
1: 啊，姐，我问救援队的人了，他们说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我还问，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救援队的人说不会，他是在房间里。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英子一直有心事儿，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我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之后她就走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我就去问李大夫，李大夫就是不停地哭，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又来找他，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什么都听不进去，还嫌我烦把我赶出来了。
0: 你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1: 我不知道。
0: 那这旅馆有没有幸存者？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
1: 田局长，
2: 季参谋，坐。
3: 我问你，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4: 我不知道。
3: 十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
2: 关于小旅馆，以后不要再提了。
4: 为什么不提啊？
2: 为你好。

0: 可以吗？
1: 好看的，这扣子搭的也好，颜色多好啊！幸好我表哥不在，不然又要求婚了。
0: 啊，瞎说！
2: 田局长，这扣子你哪来的？
3: 你认得这扣子？
2: 是。
4: 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联系石七说的情况，综合判断，李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嘉宾。
5: 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务必要严惩不贷。只是他隐藏得很深，善于伪装，又极其危险。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4: 是这样，是陆秋远的弟弟陆世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
6: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季参谋，
7: 到。
5: 你要记住一点，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一切如常。
2: 好。
5: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陆世奇，让他绝对的安全。
8: 市长，啊，
9: 卢秘书长，外面接十七用用。
10: 啊，陈市长。
5: 耶，啊，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来，坐那。
9: 啊。
5: 上海港口扫雷工作，这一个多月了，一颗雷都没扫掉。哎，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是解决不了了。
10: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
5: 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
10: 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3 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是由特种钢缆构成，配备有锋利的刀具，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就能够很快地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完成扫雷作业。这是目前呢，只有美国、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可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
5: 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苏联老大哥呢，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可以问一下。
10: 这可是军需材料啊，属于机密材料。
5: 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
11: 秦祖啊，你终于肯搬回来住了。你回来了，英子却不在了。
0: 冰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1: 我记得有件大衣啊，怎么没看到啊？
0: 你问这么细干嘛？

0: 我是怕你再离开我呀。
1: 放心吧，不会的。

0: 准备要抓他吗？他是不是有问题？我敢肯定，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
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2: 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林先生，明天是英子的头七，我也想去跟他聊聊天，我能不能？
3: 好吧，一起去吧。
4: 阿良，我也去吧。
3: 青祖，你这两天也累坏了，就不要去了。有什么话我替你讲。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李青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1: 李大夫，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下午3点，码头见。我有事和你说。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莹莹，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堂堂30000粉丝的旅游 UP 主，怎么让我去拍个小村子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翔，那个村子肯定不简单。根据我得到的情报，那个有300多万粉丝的美食 UP 主华宇，也要去那里做一期视频呢。
0: 你是说那个靠着张小白脸吸引花痴女粉，整天一脸拽样的 UP 主华宇？
1: 总之那个村子肯定有故事，不然人家干嘛跑这么远赶过去啊？
0: 好了好了，我会好好拍摄的。对了，那个村子叫什么来着？
2: 下江村。我们要去的村子叫下江村，你前期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啊。
0: 那个你是哪位啊？
2: 我就是你说的靠着张小白脸吸引花痴女粉，还整天一脸拽样的美食 UP 主话语。
0: 就这么巧啊，幸会幸会。
2: 接着比起吐槽同行，先补补课吧。
3: 地处浙西大山深处的下江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几十年来，作为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下江村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臭小子，给我站住！
1: 结果，
0: 给我站住！哎呀，不好意思。

0: 臭小子！
1: 老伙计，小孙子刚回来两天，又怎么惹着你了？
0: 今早上这小伢子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说我那沼气池原计不实上，要做什么改造，在沼气池的井盖上画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要不是我及时看到啊，护栏都要被他给拆了。
2: 又是又旧又怪又丑的，我把它美化一下有什么不对？
3: 住口！
0: 还敢和爷爷顶嘴？
2: 就是嘛，
0: 你乱七八糟的改一通，把原计都破坏了，还有什么纪念意义啊？
2: 不就一个破井盖吗？有什么好纪念的？
0: 你说什么？
1: 好了好了，你们爷孙俩别争了。老伙计，还是把这小伢子交给我吧，让他跟着我在村里走一圈。
0: 哎呀，好吧，就让他跟着你，也好好受受教育。
2: 爸爸，爷爷，有大爷爷教育我，您两位就请回吧。
4: 哟，老支书，又要去当导游了？
1: 是啊，这不今天还找了个小助手吗？
4: 小家伙，那你可要多跟老支书学习学习。老支书他可是当了近30年村支书，亲自接待过6人到下江村调研的省委书记，是货真价实的明星导游。

0: 应祥啊，村口又到了一车游客，该不会是在等你吧？
1: 是啊，这不正赶过去吗？
0: 你这档期满的都快赶上明星了。哎呦，
2: 道爷爷，你怎么成了？

0: 这么有名的导游了。
1: 哎，没什么厉害的，我只是喜欢跟来到下江村的人讲讲我所知道的下江故事罢了。
0: 这样啊。
2: 下车了！
0: 哇，没见过的小鸟！
3: 这边气氛还不错。
4: 不等导游过来，一个人瞎逛。
2: 谢谢啊！
4: 这样没问题吗？
0: 这位知名 UP 主，你是不是怕我先你一步拍到好的素材？
4: 你想多了，我专攻美食领域，除非我想把那几只鸟做成料理，否则咱俩不存在竞争。

0: 道爷爷，那你知不知道沼气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爷爷要那么看重它。
1: 新牙子，咱们下江这山水不赖吧？
0: 嗯。在城里根本看不到这么清的水，这么大的树。
1: 可你知道吗？以前那山上的树差点就快让村里人给砍光了。
0: 那你和爷爷怎么不管呢？
1: 你爷爷自己就曾砍过树去换粮食呢。
0: 不可能不可能，爷爷他爱树超过爱我。小时候我撞上小树摔倒在地，爷爷不来扶我，先去扶被撞歪的树。这样的爷爷怎么可能去砍树呢？
1: 你不相信也正常，毕竟那时候别说是你了，连你爸都还没出生呢。
0: 哦，我还没出生啊。哦，等等，当爷爷，说了半天你压根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说的这些跟沼气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你爷爷呢？
0: 切，故弄玄虚，没劲。
2: 哎，小子，当心！
1: 新牙子，还有这位小姑娘，你俩没事吧？
3: 我没事。
4: 小朋友，你没受伤吧？
0: 我也没事儿。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刚刚姐姐光顾着拍东西，我

0: 他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伙计，你孙子和这位理想姑娘撞了个满怀，一起掉进了河里。结果我一问，没想到这位理想姑娘就是订了你家的民宿，我就把她领过来了，真是缘分呐！
2: 这算什么孽缘啊？相机报废了，包里的衣服也湿透了，视频更是拍不成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0: 小姑娘啊，别难过了，快去房间洗洗，换身衣服吧，啊，不然得感冒了。孟海啊，赶紧给小姑娘找点干净衣服来。哦，好。理想姑娘，你别担心啊，我让媳妇儿拿几件她的衣服给你。
3: 臭小子又闯祸！
1: 好了，老伙计，我得先去村口接待旅游团了。新伢子的下江一日游就推迟到明天吧。
0: 嗯，你赶紧过去吧。
1: 嗯。
2: 哦。
0: 哎呀。

0: 些涂鸦是你的杰作？小朋友，是不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道歉啊？
1: 才不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还有，我不叫小朋友，我叫江红心。
0: 呵，江红心小朋友，你倒是很有个性啊。那你一直待在这儿看什么？
1: 我只是好奇，爷爷和爸爸为什么这么重视沼气池？
0: 小笨蛋，好奇的话就上去问啊！
1: 都说了我叫江红星，不是小笨蛋，也不是小朋友。

0: 大家好，又来到鼠阿大家了。嗯，今天天气真好呀。哇，鼠阿大现在在家干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嗯，这个魔法都看了很多遍了，可我还是学不会这个魔法。有了，出去吧，不是说要劳逸结合吗？这是个好主意，玩玩说不定有灵感。
2: 鼠阿大，你不是学魔法吗？怎么出来玩了？
1: 这个嘛，一切要基于实践嘛。我出来也是为了练习魔法的。咪咪鼠，你带的是什么啊？
2: 哇，有小鸟。
3: 咪咪鼠，我帮你把花环拿下来吧，这样就可以看看小鸟怎么了。你们快看，这小鸟是怎么了呀？
2: 小鸟它好像受伤了。豆豆鼠，这可怎么办才好呀？豆豆鼠，你快想想办法救救小鸟吧。这个小鸟看着多可怜呀，我们不能不管它，快想想办法。
3: 我也没有好办法，不知道怎么救它。不过我们这里有它，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
2: 鼠阿大，用你的魔法救救这只可怜的鸟儿，拜托你一定要救它。
1: 那好吧，你们先跟我回家。

0: 我用魔法救他，这样应该好了吧？
1: 像真的好一点了，你们快看，哦，苏安娜！
0: 过一会他就完全康复了。哎呦！
1: 苏安娜，他好像很喜欢你，一直在你的头上转呢。
0: 在头上？你快下来，快走吧。
2: 苏安娜，你可不要赶走他，没准他会因为你救了他。而对你进行报答呢？
0: 这是真的吗？难道小鸟也懂得知恩图报吗？哎，是谁来了？哎呦，这是谁的东西？是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门口的？我不需要，被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3: 你们知道是谁把东西放在这儿的吗？
0: 是谁？你们快点站出来，不然被我发现是谁丢的这些东西，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舒阿大，这可都不是我们放的，你可别想冤枉我们了。我的发箍怎么在这里呀？我找好久了。
0: 咪咪鼠，就是你干的。
1: 舒阿大，你不要乱说，这可不是我放在这里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3: 怎么这么像我的老花眼镜啊？
0: 这个怎么会在这里呀？
1: 大家快看！
0: 这又是什么？这是什么？
4: 这就是小鸟的报恩方式。鼠阿大对这个似乎并不是很满意呀。
1: 鼠阿大，你来啦！
5: 我们正需要人手一起种树呢，快来吧。
2: 范范，有了鼠阿大，我们就能很快种好了。
0: 豆豆鼠，我能干点什么呢？
2: 鼠阿大，你先一起种树吧。
0: 那走吧，我们一起种树吧。
2: 要是小树能长得快一点该多好啊。
1: 是啊，现在需要鼠阿大用你的魔法吧，
5: 用那种可以让小树一下子长大的魔法吧。
0: 咕噜咕噜变，小树快长大。你们现在需要让一让。
5: 大，你的魔法很厉害嘛。
0: 那是，这么点小事我鼠阿大怎么可能做不到呢？
2: 是啊，我们的鼠阿大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魔法师呢。
1: 豆豆鼠，你别夸他了，这里还有这么多的树苗没种呢，快点开始种吧。
2: 鼠阿大，这些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这些交给我，我会很快就把它们种好的。
1: 再变些水吧。
0: 包在我身上，咕噜咕噜变，树种好，水出现。好了吗？
5: 鼠阿大，你的魔法现在变得好厉害呀。
2: 鼠阿大，你看树长得真好呀。
1: 鼠阿大，今天真的谢谢你的帮忙啦。
0: 不用客气。别吵了，还 还让不让我休息了？咕噜咕噜变。哎呦，好样的，你躲得挺快的嘛，再来。

0: 我就是生气，你怎么不好好的报答我？豆豆鼠，你这么早就来我家，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1: 鼠阿大，是因为昨天种的树。
0: 昨天种的树，怎么了吗？
1: 想叫你一起去看看。

0: 这些树怎么会这样？这树上长了这么多的虫子，该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我们要想想办法才行。鼠阿大，你现在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魔法可以把这些虫子都给消灭掉？
1: 豆豆鼠，平时你的点子最多，你来想一个办法吧，怎么样？
2: 鼠阿大，用你上次那个熏死蚊子的药水，把虫子也给熏走吧。
1: 会有用吗？行吧，我试试。咕噜咕噜闭。救命啊！
2: 鼠阿大，
1: 别追了。
2: 鼠阿大，鼠阿大，这次是你的好朋友来帮你解决了虫子的问题哦。
1: 在哪儿？他在哪里？
2: 鼠阿大，你往上看。
1: 嘿嘿。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是宁夏川的娃，唱着宁夏川的花儿，听着驼铃穿过大漠风沙。我是宁夏川的娃，唱着宁夏川的花儿。

0: 小凯，东东，你们也在这儿呢？
1: 你也在练歌啊？
0: 对呀、啊，你帮我看一下这句怎么唱。
2: 这句才是我的主。
3: 倩倩，
0: 啊，
3: 倩倩，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怎么啦，刘星？
3: 我想让你帮我补补课。
0: 补课？
1: 对。咱们班的刘星同学居然主动提出要补课。
4: 对呀、啊，你想补课也应该去找班长啊。你找我们给你补，你不怕越补越差了？
1: 对、啊。哎呦。
3: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想让你们给我补的是音乐课
5: 啊！音乐课，
3: 对，
4: 音乐课又不考试，你补它干啥呀？哎，
3: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其实我五音不全。
1: 啥？你唱歌跑调？
3: 对，嗨，
4: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哎，
3: 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家三代都在大山里住，要不是政府有那个搬迁项目。我现在还在山里放羊呢。
0: 对呀、啊，你看我们漂亮的米林镇，还有我们的新学校，现代化高科技都是福建园林的领导和企业家提供的。
3: 对，还有咱们的校服，还有新书包，那可都是爱心人士给我们捐助的。
1: 对，还有咱们的何老师，他可是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人家不远万里来咱们米林镇支教，多不容易呀、
0: 啊。是啊。
4: 对呀、啊，你可不能辜负了何老师的苦心。哎
3: 呦。你们说的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想好好唱歌，没有那个艺术天分。
0: 刘星，人应该有梦想。嗯，
3: 对，人应该有梦想。
6: 说得好，班长。
1: 班长，
6: 刘星，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嗯、
3: 可是，班长，课代表，我还有救吗？
0: 有救，当然有救。你们知道刘星的优点是什么吗？
4: 跳舞。
6: 对，他街舞跳得特别好。
0: 是啊，跳舞和节奏是刘星最大的优点。我们唱不好，可以说呀。
4: 说唱吗？哎，
0: 是。说唱。
4: 知道。
0: rap。
4: 他好像就
0: 是。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音乐形式，特别受青少年的喜爱，也是音乐课里的语文课。
5: 音乐课里的语文课。
0: 对，就是歌词课。
6: 倩倩，咱们坐下说。
0: 好呀，
3: 快来。到底是音乐课还是语文课？
0: 刘星，你随便说一句话。
3: 随便说句话。嗯。说啥呀？
0: 你就说你此刻的心情。
6: 心情。
3: 心情。我唱歌跑调，心情特别差。
0: 吃啊差。那我们想一想，韵母啊还有什么字呢？
4: 歌哇呱。
6: 呱吧。
1: 鸡呀家。
3: 乐啊乐，
0: 很好。那我们再用这些字组成词语：
6: 喇叭、
4: 傻瓜、回家、
3: 麻辣。
0: 太好了，那我们再用这些词语造成句子吧。我先做个示范，就先用刘星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唱歌跑调，我最近心情非常的差。第二句：音乐课上不敢开口，心里特别害怕。东东，你也来。
1: 怕。怕被艺术团开除，我压力特别的大。
6: 合唱时光张嘴不出声，像静音的喇叭。
4: 放学不回家，拉同学补课，心里有疙瘩，像一个傻瓜。
0: 刘星，你用你的节奏把这些话说一下。
3: 好。心里有疙瘩，放学不回家，拉同学补课，像一个傻。

0: 傻瓜，倩倩说她有办法，唱歌跑调没关系，我可以说话，我们一起唱着歌，唱着歌，
1: 唱着歌，唱着歌，一起向快乐出发。
2: 对，唱着歌，唱着歌，一起向快乐出发。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931年是近代中国极为动荡的一年，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实际控制力有限，地方军阀仍保持半独立状态。中央苏区的红军采用灵活战术挫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但蒋介石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重心放在镇压共产党而非抵御外敌。1931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在山西盂县成立，并在河北富平县建立了华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这支部队的诞生来自于著名的平定兵变，而兵变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叫贺光。贺光原名万西福，字季喜，1902年出生于今天宁夏固原市元州区头营镇陶庄村万家堡子，也就是今天的固原市头营镇杨朗村。他自幼资质聪慧，勤奋好学。1922年，20岁的万西福进入吴佩孚开办的军官培训学校洛阳讲武堂学习。在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毕业后，他先后担任了吴佩孚军中的机枪连长、炮兵营长等职务。1924年，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山海关一役，万西福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侥幸脱险，辗转回到家乡。1920年冬天，宁夏海原县境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5级特大地震，山河已位，满目疮痍。虽时隔4年后回到固原家乡的万西福，看到的依然是村庄破败、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政权的腐败、民族的危机、民生的凋敝，让万西福这位铁血军人郁郁寡欢、义愤填膺。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等革命口号和参加革命活动时的情形，不时让他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驱使万西福要再次离开家乡，到国民革命活跃的南方去寻求光明，探索救国道路。万西福挥泪告别年迈的父亲和身怀有孕的妻子，义无反顾踏上了新征程。万西福到达武汉后，表面上跟随蒋武堂的同学一起在国民党军部做事，暗地里却秘密向共产党组织靠拢。1925年深秋，万西福在开封改名贺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民革命的深入，蒋介石的反共本质日益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由于贺光曾上过军事学校，并在吴佩孚的部队里任过职，党组织决定派他和一些同志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26年冬天，贺光等同志来到了安徽阜阳，进入了47军高贵

资部，以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队伍，为即将到来的兵运做准备。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很多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惨遭杀害，国共第一次合作也宣告破裂。党组织指示贺光隐蔽身份，坚持斗争。同年8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9月，秋收起义成功发起，随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自此开始，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南方相继建立，但北方地区依然笼罩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1928年，高贵滋部奉命向山东开拔，贺光征得中共皖北特委同意，准备在荆襄县阳山集举行兵变，但因组织不够周密，未能成功。党组织在总结这次失败教训时认为，要想兵变成功，必须要有共产党员取得部队的实际指挥权。于是贺光遵照党的指示，离开军部，到基层去当了一名营长，为党掌握一营武装的实际指挥权。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通电反蒋，高贵滋加入反蒋阵营，张学良协助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打败了反蒋联军，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时的高贵滋只能向蒋介石低头，部队被编入晋绥军序列。高贵滋部既不是蒋介石嫡系，也不是晋军，处处受到排挤，官兵怨气很重。1931年5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山西特委认为山西当下是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在平定发起兵变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6月上旬，贺光借故到太原照相寄家信，向组织汇报工作，接收新的指示。贺光拍了一张照片，随后和一封家信一起寄回了宁夏老家。这是他自1925年离开固原老家后第一次寄信回家，这第一封家书也是他的最后一封家书。贺光回到部队，开始组织策划平定兵变，时间定在了1931年7月4日晚12时。可是当晚，贺光发现敌人有所警觉，他当机立断，提前半小时发起行动。晚上11时30分，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著名的平定兵变爆发。第二日清晨，参加起义的1000多人在盂县城外集结，经党中央批准，华北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正式成立，贺光任军长。之后红24军在河北富平县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成立了华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富平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震动了华北，敌人无比惊慌，面对充分发动的群众的革命武装，敌人再不敢贸然使用武力围剿。富平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同时，暗中与日本人有所勾结的石友三向张学良部发动攻击，张学良调兵入关，在平汉县大败石友三，其部下师长沈克打算投降张学良，张学良却以拿下富平、消灭红24军为接收条件。沈克知道，凭自己的实力不是红24军的对手，便托人找到贺光，谎称自己打了败仗，走投

无路，愿意参加红军，希望能够收编他们。贺光等红二十四军领导主观地认为，沈克部是一支杂牌军，时有三以外处境困难，投奔红军是真心实意的。在没有进一步慎重甄别的情况下，贺光决

敌，贺光扫视周边，确实已无法摆脱敌人的围攻，便向诈降的士兵们朗声说道：要杀只是杀贺光，头杀不进共产党。头颅欲出苏维埃，热血渲染会解放。这是贺光在华北大地留下的最后誓言，字字凝结着对党的忠贞不渝。一位曾叱咤风云的英雄，终因寡不敌众，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之中。敌人将贺光等人的头颅用铡刀铡下，作为投名状送往北平。

从24军军长贺光，以短暂的生命，坚守了入党时的誓言初心，践行了党赋予的光荣使命。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7: 三五团一连连长，
8: 提连
7: 锁，
8: 陈克龙、
9: 魏南、
10: 吴国、
11: 王成栋、
12: 葛大
13: 龙、
14: 周鹏、
15: 周
14: 志良、
16: 全体首长，
17: 不输英雄榜。

0: 读书是为了建设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宣传家乡更多的产业，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满意的。
1: 三二一，走。
0: 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却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这份美好。
1: 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的表情稍微贴心一点，把那个预期词要介绍你。
0: 2017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国企工作了2年多，那么在2020年的10月份，通过公开招考，我成了杨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们是一帮年轻的村干部，而且呢我们村子呢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好多的旅游资源需要宣传出去，需要大家走进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在3月16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之后就爆火了。现在我的粉丝累计量

0: 经达到了180,000。昨晚聊着呢啊。
1: 啊，聊天着呢。
0: 你啥时出家门孩子了？
1: 前年
0: 呢。你前年出家门孩子时候要了多少钱？
1: 13,800。
0: 给赔了多少？
1: 14,000多。
0: 赔超了，现在娃娃过得咋？
1: 哎，过得好，我这边房子嘛。
0: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尝到这个自家菜了，把菜里要的少点子，叫娃娃过得幸福一点子。
1: 啊哎，
0: 你这个做法都好得很。
1: 对。
0: 我们现在内容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去宣传我们的村子，那么去宣传我们这一些旅游产业、民宿、农家乐，还有我们一些农副特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想着用年轻人的新时代的思维去反哺自己的家乡，给大家去展现一下新农村现在的生活。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去说，哎呀，从这时候想当网红，想把自己炒红。其实他们不理解，我这种红单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去宣传。那么像我们今年红梅杏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想着怎么去销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利用我们的这个快手账号去直播带货。那么像我们2天的话就卖了1000多单，销出去了几千斤。我们大概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从我做短视频开始到现在，那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达到了60多万。村民能看到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这种质疑也就变小了。
2: 3、2、1，走，开播，开播，开播，开播！
0: 好，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蜂场，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这个是我们村集体养的正宗的土蜂蜜，今年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想尽快在中秋节之前卖完，我们不压货，每年都卖新鲜的，所以说我们放一波福利，给我们粉丝的一种回馈，大家相信的可以去放心拍啊，又下一单，
3: 感谢支持。
0: 像我们阳平村今年发展的话，整体的产业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会利用我们短视频的这一个契机去发展一些可营造可打造的村集体产业。那么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养了105箱中华蜂，那么在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4场直播全部都销售完了。我们的如愿山庄也如期开业，那么我们又新建了我们的卡丁车游乐场，还有我们的遇见如何露营地，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宣传之后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这里，更多的企业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投资，他们都是把它营业利润的10%入股给我们的村集体，村民们可以去享受村集体产业的资金的分红。刚开始的时候去村里面的村民都不待见，也不认可，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去干工作。这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去走访入户，了解他们的急难所求，能帮着村民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是我的娘家人嘛。
4: 你相信村民世界弄啥事找不着门弄，找有这个资助找到这个家庭绝对想办法给弄，这个人家比较年轻，思路比较滑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阳平村这个地方，这以后游客越来越多，都带动这个收入就多一点。
0: 小明，你看咱们被评为这个有志直播间的，邀请咱们去参加这个短视频的有志主播的培训呢，还可以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着去宣传，好死了。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一句话要过好多遍。现在的话，面对镜头还是游刃有余的，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身后还有其他的村干部，有我们的团队，那么更有我们的村民鼓励我们去做。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这一块做得还比较好吧，那么想着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继续借助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去走一条党建加新媒体的路子。村子发展好了，收入高了，让更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

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北方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天气，同时南方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如蒸笼。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呢？简单说就是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稳定类似穹顶的形状，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预计未来我区中北部地区高温天气依然鼎盛，其中五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吉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浦区、同心县、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七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吉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高温持续在线，建议大家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做好降温补水措施，防止中暑。固原部分地区偶有阵雨送来清凉。六号午后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7到36度。吴中晴，21到35度。固原晴，15到32度。中卫晴，18到35度。宁东晴，19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4: 它有重要的意义。
5: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6: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7: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黑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宁夏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0: 盛夏时节，宁夏一批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社区共产党员王菊如10年来先后与10个民族的12名学子结青帮扶，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荡起澎湃热潮。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百年大党历经风雨，始终昂扬奋进的精神底色与时代品格，不断激励着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勇毅前行。
3: 105年风雨征程，党始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今后我会扎根一线，多做农活，多接难吃，遇事冲在前，群众有需求第一时间响应，守好初心，做好实事。
4: 要学出一心向党的政治品格，要学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要学出一心干事的责任担当，要学出一心奉公的浩然正气，把个人的奋斗写进时代的答卷。
5: 千方百计多找矿，找大矿，找好矿，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地质新作为。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功崇为志，业广为勤，唯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才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用实际行动履行好以文辅政、辅助决策、服务发展、促进落实的职能。
7: 身为黄淮铁路一线建设者，我们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精益求精，实干担当，建好这条助力产业发展、群众致富的铁路。
8: 持续擦亮五星管家，织布党建服务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化实效，立足岗位践行服务初心，
2: 跨越刻写奋斗足迹，使命召唤接续担当。15五新征程的奋进号角已经吹响，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的心声在塞上大地不断回荡。
9: 入党50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今后继续发挥余热，主动参与社区各项志愿服务，坚持党员的初心，永远跟党走，
10: 用心做好民族团结服务，主动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用青年担当守护社区和谐，在基层一线交出实干答卷。

0: 深耕我们的基层治理，深耕我们的民生服务，聚焦我们的一老一小一控一残重点群体，用心用情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身处移民行区小村镇县一线，踏踏实实干事，真心实意惠民，带领群众稳增收、谋发展，让党旗在小村镇县一线高高飘扬。
2: 7月3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生态环保和乡村振兴督查考核问题整改，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等工作，审议综合交通、科技创新、15/5专项规划。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科学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旱情，抓实重点工程除险加固、重点部位巡查管护和突出隐患排查整治，未雨绸缪，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严防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力筑牢我区防汛抗旱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按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进度，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指导督办，补齐短板弱项，严格验收消耗，严防问题反弹，以高质高效整改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重点推动思想认识水平、政策措施精度、资源要素保障、工作质量标准、闽宁协作成效、国家考评成绩、群众满意程度等7个方面再提升。会议听取数字宁夏战略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紧围绕15/5时期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深入落实数字经济1/2/3/5/5/7/7发展思路和举措，锚定各项目标任务，加力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能级等7大提升行动，加快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促进算力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提升聚储通算用全产业链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数十深度融合。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区综合交通、科技创新、15/5专项规划，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建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准确把握国家层面专项规划的新导向、新任务、新要求，突出战略性、一致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确保我区各领域专项规划全面对标、如期出台、有效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盛夏时节，塞上大地瓜果飘香，蔬果丰盈，中宁香瓜、彭阳辣椒、红丝补蜜桃等一批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批量上市，不断丰富着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
3: 在中宁县刘营村温室大棚种植基地，瓜果坠枝，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今年该村深化村企合作模式，通过合作企业成熟的种植技术、完善的管护指导与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了农户种植技术匮乏、产销无保障等难题，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耕作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眼下基地头茬香瓜已全面成熟上市。
5: 本村深化村企合作，选取16座温盆集中培育甜瓜，主推博洋9号、多彩9号、博洋61号、花仙子4大优质品种，单盆预期收入亿5000元。
3: 吴中市红四堡区河水村的400亩蜜桃近日也陆续成熟，批量上市。走进村上的宁夏和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态桃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全程精细化作业。
6: 今年的挂果率非常高，果品品质优良，整体长势远超往年。刚开园，采摘量有4000多斤。
3: 彭阳辣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广受市场好评。今年彭阳县大力推广种植2.5万亩

0: 辣椒套种水果玉米高效种植模式，实现一亩田双份收益，陆地辣椒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
1: 大约能在三个月三七二十的茬子，而现在的这个辣椒分等级分别入库，统一调往陕西、湖北、广东、上海等。
0: 近年来，宁夏立足资源禀赋，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聚焦六特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多措并举推动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今年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同比增长5.8%。
2: 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社区党员王菊如近日荣获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十年来，他倾情帮扶10个民族的12名异地求学学子，用平凡坚守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成为塞上基层民族团结交融的鲜活标杆。
0: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社区，王菊如正带领社区党员群众制作手工竹简。
3: 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做好了之后，写一写自己的一个心愿呀，或者写什么呀，像我就是写一些民族团结呀。
0: 2015年，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帮助各族学子安心求学，融入异乡。有着多年党龄的王菊如主动请缨，成为活动的领航人。十年来，他先后与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等10个民族的12名学子结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孩子们温情守护，更通过实地研学、志愿服务、文化互通等方式，让孩子们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根植心底。
4: 带我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去老人家聊聊天呀，去了解一下就宁夏的历史呀。干妈就是除了我爸妈，就是对我最好的人。
0: 在王菊如的感召下，结亲互助从最初的一家亲发展为百家亲，如今已有116个家庭与135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从一个孩子口中的干妈成为大家口中亲切的宁夏干妈。王菊如以党员本色深耕民族团结一线，在塞上大地绘就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4: 我们也听说王阿姨一些结亲的一些故事，她虽然退休了，但她依旧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她退休党员的余热，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一些年轻党员学习的。
3: 虽然是这个手捧荣誉，但是责任在肩，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我老党员，我会把这个民族团结的工作继续做好做下去。
5: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通过打造特色宣讲品牌，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大道理讲成小故事，用乡音传党音，让基层理论宣讲真正火起来。
0: 在大窝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的学思堂，基层宣讲员葛向如正以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和美家风为题，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分享身边的家风故事，拉家常式的宣讲很走心。
6: 以红色家风故事为载体，搭配现场互动交流，内容紧贴居民的日常生活，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7: 老师讲解的家风故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回去后也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踏实做人，懂得感恩。
8: 感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我们呢，也要向这个先辈们学习。
0: 今年以来，大窝口区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宣讲载体，邀请非遗传承人担当文化宣讲员，利用石炭井工业遗址、绿皮小火车等本土红色资源，为中小学生开设行走的思政课。目前已培育万盛好声音宣讲团、工人街微品社等23个基层特色品牌，线上线下联合开展各类宣讲活动350多场，覆盖群众超过12000人次，实现了演活新思想、传递好声音的目标。

0: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啊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历程，来之不易，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1: 定期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市举办，搭建政企、医企、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桥梁。现场在研发协同、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把我们宁夏本地优秀的这些药材资源、优秀的这些生产资源，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推向全国。
2: 宁夏生物发酵产业基础扎实，道地药材品类优质，已搭建起完整的医药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一至五月，医药产业增加值增速9.1%，高于全区工业2.5%，产业向上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
4: 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主体，科研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医药产品有效衔接市场主体，助推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提质增效。
5: 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7月4日上午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开幕。
2: 本届赛事吸引了宁夏、北京、安徽、山东、台湾等19个省市地区的运动爱好者，共有49支代表队、2477名参赛选手齐聚中卫，划分群众组、高校组、家庭组三大参赛类别，设置15项极具沙漠特色的竞赛项目。不论是沙漠足球赛场还是腰旗橄榄球赛场，参赛选手们全力以赴，在竞技对抗中收获运动的酣畅。
6: 沙漠飞盘跟我们以往比的那种足球场的飞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后这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
7: 第一次到沙漠来，然后感受这边的风土人情啥的，这些都非常好。然后今天晚上还有晚会啥的，可以更好的感受一下西北的异域风情吧。
2: 赛事期间同步推出星空音乐节、露营嘉年华、非遗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将中卫独有的大漠风光、黄河文化、星空休闲、非遗民俗等资源串联起来，打造白天赛场竞技、夜间休闲体验的全天候沉浸式文旅场景，进一步释放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活力，
8: 让全国的运动员们白天比赛的尽兴，晚上玩得开心，可以说是体文旅商农得到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2: 千年画卷印象贺兰，贺兰县沉浸式水上展演活动7月3日晚精彩呈现，持续引燃贺兰夏日消费季。傍晚8点，贺兰县如意湖面化身天然秀场，水光作平，夜色帷幕，天女散花，只此青绿，古韵童声启幕开场，画舫舞台接续演绎印象贺兰主题歌舞，沉浸式国风展演赢得在场市民阵阵欢呼。
9: 看这边这么多人就过来看一下，氛围挺好的，人挺多的。
2: 现场还搭建了文旅夜市，同时发放了2000张惠民消费券，让市民在贺兰美食、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露天电影等多元消费中体验山水国风的烟火休闲之约。
10: 我们今年主要推出了一个票根进阶，到相应的其他的这个景区，还有酒庄，还有我们的旅游示范点啊，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通过我们文旅融合啊，来激活我们的城市消费活力。
5: 7月2日，位于闽宁镇的闽宁静林科学空间正式开馆。科学空间总建筑面积2142平方米，布局了序厅、互动体验及常设展厅、科学小课堂和室外科学家精神广场。现场，中国科技馆首批支持的《完美世界魔术中的科学》、非遗科运、AI 超越人类四大主题的60件丰富多彩的展品，让前来参观的学生爱不释手。
11: 眼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东西，这些展品非常的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
5: 开馆当天，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厦门科技馆联合银川科协等单位还举办了科普嘉年华活动。
12: 闽宁镇的发展呀，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更离不开

0: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近邻科学空间的这个建成呢，也是填补了我们闽宁镇科普阵地空白的这么一个现状，也为我们闽宁镇的青少年呢，打造了一个科学教育实践体验的一个平台。
1: 宁夏应急管理厅近日曝光五起生产安全事故案典型案例，事故调查认定五起事故均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引发，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生产经营单位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2: 一、银川市永宁县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120车辆伤害事故。2025年11月20号15时21分许，永宁工业园区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现场作业人员违章作业、无证操作叉车，车辆侧翻后砸中该作业人员，致其死亡。二、吴中市太阳山开发区某煤矿712顶板事故。2025年7月12号19时56分许，吴中市太阳山开发区某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经调查，现场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在未探明断层情况下，仍冒险安排掘进施工，作业人员也未按照作业规程进行支护作业，巷道支护强度不足，顶板冒落，造成人员伤亡。三、固原市原州区某商住小区建设项目123物体打击事故。2026年1月23号8时30分许，原州区某商住小区施工作业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且未保持安全距离，仅依靠经验冒险作业。千斤顶卸压过程中，压装垫块弹出，致一名作业人员受打击死亡。四、中卫市中卫工业园区某化工有限公司423爆炸事故。2026年4月23号13时55分许，中卫工业园区某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经调查，企业操作人员违规处置异常工况，致使高温蒸汽持续涌入脱胶釜，釜体承压达到极限后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五、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某洗煤厂18物体打击事故。2026年1月8号11时02分许，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某洗煤厂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企业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异常工况下处置人员违章摇出手车，造成 PT 柜门崩出，致一名人员受击死亡。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近日开展送法入企宣讲活动，围绕国内碳市场政策发展与企业行动，为宝丰能源生产骨干进行专场辅导。今年六月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多部门组织法学专家学者、一线执法人员、普法志愿者等深入工业园区、重点排污企业，开展法治护生态普法活动，提升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和素养。
3: 银川宗保区近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邀请河东机场海关、市营商环境局、水电气暖等服务保障单位及30余家自治区重点外贸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心声，共谋发展路径。现场管委会为企业深入解读银川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政策，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通关难题闭环解决，以优良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首趟焦煤入宁货物列车近日抵达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由中铁16局集团承建的宁夏钢铁集团中卫热电站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该项目位于中卫市沙埠头区，接轨包兰铁路柳家庄站，线路正线长度18.955公里，总投资14亿元。线路通车后，可服务中卫工业园区、腾格里工业园区90余家工业企业，降低大宗物料运输成本，助力公转铁绿色运输转型。7月2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宁夏吴中站激情开赛，来自全国的30支男子沙滩排球代表队、23支女子沙滩排球代表队、240

0: 至于名顶尖选手齐聚武中，在黄河之畔的金色赛场驰骋竞技。比赛分小组循环和决赛淘汰两个段，最终产生本站男子和女子冠军。
1: 仲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隆德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凉爽气候，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在红矮农贸市场房车营地内，各地自驾房车有序停靠，避暑游客纷至沓来，以小众精致的房车露营新业态擦亮康养福地文旅名片。
2: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歌曲《初心》，共同感悟历久弥新的初心力量，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一连连
8: 长
7: 皮连锁，
8: 陈凤
9: 龙、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成栋、
11: 葛大龙、
12: 万总、
13: 周鹏斌、
14: 陈俊良、
15: 全体都有，
16: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7: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

0: 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 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0: 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多。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6: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8: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9: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8: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

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

0: 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应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了，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已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

0: 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三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3: 眼睛红了，眼睛红了，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

0: 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许三解腻，蹲蹲蹲；蒸汽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结婚星河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937年3月底的一天，在宁夏银川马鸿逵官邸里，有这样一场对话。对话的一方是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另一方是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马鸿逵说：“共产党给了你啥好处？你说出来，我绝对给你的还多。”马和福说：“你跟我不是一路人，我跟你没啥好说的。”马鸿逵说：“那你就是找死。”马和福回答道：“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恨。”1937年4月3日，优秀共产党员、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在同兴县城西门外的河滩上，被反动军阀秘密杀害，时年44岁。马和福出生于今天甘肃临夏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由于家乡动乱和灾荒，祖父带着父母、马和福及兄弟姐妹背井离乡寻找生计，开始了漂泊的生活。1904年，马和福11岁时，一家人在宁夏海原一个富裕的宁夏老乡家找到了活计。掌柜的看马和福机灵，就安排他陪掌柜家的小孙子念私塾。马和福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大半年下来，不但认识了很多字，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算术。长大后的马和福前往万家川，也就是今天宁夏固原市

三营镇谋生。三营镇是中原出萧关至塞外打新疆的南北交通枢纽。马和福在这里学会了做生意的门道，也跟着商队走过平凉、洛阳这些大地方，见识了不少大世面，丰富了生活阅历。1928年，时年35岁、颠沛流离的马和福，终于在玉望堡，也就是今天的同心县一带，安下了自己的家。时局纷乱，生计艰难，马和福深知穷人的疾苦。只要穷苦人家有事儿，说一声“老马帮个忙吧”，他总是满口答应，尽己所能帮忙渡过难关。久而久之，马和福在穷苦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宁夏，进入陕北，建立根据地。1936年5月，红军西征战役打响。经过西征，今天宁夏东南部大片土地被红军解放，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拱卫了延安，拓展了西北地区的革命空间。1936年6月，西征红军攻占了军阀马鸿逵占据的玉望堡。马和福见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又把地主的牛羊布匹分给穷人，废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他内心深有感触，主动与红军接触，听红军讲革命道理。随着交往的日渐深入，他彻底接受了红军的主张，把红军当亲人看待，每天走东跑西，上山下洼做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谎言，动员说服原来听信谣言逃散的乡亲们一批批返回家园。在红军召开的一次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心酸的身世。他说，祖孙五辈打长工，不是逼死就是打死，今天有了咱穷苦人的军队，我一定要跟共产党闹革命。不久，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和福人生道路上一个光辉的起点。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同心城隆重举行。马和福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在掌声中，他起身走上讲台，慷慨陈词。回汉同胞选我当主席，为革命敢上刀山下火海，共产党救命恩重如山，红军帮咱翻了身，我一定要誓死保卫咱新生的政权。为了保卫自治政权，马和福发动组织群众，成立了回民解放委员会，还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县回民游击大队，担任队长。他还指导各区乡组建了游击队。1936年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胡宗南部和马鸿逵的军队很快侵占了玉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玉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治政府工作被迫转入地下。马和福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通知，未能随红军一起撤离，只能在乡下亲戚家暂时躲避。有人建议他先躲躲风头再说，马和福却不愿就这样停下手头的工作。他带领游击大队部分人员，坚持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一天，

马赫夫来到索加岔亲戚家布置党的工作，却被当地反动民团头子发现了行踪。民团头子纠集民团众人，将马赫夫围在了亲戚家。马赫夫发现自己被民团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这次难逃一劫。他将随身携带的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大印、自己的私章以及政府机关人员花名册统统藏进火炕的烟道里，然后对自家亲戚说：我是走不脱了，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交给党。说完坦然地走了出去。当地民团并没有从马赫夫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只能将他绑至银川，送给军阀马鸿逵。马赫夫受尽种种酷刑折磨，但软硬不吃，一字不吐，对党忠贞不渝，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马赫夫牺牲后，他的家人冒着风险小心翼翼保存着他遗留下来的这枚印章，历经风雨，直到新中国成立。如今这枚印章陈列在宁夏博物馆中，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用生命诠释永远跟党走的马赫夫烈士的红色故事。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主。

0: 夜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

五岁来了，啊，五岁来了，回头，五岁来了，五岁来了。

0: 啊，是是是是，我明白啊，这道理都明白。你说就晚个两天啊，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备齐了，好吧？哎呀，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信我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
1: 老舅，老舅，
0: 啊，
1: 那个，咱们就抢那点蘑菇啊，都不够咱们跟买家签的合同数量上的零头。我刚算了一下，要是按照咱们，
0: 你还记得我教您的口诀吗？
1: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0: 记好了啊。这个以后都有用啊。
1: 嗯，
0: 如果这次能及时调到货，这还有法儿，要是调不到，这坎儿咱就迈不过去了啊。到时候呢，你就另谋高就吧。
1: 啥意思啊，老舅？
0: 没啥意思啊，你这我就不是你亲舅舅啊，你就听我的没错。
2: Who is Linda?
0: It's me.
2: Linda, we ar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amala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Bureau. We have noticed some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your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enacte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by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we request your cooperation to come with us for an investigation.
0: Okay.
1: 啥意思啊，老兄？
0: 没啥意思
1: 啊。啊？
0: 你啊，待会儿把自己的工资结了，门锁上。滚蛋！
1: 啊，老舅，老舅，
3: 哟，马莎来了，
4: 哎，马莎，
3: 来呱唧呱唧，来来来，那个卧底回来了，
4: 坐坐坐坐坐，
5: 啊，不坐，有好消息，林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 ，Boss Lee's company is bankrupt。
6: 哦，
7: 说什么？
6: 哦，您打破产了。
7: 破产了，
5: 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
8: 哎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7: 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8: 哎，准确说应该是可惜。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
3: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
9: 不欢迎。
10: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这位啊，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10: 专利技术转让书？
7: 对，就是那个，行吗？
10: 想通啦，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啦。
7: 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
10: 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您不会是要卖给林达吧？

0: 爸，
1: 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琳达是个聪明人，她明白尽早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0: 那能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
1: 不要不要。
0: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
1: 都是中国人，琳达也不容易，咱们断了他的财路，也要给他一条活路嘛。
0: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1: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们不是正好互补吗？怎么样？
0: 那倒是，言之有理。
1: 林老板。
2: 啊，林教授，赵秘书，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还是斩草除根的？
1: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2: 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就差一滴。这雨晚来一天，我这蘑菇就收了，货我都发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
2: 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输给您，我服气。
3: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
2: 成因为什么呀？那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1: 你真的不是栽在我的手里，是你栽在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了。
2: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十多年我满世界跑，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1: 理解。
2: 您不能理解啊，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
4: 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脸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2: 为什么呀？
4: 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就这结果吗？
3: 林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2: 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3: 走什么呀？李教授不是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来，李老板，你看看这个。
2: 菌草栽培灵芝专利转让协议书，
1: 您要有兴趣吗？
2: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5: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1: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0: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琳达肯定傻乐呀。
3: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琳达没要灵芝。
0: 啊？
2: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1: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2: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2: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3: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人。

0: 是夸我是骂我呢？
1: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0: 你真好，您是真君子啊。这个我不能要。
2: 您不要？
0: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而且先不说我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的技术。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2: 您想好了？
0: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这个菌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1: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2: 您呢？
0: 啊，
2: 好样。
1: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琳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啊，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3: 您慢走。
2: 您客气。
3: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你了。
2: 志伟，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3: 说。
2: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巴马拉一段时间。
3: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2: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3: 舍不得什么？
2: 舍不得菌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3: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2: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3: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巴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呢，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咕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1: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2: 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她要是看不懂啊，我还得再改一遍。
1: 你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工农家呢。
2: 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了。
3: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2: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3: Fantastic.

0: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1: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2: Good. 白天的时候啊，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
3: 对。
2: 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
3: And cover at night.
4: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助其不易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治理风沙的研讨会。
5: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4: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5: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风沙的报告，我让专家组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所突破，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头。
4: 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嘛。
5: 我跟你说呀，搞农业啊，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算大账，要算长远账。如果菌草的研究发展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再前进一步，这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你放开看，啊，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4: 请老爹老放心。
5: 好。
6: 造成数十间的房屋损坏，截止记者发稿时，灾害已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失联。
7: 裴老师，
6: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8: 裴老师，
6: 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4: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9: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4: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9: 这地方叫石头处。
4: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9: 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
10: 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4: 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在戈壁滩上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也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老吴，我刚才讲

0: 场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啊？啊？以草来防风固沙，
2: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你可真敢想。老李啊，共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得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都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那要是不成功的话，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
3: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
0: 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3: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您不漏风了？
4: 雷达，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
3: 其实这个想法，我不是一时兴起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
6: 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可行性您再慎重一下。
7: 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了。
3: 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7: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用菌草做防风固沙，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6: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7: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又要耐旱，又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3: 植物在不同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
6: 可是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啊。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8: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9: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工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
10: 嗯，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8: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
11: 没有用，志威。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 好久不见。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马做大农业的，是吧？
0: 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1: 哎呦，
2: 怎么样？
1: 我这闺女就是漂亮。
2: 随妈妈，
1: 于江这。

0: 一张照的也很帅啊，
1: 还行吧。
0: 等你姐从巴马拉回来啊，咱们一家团聚，就赶紧把你和小江的事儿啊赶紧办了，我和你爸都等不及了。
2: 妈，我现在跟于江啊就差走个流程了，您跟我爸还是多着急着急我姐吧。
0: 你姐啊要么在新加坡，要么在巴马拉，就是不在我眼前。等她回来的，我就摁着她给我去相亲。
1: 这说起来，我姐之前跟那个赵大哥真还挺好的，上次也不知道怎么了，本来我看赵大哥那架势都快要捅破那窗户纸了，后来怎么突然就走了，很奇怪啊。
0: 你跟你的前任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只为再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就一哭，那你会……
3: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0: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都过去的事了，提他干嘛？我那些好朋友给你姐准备了一个牌的好小伙子。
2: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牌了，您给她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0: 那也得先了解，得认识啊。
3: 直到遇见紫薇，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0: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
2: 不对，妈，不对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潭那天晚上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
0: 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芷薇多考虑一些。
4: 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那大半夜就走了，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
2: 妈，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
0: 哎呀，天下哪有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啊。我就是觉得你姐吧，这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还那么有能力，咱们差哪儿了？我不想让她找个二婚的。
4: 你这就是封建思想，需要好好批判。
2: 哎，就是这二婚怎么了？我们不要只看人赵七峰以前经历过什么，这最主要的是他怎么对待我姐，我姐对他什么感觉，这才是重要的。
4: 哎，
2: 本来什么都好好的，您突然横插一杠子，你看这事儿。
0: 哎呀，行，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是担心你姐。不过这赵奇峰这孩子，我是挺喜欢的。哎呦，当时我听他那事，我是心里……哎，
2: 行了妈，别的咱们就不说了。那上回他回国住那段时间，我可算是看出来了，我姐这一天天长吁短叹的。你想想，他这半年心里过得多煎熬啊。
4: 就是这才半年，以后呢？
2: 嗯，
4: 要是咱们紫薇针对这感情那心灰意冷了怎么办？
2: 就是
4: 啊，他可是说要单身就是人单身一辈子人呢，你是要毁了咱们闺女的一辈子呢。
2: 嗯，
0: 哎呀，你就别吓我了好不好？

0: 喂，你好。
1: 哎，小赵，哎，我是芷薇的妈妈，还记得我吧？
2: 阿姨。
1: 阿姨今天很冒昧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阿姨？
1: 你别怪阿姨。去年的时候，阿姨知道你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3: 我当时是有点激动了。
2: 阿姨，我懂。就是我这个情况吧，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我这种情况的能点头的。
1: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

0: 我啊，我也是思前想后，我就是觉得，哎呀，我当时有些话不该那么说。
1: 阿姨，有点突然，我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0: 哎，我跟你叔叔都商量好了啊，你们俩的事儿，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不干涉了。
2: 你们的幸福靠你们自己把握。
0: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挺喜欢我们紫薇的。

0: morning.
1: Morning. 赵秘书，
0: 好久不见。报告领导，赵奇峰正式回归工作岗位。
2: 呀，未来的大使回来了，学成归来，气宇非凡呐。
0: 请领导多多指示。
3: 少给我来这套，
4: 坐着。
2: 哎，听说这回表现不错呀，部里领导特别满意，马上就要委以重任，怎么样？加油干吧。
0: 所以我接下来工作怎么安排？
2: 还回老地方，反正那儿的援助项目你也熟悉。
0: 我听说啊，这半年基建队可没少干工作，连信号塔都搭起来了。
2: 变化挺大的，自己慢慢看吧。
0: 哎，那这回手机能派上用场了吧？
2: 对了，还有人专门找你来着。
0: 找我？谁呀？
2: 就是你们班同学。那当时我给你们班当辅导员，叫什么来着？这个迎新晚会上演美人鱼的那个。
0: 陈楚凡。
2: 就是他。电话我可留下了啊，怎么样？联系联系。
0: 算了吧。
2: 想想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告诉你啊，这干部任用，家庭问题也是参考条件之一，别不当回事儿自己。
0: 首先呢，感谢领导的关心。第二呢，也请领导啊别操心了，我自有打算。
2: 打算李指挥对吧？啊，你别啊，就你这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别光打算，得有实际行动，明白吗？
0: 你得给我保密啊。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你，想让我做什么提前说啊，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0: 感谢领导支持。
2: 抓点紧吧你。
0: 领导，你还有天堂鸟的羽毛呢。
2: 啊，别人送的。
0: 是吗？
2: 我当了这么多年参赞，就找着这一根儿，
3: 挺珍贵的。
2: 我知道了。
0: 感谢领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感谢，感谢。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2: 你要不成功，你就对不起这根羽毛。
0: 志威，你出去啊！
5: 啊，
0: 我送你。
5: 不是，
0: 我正好要去基地，我送你吧。
5: 我不去基地，你忙吧，不给你添麻烦。林工和厉汉他们都在，你去见见他们吧。
0: 志威，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上车吧。
5: 没什么好聊的吧？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都过去。
0: 你去哪儿，我都送你过去。你要把灵芝的技术给卖了。
5: 嗯，
0: 你爸知道吗？
5: 不知道。
0: 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是在你爸手里吧？你不告诉他给他卖了，不合适吧？
5: 我会和他沟通的，不劳烦您费心了啊。
0: 据我所知，李教授不支持菌草商业化，这个你应该清楚。
5: 要你管啊。
0: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
5: 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0: 我不好。
5: 你都升职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0: 不开心。

0: 我不开心是因为别的事儿。
1: 什么事？
0: 你还是应该跟你爸说清楚，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他突然知道冲你发脾气，你肯定受不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呢？管我这些事？
0: 我再怎么说算是你好朋友吧。
1: 谁跟你是好朋友？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你要是再说这两个字，我现在就跳车，你信不信？
0: 你说我们是什么？
1: 我还要赶飞机，您能送就送，不能送我就换别的交通工具了。
0: 你等我一下。
1: 你找什么？你找什么呢？
0: 哎，你在车上等着就行。
1: 你到底找什么？

0: 就这样。
1: 啊。本来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回来。
0: 你就现在说嘛。
1: 现在说。
0: 嗯。
1: 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得很隆重，得有点仪式感。这荒郊野岭的，车还这么脏，别闹。
0: 嗯，那行，那就等您都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但你不就忽悠我啊？这事情如果没有那么重要，你还这么煞有介事，回来就收拾你。

0: 我已经从新加坡转到了达马，明天到尼诺博卡。汽笛声无处
1: 阳光，希望你的心情像那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0: 合同流程了，进展顺利的话，我想后天就回巴马拉。
1: 一直听说达马的金纳巴鲁山风景很美，
2: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能不能抽空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0: 看到这个小熊的时候，觉得长得跟你可真像，就买下来送给你，算是感谢你的天堂鸟羽毛吧。
1: 我觉得像小熊特别好，虽然有点熊，但是很可爱。哦，还有啊，康斯顿的海景确实不错。
0: 不仅熊，还有点傻。话虽然讲不利落，眼睛还挺贼的。
1: 小赵啊，绝对可以。你看，我姐现在人在打码，收音机里啊，她就听打码的消息。这实时监控啊，
2: 丁汉，就剩这点，你姐找对人了。嗯。啊、哎呀哎
3: 呀！哎呀，不是，
4: 哎呀，回来了啊，
5: 回来了。
4: 启峰呢？
5: 哎，启峰，我是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你凑合用吧。
1: 谢双华哥，
5: 没事。
1: 哎，双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6: 能行吗？嗯、
7: 哎，先别说话。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2: 你找的这个李守卫女士，确实在海啸发生的前一晚入住了康斯顿大酒店，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搜救队没有找到她。
3: 吴姐在打码呢，
4: 电力和通信仍然中断。
3: 她去打码干什么去了？她帮我爸那个军草基地筹钱去了。
4: 实际上，海啸是一种破坏性海浪。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4: 16000到1000公里的速度，驰骋上万公里，并掀起几米甚至数十米高的巨浪，冲上陆地，摧毁堤岸。
3: 不行，妈，打不通。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

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喝这酒。
1: 呀，回来了啊，回来了，铁峰呢？哎，铁峰，
2: 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能凑合用。
0: 谢春华哥，
2: 没事。
3: 哎，春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2: 能行吗？
1: 哎，先别说话。
4: Causing severe damage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ity. The renowned Carlton Hotel, located on the coastline, was engulfed by the tsunami.
1: 大马发生海啸了！
0: 啊，是不是就在那家酒店？
1: 啊！
5: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已关机。魏师兄。我要请假。
6: 你什么情况啊？刚回来就请假？
0: 我要去打马，
1: 那儿正发生海啸呢。这时候你跑那儿干嘛去？
0: 指挥在打马出差，我现在必须过去。
7: 去吧，注意安全。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等我电话，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要告诉李老师。
1: 好，注意安全啊！
3: 李建波，注意安全。
8: 来的就是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9: 查到我了，我们查了酒店的入住记录啊，你找的这个李指挥女士确实在海啸发生的前一晚入住了康斯顿大酒店，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搜救队没有找到她。
0: 小罗，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去现场。
8: 我们刚刚开完会，除了已经派出去的搜救小队以外，其他人原则上都只能在领事馆处理善后。
0: 没关系，你帮我安排，我不怕危险。
8: 现在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过不去，那边交通全断了。
10: 据外媒报道，昨天暹罗州达马地区发生7.7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人员伤亡。达马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展开救援。截至目前，地震和海啸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数百座建筑物倒塌。
11: 我姐在达马呢，
10: 电力和通信仍然中断。
11: 她去达马干什么去了？她帮我爸那个军草基地筹钱去了。
10: 实际上，海啸是一种破坏性海浪。
11: 你姐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10: 600到1000公里的速度驰骋上万公里，并掀起几米甚至数十米高的巨浪，冲上陆地，摧毁堤岸，
11: 不行，
10: 淹没，
11: 打不通。
8: 另外要有心理准备，康斯顿大酒店是这次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尽快通知家属，万一需要家属签字什么的。

0: 现在这个时候临时不上，我姐，你说我姐会不会？行了，姐，给淑芳，给小柔打电话，问问他们能不能联系到明姐。
1: 哦，对，淑芳，你一定要给明姐打通电话。
2: 赵哥，路通了吗？这是警察找到的， Where are you? 在李女士入住的房间里找到的东西。人呢？人找到了吗？
3: 现在还在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0: 你是赵奇峰？
1: 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请开门。
2: 牛肉还是海？
3: 我还真不行，这个
1: 有了，有了，
0: 快取。
4: 李老师，
5: 老李，
2: 你怎么来了？
0: 是没出事而已，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怎么办？老李怎么办呀？

0: 喂，老师，
1: 刘龙，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啊，挺好的。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0: 指挥呢？他在干什么呢？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
2: 指挥他出去了，
1: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0: 你让李汉听电话。
1: 大伯，
0: 你姐人呢？我姐，我姐她出去了，然后她回来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1: 魏有龙骗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说实话，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在骗我？
3: 哎，
0: 大伯，我姐去打码了，然后打码发生海啸，我们现在联系
1: 不上她。
3: 老师，
1: 我们不是故意瞒着您，
3: 实际上现在确实没有指挥的消息，然后打码也发生海啸。
4: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想着有了指挥的消息，我们再跟你们说，然后现在人没找到，就会下地震了。

0: 赵哥，喝水。今天家属能到吗？
1: 靠谱，最晚明天。
2: 领事馆要核查所有在新罗州遇难者的信息，要登记填表。你最好带着家属过来确认一下身份。

0: 想打个电话给倩萍，问问她到了没有，那边什么情况？
1: 再等等吧。
2: 小洛，你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我想去医院确认一下玉娜她是不是李志伟。
3: 不是，直系亲属真的不能去，这个表也只能直系亲属来签字。
2: 我懂，我等不了。
3: 你和李志伟到底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未婚妻。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是我未婚妻，给我开证明。
4: 我说你什么？

0: 去哪儿了？我去给你拍照片了。我说你去哪儿了？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
1: 我听见你的酒店出事，我有多着急。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为什么不好？别再离开我了，好吗？行吗？
0: 我爱你，我答应你，我答应做你的未婚妻。是那愿望在发芽，离散。

0: 喂。
1: 喂，爸。
0: 紫薇，是紫薇吗？
1: 是我，爸。
0: 没事吧？
1: 爸，我好着呢。
2: 人女儿我福大命大，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0: 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1: 这个小
2: 儿让您担心了。
3: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踏实了。啊。
1: 对了，爸，我做了
2: 一件大胆的事情。我把您的灵芝技术拿去跟几个买家谈了谈。
1: 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一直对菌草
2: 培育菌菇技术市场化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我是觉得可以把灵芝拿出来试一试，
1: 您觉得呢？
0: 哎，好，行，你喜欢就卖，只要你好啊，什么都行啊。
1: 爸，
2: 你怎么了？
4: 老李，让我给女儿说两句。
2: 哎妈，
1: 是我，
4: 志威啊，志威，
1: 你把妈妈吓死了。
2: 妈，
1: 你别担心啊，我好好的呢。
2: 您别哭啊，
1: 没事就好。
4: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爸爸妈妈啊。
1: 我很爱你。
2: 嗯，我知道，我也爱你们。
1: 别哭，
4: 志威啊，这次幸亏你没什么事儿。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
4: 妈妈得难受一辈子。有件事儿，妈妈得向你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
1: 你说什么事？你一直瞒着我的事。
0: 我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
1: 不是这个事。
0: 不是这个事。
1: 嗯。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妈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对方。如果我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那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不想影响你和阿姨之间的关系，而且阿姨确实也是为你好。
1: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为我好，他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是跟我在一起，又不是跟我妈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吗？你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内心里。
0: 不是，走进来了，我心里面满满都是你，所以才会这么在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吗？
1: 先给你一个留职查看啊，看看你日后的表现。
0: 哎，那留职查看有限制吗？
1: 开车。
0: 哎。
2: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呢，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3: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这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栋窗户这给捅破了。这窗户这得多厚啊！
1: 哎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
2: 哎呀，姐，我这哪是叛变？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爸吗？我这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
1: 看我回头收拾你！哎，
2: 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嗯，
1: 双喜。嗯，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3: 志贝，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下地看了一眼，大丰收。嗯，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1: 真的？
3: 真的。
1: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
4: 怎么庆祝呀？啊，
2: 伟龙哥，
5: 龙哥，
1: 龙哥，
5: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哎，回来就好啊，志威，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嗯，
1: 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
4: 呀，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是祸了啊！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嗯，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菇农们又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现在大部分的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
1: 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4: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1: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3: 志威，嗯，这个就得看你的了。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嗯。
6: 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
7: 好。
6: 这有归档。
8: 好。老师啊。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
6: 哦，那当然了。
8: 怎么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仪器、设备，还要找地种适合风沙的菌草品种田，处处都得花钱。
9: 那你也不能总是谈钱呀，是不是？就算没钱，我们也可以先把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嘛。
8: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9: 我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8: 那你跟我说，没有钱，底层逻辑再清楚有什么用吗？
6: 你没有钱，你就不搞科研了吗？
8: 搞科研不用钱吧？
6: 行了，你们俩别自乱阵脚了。杨哥，
8: 哎，你这两台电脑修好了？
9: 哎呦，好，谢谢啊，谢谢，
8: 好，哎，叔，
6: 雨娇，你怎么来了？
9: 千平派我来修电脑。
6: 小江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计算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一些菌草的数据给你，你输到电脑里头，那计算。

0: 机能不能推演出一些结果啊？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计算机不就干这个了吗？是不是您需要什么您直接告诉我。
0: 举个例子吧，我想培育一些能够防风固沙的草种，但是我又不确定哪些草种合适，所以呢我想在菌草所试种一些品种啊，然后我想把这些种的草的数据给你，你把它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这些草能够经受多大的风多大的雨。
1: 就是建一个虚拟模型。嗯，这我能做。
0: 是吗？啊，那太好了，有劳你了。
1: 别叔，您这说的啥话，我能为你做点事儿我高兴还行。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咦，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这儿就顺路来看看你。
1: 让你歇会儿。
2: 这就是这个防风实验室哈，好明亮，我第一次见着。哎，你那个模型做出来没有？
1: 还没有呢，你爸要的急，这两天我就得赶紧把模型做出来，然后把你爸他们给的那个数据输进去，后面什么时候能成功就不知道了。
2: 这两天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来了？
1: 哼，你有未婚夫的能力你就不用怀疑了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的忙。
1: 领导你说。
2: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这个模型你试过了你做不出来？
1: 为什么？
3: 那就是说这于江要是把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也就能去平潭了。
4: 对了，
2: 你要真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我爸妈立刻就要去平潭。平潭风沙那么大，又靠近海边，太危险了。
1: 也没有多危险吧？
2: 什么叫也没多危险啊？那可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每年七级以上的大风有100多天呢。我这从达马回来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我一想到我爸妈都要去平潭搞什么实验研究，我心里就焦虑的不行。
1: 可是就算我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那你爸也可以找别人来做呀。
2: 我爸那个菌草实验基地已经入不敷出了，要是没有你免费给他帮忙，我看他也请不起人了。
1: 那你爸总有朋友会做这个，找朋友来帮忙也行。
2: 你现在别管我爸怎么处理，我现在就说你，你不能帮他。
1: 你爸没有我的帮忙就不去平潭了？
2: 你这电脑上的测试那就是去平台的钥匙。
1: 可是
2: 你别跟我可是可是的，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1: 我不是不帮你，就是这个事儿。他
2: 于江，我可跟你说了，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1: 哎，我帮你还不行吗？
3: 如今呢，我们要开拓市场，就得让巴马拉人全爱上蘑菇。
5: 咱们能让高地的人爱上蘑菇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让全国的人也爱上，这不难上加难吗？
6: 哎，其实也不难，打广告嘛。
7: 广告，广而告之
8: ，to advertise。嗯，
6: 对，嗯，我们可以联系相关的媒体来宣传蘑菇，切入点呢就和上次一样，也是做蘑菇美食。嗯，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要给蘑菇起一个名字。做一个品牌，让大家都记住。阿姨，嗯，你给起个名字吧。嗯，
7: 想一想。嗯啊，那可以叫高地菇。嗯，
6: 高地菇。
7: Yeah, 高地菇。
6: 挺好，就叫高地菇吧。
7: 好。
6: 玛莎，那这次你也多配合，嗯，再开发一些新的蘑菇菜谱，好不好？
9: 这个我做很简单，但是你们觉得？魔感人可以来我们这里买蘑菇，我觉得很远。
8: 嗯，确实是个问题。这位啊，这高地到魔港得坐飞机，这运输成本太高了，咕咚们承担不起啊。
6: 所以啊，打广告只是第一步，我们这次要针对的是魔港的大客户，他们是有能力和渠道把蘑菇运走的。嗯，
10: 但是姐啊，多大客户才算是大客户啊？
6: 一种呢是墨港的经销商，一旦他们发现了蘑菇的商机，就会闻风而来，到时候我们的高地菇就会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上。
7: 好。
6: 还有一种呢，就是墨港的高端餐饮酒店，他们是做西餐的，对蘑菇的需求量肯定不小，我们到时候主动出击。
10: 这个高端西餐，我跟春华哥去推销蘑菇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说墨港那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经销商是去哪儿找啊？嗯，
6: 我可以做一个商业推广的项目书，但是说实话，做蘑菇营销还是需要钱的。
5: 这位，你看，你之前在那个这么高级的金融机构都干过了，你能不能想一个不花钱的办法？嗯，你说让我们出力气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钱还没挣到，怎么出啊？太难了。
1: 下午，阿姨，你怎么来了？
11: 我给你叔叔送饭，他说你在这帮他，我给你带了一份。
1: 您坐。
11: 好好好，给你
1: 来。
11: 累不累啊？
1: 还行。
11: 这就是你做的那个模型啊？啊。没想到这个东西挺厉害的。我听你叔叔说，只要在这个电脑上模拟实践成功了，就能帮他缩短实地的工作量，还能节约很多时间，是吗？
1: 对，它不但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啊，还能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
11: 是吗？啊，那也得谢谢你。
1: 应该。
11: 你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你叔叔要是真的在外面再奔波着5年10年，哎，真的受不了了。
2: 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1: 阿姨，这个模型其实还挺难的，我也不一定能做成功。
11: 你没问题，阿姨相信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这个模型一旦要是成功了，你叔叔就不用在外面再拼命了，而且还能光荣的退休。小强，阿姨和叔叔的后半生幸福生活就全靠你了。好好吃饭，明天来家里阿姨给你好好补。我走了。
1: 谢谢阿姨。
11: 不客气，吃饭吃饭。

0: 我到时候会去机场接你。嗯，是我们离墨港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肯定会准时到的，您放心吧。嗯，行，那我们见面聊啊，就这样。好，再见。嗯。
1: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
0: 啊、你猜猜。
1: 不会是因为我跑来了吧？
0: 嗯，不光是。
2: 钱的事情解决了？嗯。哎呦，芷薇，我发现你太厉害了，这钱在你手里面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3: 要不说嘛，还得是我姐。嗯，
4: 这位快说说怎么解决的。
0: 卖灵芝技术的那笔钱呢，本来是打算给菇农们补充各种材料费和初期费用，

0: 但刚刚我又跟买家 Jeffrey 又谈了一次，应该可以多要到一笔资金。
1: 多要到一笔资金？
0: 嗯。
1: 怎么说？
0: 之前我们授权他在马来西亚使用这项技术，但是刚刚我提出可以把授权范围扩大到新加坡，但是需要他多出一笔授权费。嗯，他倒是很乐意买单，过几天他就要亲自来签约，到时候直接签合同转钱。
2: 哎，纸妹，到底卖了多少钱？
0: 10万。
3: 我10万啊，
0: 这就满足了？
2: 啊，
1: 这还满足？
0: 美金。
3: 美金啊，
4: 夫人发财了，发财了。哎，那我们这就能发大财了呀。
3: 行了，我跟你们说，跟着我接总是吃喝什么都有啊。
0: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帮你们卖出去的。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你们再也不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了，你们负责创造价值，我就负责兑现价值。
3: 好，
2: 你啊就是我们的一盏明灯，从今往后你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不行啊，今天太高兴了，必须加两个菜，我再弄两只鸡去。一个鸡吃一个菜。
5: 杰弗瑞，我跟你说啊，像这条路啊，包括这些电线，还有这些房屋啊，都是我们中国援建队帮忙援建的，整个村子啊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6: 哎，看你们跟这儿的村民还真熟啊。
5: We have a guest. Let me by yourself.
0: 玛莎是跟着我们做菌草项目的第一批巴马拉人之一，也是目前把菌草做得最好的人。
1: 木薯糊糊。
7: Food. Actually, this is the best food we have here in Bamala. And sometimes we don't ev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fford it.
1: 那这些东西不都挺好吗
7: ？After the Chinese cake, we have electricity and water, right? And we can eat vegetables and fruits. In my room.I have the most modern lifestyle. We are really thankful and grateful to Jun Cao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he Chinese. If it was not because of them, before I only know that my two aunts can only grow cassava and ask to people money, money, money. But now I can grow Jun Cao, make Jun Tai, sell them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2: 是最大的吗？
0: 不是最大的。

0: 菌草不仅可以种植菌菇，未来还可以为畜禽提供饲料。菌草晾干之后还可以代替煤炭烧火取暖，用于生活能源。总之啊，农户们种上一片绿草，善加利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你打算投资？
2: 我要投资菌草。我看到你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还有这里的变化，再加上赵奇峰先生跟我说了你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心动了，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0: 杰弗瑞先生，首先呢，谢谢您的盛情哈，以及对我们团队的信任。可我们有个情况必须要向您说明一下，我们是中国政府委派的援外项目，并不带有商业性质。
2: 郑老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很清楚，其实这也是我决定要投资你们的重要原因。我们鸿云资本一向都注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效益，我们除了赚钱以外也想要回报社会。当我看到你们的菌草事业之后，我心动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再合适不过了，真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合作呢？
2: 是这样，我准备在这里注册一家 company， 我拿钱出来，你们投入技术，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儿的蘑菇事业做强做大。啊，那个，我听赵奇峰先生说，你们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全国的推广，但是那个启动资金现在还是不够。如果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投资，那你们的营销费用也会得到解决，而且我保证，未来公司你们所拥有的股份问题，还有薪资待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3: 哎，这个好，咱可以现在就谈。
4: 没错，是不是？
3: 真的，这不一举两得吗？反正我们也要在这儿做。
5: 李汉，商量一下。
3: 好，你们继续商量啊。
0: 对不起啊，杰弗瑞先生，我们从来。

0: 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1: 郑老师，我知道你还有点顾虑，没事没事，我换另一种说法，你们的确是中国福建省减贫计划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就是帮助把妈的人民教会他们用菌草种蘑菇吗？对吧？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那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呢？
0: 理论上是的。
1: 好，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呢？你们走了之后呢怎么办？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的很多国际援助项目，在团队在的时候这个项目还是勉强的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团队一走，慢慢的也就被淡忘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对不对？嗯。
2: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持续创造收益，那产业就会存在？
1: 只有这样，利用商业规律，用完善商业体系培育产业 make money， 只有赚到钱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才能长久地做下去，明白吗？嗯，
3: 这一点我很同意。
0: 政委，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跟老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向不太接受把菌草跟商业挂钩。
4: 出来了，我利用电脑输入了1到3号菌草品种的参数，模拟出了沙漠的环境。这三组草种的实验结果都在这儿，抗风耐旱指标都不过关。
5: 我怎么说的，菌草治沙谈何容易，
6: 就万事开头难嘛，谁也不是一上来就能成功的。
7: 李老师不还说呢吗，不要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
6: 所以咱们继续对4、5、6号草种进行试种实验。
5: 国臣，这话我就直说了，李老师岁数大了，人容易固执，你就别起哄把他往邪道上带了。数据在这儿呢，适可而止啊。
6: 这防风固沙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呢？我相信李老师的科学直觉，我还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和培育成果。咱们都先别气馁，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
5: 那怎么的？
6: 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
5: 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看。
4: 我不带，你们送就行。
8: 你得带，反正要去找千平。
9: 模型出来了。
10: 啊？
9: 小江。
5: 哎。
9: 模型怎么样？
11: 说话啊。
10: 叔啊，
5: 这个事儿呢有点棘手。
10: 怎么棘手啊？技术上有难题？
5: 要不说，跟我出来说。哎
11: 哎，说就说什么，你就在这儿说呗。
12: 就是啊。
10: 说吧。
11: 说吧。
5: 我怕在这说了结果太打击人了。没成功。
11: 没成功？
10: 哦。啊，你这也太谨慎了，哪那么容易成功啊？
11: 就是，
10: 我都已经预料到了，这1至3号的草种啊，成功概率只有10%。没关系，咱们继续实验。
12: 小强 啊，你还得好好努力啊。
11: 妈，那是我爸的草，跟于江有什么关系啊？走，于江，去我房间，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5: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
11: 这没什么不好呢，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

0: 征服了。
1: 打住，于江，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再这么想下去，你马上就要沦陷了。你，
0: 但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啊！
1: 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也相信我爸爸绝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献爱心，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吗？我就想要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样就不对，这样就有错，这样就不行了吗？谢谢。你觉得集市上的这个小旅馆让人家住合适吗？
2: 他既然要来这里投资，就得适应这里的一切。
1: 那你觉得Jeffrey 说的那个靠谱吗？
2: 你比我有经验，你觉得呢？
3: 我觉得靠谱，
1: 这正好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给自己的职业做规划，我爸回国了，我主动留下来帮他，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帮。
2: 技术上得从头学起，毕竟你的专业是商业金融投资。
1: 对，所以我就是要把菌草产业化市场化。这份说的这个呢，正好是我想做的，我觉得是给我的一次机会，我应该牢牢抓住。你这个很敷衍啊，怎么了？你觉得我不行啊？
2: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现在看得还不够清楚，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他们都希望利益可以最大化，怕这个和你父亲的国际援助呢先天不融合。
3: 这才能证明我的意义啊。如果我爸和 Jeffrey 一拍即合，那还要我干什么呀？
1: 我就是在中间起到沟通和桥梁的作用的。
2: 那就看你大显身手了。
1: 这还差不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想，我姐要是真因为这菌草茶出了点什么意外，我们这个家她就完了。您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您啊？然后现在呢，我妈也要跟着您去平潭，为什么呀？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福州不好吗？为什么要去平潭？你为什么要骗我？
4: 志威，你是怎么想的？你明知道他们有这种目的，还把这种庆功大会往我们基地引，这不是被他们利用了吗？
5: 我想的是增加我们高地菇的曝光度。哎呀，
4: 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了。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

0: 宁夏川，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4: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5: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6: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7: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8: 你会死的。
9: 都给我活着回来！
10: 冲啊！
11: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2: 13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13: 陈凤龙，
14: 魏楠，
15: 吴波，
16: 王成栋，
17: 葛大木，
18: 周鹏，
19: 周鹏，
20: 周鹏，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黑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宁夏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0: 盛夏时节，宁夏一批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社区共产党员王菊如10年来先后与10个民族的12名学子结青帮扶，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荡起澎湃热潮。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百年大党历经风雨始终昂扬奋进的精神底色与时代品格，不断激励着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勇毅前行。
2: 105年风雨征程，党始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今后我会扎根一线，多做农活，多接难吃，遇事冲在前，群众有需求第一时间响应，守好初心，做好实事。
3: 要学出一心向党的政治品格，要学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要学出一心干事的责任担当，要学出一心奉公的浩然正气，把个人的奋斗写进时代的答卷。
4: 千方百计多找矿，找大矿，找好矿，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地质新作为。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功崇为志，业广为勤，唯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才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用实际行动履行好以文辅政、辅助决策、服务发展、促进落实的职能。
6: 身为黄淮铁路一线建设者，我们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精益求精，实干担当，建好这条助力产业发展、群众致富的铁路。
7: 持续擦亮五星管家织布党建服务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化实效，立足岗位践行服务初心，
1: 跨越刻写奋斗足迹，使命召唤接续担当，使五星征程的奋进号角已经吹响，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的心声在塞上大地不断回荡。
8: 入党50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今后继续发挥余热，主动参与社区各项志愿服务，坚持党员的初心，永远跟党走，
9: 用心做好民族团结服务，主动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用青年担当守护社区和谐，在基层一线交出实干答卷，
10: 深耕我们的基层治理，深耕我们的民生服务，聚焦我们的一老一小一控一残重点群体，用心用情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11: 我们省区移民行区小村振兴一线踏踏实实干事，振兴社区惠民，带领群众稳增收、谋发展，让党旗在小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12: 7月3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生态环保和乡村振兴督查考核问题整改，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等工作，审议综合交通、科技创新“十五五”专项规划。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科学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旱情，抓实重点工程除险加固、重点部位巡查管护和突出隐患排查整治，未雨绸缪，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严防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力筑牢我区防汛抗旱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按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进度，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指导督办，补齐短板弱项，严格验收消耗，严防问题反弹，以高质高效整改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加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重点推动思想认识水平、政策措施精度、资源要素保障、工作质量标准、闽宁协作成效、国家考评成绩、群众满意程度等七个方面再提升。会议听取数字宁夏战略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紧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深入落实数字经济一二三五五七七发展思路和举措，锚定各项目标任务，加力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能级等七大提升行动，加快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促进算力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提升巨储通算用全产业链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数十深度融合。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区综合交通、科技创新、“十五五”专项规划，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建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准确把握国家层面专项规划的新导向、新任务、新要求，突出战略性、一致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确保我区各领域专项规划全面对标、如期出台、有效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盛夏时节，塞上大地瓜果飘香，蔬果丰盈，中宁香瓜、彭阳辣椒、红丝补蜜桃等一批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批量上市，不断丰富着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
1: 在中宁县刘营村温室大棚种植基地，瓜果坠枝，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今年该村深化村企合作模式，通过合作企业成熟的种植技术、完善的管护指导与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了农户种植技术匮乏、产销无保障等难题，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耕作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眼下基地头茬香瓜已全面成熟上市。
13: 本村深化村企合作，选取16座温棚集中培育甜瓜，主推博洋9号、多彩9号、博洋61号、花仙子4大优质品种，单棚预期收入1500元。
1: 吴中市红四堡区河水村的400亩蜜桃近日也陆续成熟，批量上市。走进村上的宁夏和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态桃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全程精细化作业。
14: 今年的挂果率非常高，果品品质优良，整体长势远超往年。刚开园，采摘量有4000多斤。
1: 彭阳辣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广受市场好评。今年彭阳县大力推广种植2.5万亩辣椒套种水果玉米高效种植模式，实现一亩田双份收益。陆地辣椒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
15: 大约能在3个月三七二十的茬子，而现在的这个辣椒，分等级，分别入库，统一调往陕西、湖北、广东、上海等。
1: 近年来，宁夏立足资源禀赋，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聚焦六特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多措并举推动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今年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同比增长5.8%。
12: 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社区党员王菊如近日荣获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0年来，他倾情帮扶10个民族的12名异地求学学子，用平凡坚守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成为塞上基层民族团结交融的鲜活标杆。
1: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社区，王菊如正带领社区党员群众制作手工竹简。
16: 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做好了之后，写一写自己的一个心愿呀，或者写什么呀，像我就是写一些民族团结呀。
1: 2015年，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帮助各族学子安心求学，融入异乡。有着多年党龄的王菊如

0: 主动请缨，成为活动的领航人。十年来，他先后与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等十个民族的12名学子结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孩子们温情守护，更通过实地研学、志愿服务、文化互通等方式，让孩子们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根植心底。
1: 带我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去老人家聊聊天呀，去了解一下就宁夏的历史呀。干妈就是除了我爸妈，就是对我最好的人。
0: 在王菊如的感召下，结亲互助从最初的一家亲发展为百家亲，如今已有116个家庭与135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从一个孩子口中的干妈成为大家口中亲切的宁夏干妈。王菊如以党员本色深耕民族团结一线，在塞上大地绘就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1: 我们也听说王阿姨一些结亲的一些故事，她虽然退休了，但她依旧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她退休党员的余热，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一些年轻党员学习的。
2: 虽然是这个手捧荣誉，但是责任在肩，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我老党员，我会把这个民族团结的工作继续做好做下去。
3: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通过打造特色宣讲品牌，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大道理讲成小故事，用乡音传党音，让基层理论宣讲真正活起来。
0: 在大窝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的学思堂，基层宣讲员葛向如正以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和美家风为题，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分享身边的家风故事，拉家常式的宣讲很走心。
4: 以红色家风故事为载体，搭配现场互动交流，内容紧贴居民的日常生活，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5: 老师讲解的家风故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回去后也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踏实做人，懂得感恩。
6: 感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我们呢，也要向这个先辈们学习。
0: 今年以来，大窝口区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宣讲载体，邀请非遗传承人担当文化宣讲员，利用石炭井工业遗址、绿皮小火车等本土红色资源，为中小学生开设行走的思政课。目前已培育万盛好声音宣讲团、工人街微品社等23个基层特色品牌，线上线下联合开展各类宣讲活动350多场，覆盖群众超过12000人次，实现了演活新思想、传递好声音的目标。
7: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历程来之不易，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8: 定期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市举办，搭建政企、医企、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桥梁，现场在研发协同、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9: 把我们宁夏本地优秀的这些药材资源、优秀的这些生产资源，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推向全国。
0: 宁夏生物发酵产业基础扎实，道地药材品类优质，已搭建起完整的医药产业发展格局。今年1至5月，医药产业增加值增速9.1%，高于全区工业2.5个百分点，产业向上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
10: 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主体，科研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医药产品有效衔接市场主体，助推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提质增效。
11: 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7月4号上午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开幕。
0: 本届赛事吸引了宁夏、北京、安徽、山东、台湾等19个省市地区的运动爱好者，共有49支代表队、2477名参赛选手齐聚中卫，划分群众组、高校组、家庭组3大参赛。

0: 类别设置15项极具沙漠特色的竞赛项目，不论是沙漠足球赛场还是腰旗橄榄球赛场，参赛选手们全力以赴，在竞技对抗中收获运动的酣畅。
1: 沙漠飞盘跟我们以往比的那种足球场的飞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后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
2: 第一次到沙漠来，然后感受这边的风土人情啥的，这些都非常好。然后听说晚上还有晚会啥的，可以更好的感受一下西北的异域风情吧。
0: 赛事期间同步推出星空音乐节、露营嘉年华、非遗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将中卫独有的大漠风光、黄河文化、星空休闲、非遗民俗等资源串联起来，打造白天赛场竞技、夜间休闲体验的全天候沉浸式文旅场景，进一步释放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活力，
3: 让全国的运动员们白天比赛的尽兴，晚上玩的开心，可以说是体文旅商农得到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0: 千年画卷印象贺兰，贺兰县沉浸式水上展演活动7月3号晚精彩呈现，持续引燃贺兰夏日消费季。当晚8点，贺兰县如意湖面化身天然秀场，水光作平，夜色帷幕，天女散花，只此青绿，古韵同声，启幕开场，画舫舞台接续演绎印象贺兰主题歌舞，沉浸式国风展演赢得在场市民阵阵欢呼。
4: 看这边这么多人，就过来看一下，氛围挺好的，人挺多的。
0: 现场还搭建了文旅夜市，同时发放了2000张惠民消费券，让市民在贺兰美食、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露天电影等多元消费中体验山水国风的烟火休闲之约。
5: 我们今年主要推出了一个票根进阶，到相应的其他的这个景区，还有酒庄，还有我们的旅游示范点啊，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通过我们文旅融合啊，来激活我们的城市消费活力。
6: 7月2号，位于闽宁镇的闽宁静陵科学空间正式开馆。科学空间总建筑面积2142平方米，布局了序厅、互动体验及常设展厅、科学小课堂和室外科学家精神广场。现场，中国科技馆首批支持的《完美世界：魔术中的科学》、非遗科运、AI 超越人类四大主题的60件丰富多彩的展品，让前来参观的学生爱不释手。
7: 那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东西，这些展品非常的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
6: 开馆当天，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厦门科技馆联合银川科协等单位还举办了科普嘉年华活动。
8: 闽宁镇的发展呀，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更离不开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静陵科学空间的这个建成呢，也是填补了我们闽宁镇科普阵地空白的这么一个现状，也给我们闽宁镇的青少年呢打造了一个科学教育实践体验的一个平台。
9: 宁夏应急管理厅近日曝光5起生产安全事故案典型案例，事故调查认定5起事故均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3违行为引发，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生产经营单位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10: 一、银川市永宁县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120车辆伤害事故。2025年11月20号15时21分许，永宁工业园区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经调查，现场作业人员违章作业、无证操作叉车，车辆侧翻后砸中该作业人员，致其死亡。二、吴中市太阳山开发区某煤矿712顶板事故。2025年7月12号19时56分许，吴中市太阳山开发区某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现场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在未探明断层情况下仍冒险安排掘进施工，作业人员也未按照作业规程进行支护作业，巷道支护强度不足，顶板冒落，造成人员伤亡。 三、固原市袁州区某商住小区建设项目123物体打击事故。2026年

0: 1月23号8时30分许，袁州区某商住小区施工作业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且未保持安全距离，仅依靠经验冒险作业。千斤顶卸压过程中，压装垫块弹出，致一名作业人员受打击死亡。四，中卫市中卫工业园区某化工有限公司423爆炸事故。2026年4月23号13时55分许，中卫工业园区某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经调查，企业操作人员违规处置异常工况，致使高温蒸汽持续涌入脱胶釜，釜体承压达到极限后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五，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某洗煤厂18物体打击事故。2026年1月8号11时02分许，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某洗煤厂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企业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异常工况下处置人员违章摇出手车，造成 PT 柜门崩出，致一名人员受击死亡。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近日开展送法入企宣讲活动，围绕国内碳市场政策发展与企业行动，为宝丰能源生产骨干进行专场辅导。今年六月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多部门组织法学专家学者、一线执法人员、普法志愿者等深入工业园区、重点排污企业，开展法治护生态普法活动，提升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和素养。
1: 银川宗保区近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邀请河东机场海关、市营商环境局、水电气暖等服务保障单位及30余家自治区重点外贸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心声，共谋发展路径。现场管委会为企业深入解读银川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政策，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通关难题闭环解决，以优良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首趟焦煤入宁货物列车近日抵达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由中铁16局集团承建的宁夏钢铁集团中卫热电站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该项目位于中卫市沙埠头区，接轨包兰铁路柳家庄站，线路正线长度18.955公里，总投资14亿元。线路通车后，可服务中卫工业园区、腾格里工业园区90余家工业企业，降低大宗物料运输成本，助力公转铁绿色运输转型。7月2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宁夏吴中站激情开赛，来自全国的30支男子沙滩排球代表队、23支女子沙滩排球代表队、240余名顶尖选手齐聚吴中，在黄河之畔的金色赛场驰骋竞技。比赛分小组循环和决赛淘汰两个段，最终产生本站男子和女子冠军。
0: 仲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隆德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凉爽气候，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在红矮农贸市场房车营地内，各地自驾房车有序停靠，避暑游客纷至沓来，以小众精致的房车露营新业态擦亮康养福地文旅名片。
2: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10万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歌曲《初心》，共同感悟历久弥新的初心力量，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国北方遭遇今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天气，同时南方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如蒸笼。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呢？简单说就是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稳定类似穹顶的形状，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预计未来我区中北部地区高温天气依然鼎盛，其中五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浦区、同心县、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七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高温持续在线，建议大家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做好降温补水措施，防止中暑。固原部分地区偶有阵雨送来清凉。六号午后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7到36度。吴中晴，21到35度。固原晴，15到32度。中卫晴，18到35度。宁东晴，19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欢迎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在《山海有你》的舞台上，每一期我们都会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我们也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今天原本要登台的这位嘉宾是由他的女

0: 来为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但他的女儿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所以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大家好，我是张汝佳，今天我要推荐的人是我的父亲张保国。我爸是个排爆警察，小时候我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全靠黑猫警长。有一集黑猫警长拆炸弹帅得不行，我就觉得我爸干的就是这个。爸，你也是警长吗？算是吧。那你也会拆炸弹吗？会。哇塞，我爸当时就是我的第二个偶像，当然第一个是黑猫警长。别看当时我是小女孩，但是我也想当英雄，想当警察。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戴着父亲的警用大檐帽，穿着小小的警服，站在沙发上用手比划着手枪的样子，想象自己也是一名警察，抓小偷打坏蛋。可是有一段时间父亲很久没回家了，我以为父亲又出差了，他经常出差。直到母亲带我到医院，见到了一个被烧焦的脸，我吓得躲到了母亲身后。没人告诉我父亲是怎么受的伤。父亲受伤之后，先是在济南治疗，后来又去往北京做的植皮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手指还是不能弯曲。那个时候，父亲手上的皮非常非常的硬。我曾经试着掰弯父亲的手指，可是他的手指纹丝不动。我问父亲疼不疼呀，他也只是笑笑说不疼。即使是到了现在，一到冬天，父亲的手上依旧会又疼又痒，裂开细小的口子，但是他从来不说。后来父亲重返岗位，每天回家经常跟我讲他的工作，新发表的论文，改进的排爆设备，升级的防护服，还有更清晰的 X 光机。他把这些新技术一一介绍给我，让我知道了我的父亲有知识有技能，能面对目前已知的所有危险了。所以我后来放下了一些对父亲的担心，而我也总是听得入迷，仿佛已经穿上了那身排爆服。2023年我从公安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基层民警。5年之后我准备考到排爆队伍。说实话，虽然父亲总是报喜不报忧，但是排爆肯定有危险。既然我决定要加入，父亲的经历应该是我最好的教科书，我该如何面对危险呢？
0: 这是作为警察的女儿张汝佳写给父亲，也是写给我们舞台的一封信。我相信大家从这封信当中了解到了他的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是一名排爆警察。那他的工作当中究竟会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也是影视剧当中的原型，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副支队长，让我们欢迎张保国警官。您好。您好，张大哥，欢迎您，来，有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张警官他的右手？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次受伤留下的，到今天为止他的手还是不能够完全伸直。先跟大伙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呢，这是我在我的排爆生涯里面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2005年的3月2号，我带领着我的队员呢，在我们西郊的腊山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这一次呢要销毁57发的炮弹炸弹，还有大约15公斤的火炸药和7个发烟弹燃烧弹，一发锈蚀的非常严重的发烟弹因为锈蚀严重而泄露了，那里面的发烟剂和燃烧剂呢遇到空气会自燃，它就喷着浓烟冒着火，就有可能会引燃引爆那15公斤的火炸药。这个危急的关头呢，我就来不及想更多，我就喊了一声，我说不好，快跑。然后呢，我就让我身边的4个记者和我身后的4个战友迅速撤离，而我转过身冲着那个发烟弹

0: 冲了过去，然后一脚把他踢飞了。也就在这个瞬间呢，发烟弹把火炸药引燃了，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火球一下子就把我烧在了里面。我裸露的脸部和手部呢，成了受伤最严重的地方。
1: 这是一双因为排爆而受伤的手，那么这双手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留给张警官，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掌声有请。
0: 各位朋友好，我呢是一个刚刚退休了十个月的老排爆警察。在我在排爆一线战斗的这25年里面，我处置了130多个类似于剪线的现场，排除了140多个爆炸装置或者可疑物，鉴定销毁处置了18000多颗炮弹、炸弹、地雷、手榴弹，还销毁了30多万枚废旧的雷管、50多万米的导火索、1万多米的导爆索和不计其数的非法的烟花爆竹。有时候呢，记者反复地问我，就是你面对着这么多爆炸危险品，干了这么多年，你紧张过吗？你害不害怕？说实话，当我完成排爆任务的时候啊，解除了危险之后，我反而会非常的后怕。当我在面对炸弹的时候，面对危险的时候，我反而不怕。大家又问了，说这么危险的工作你是怎么干上的呢？实际上呢，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是一个老兵，参加了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基地的建设任务。当他完成了这项任务，我们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没多久，我出生了，父亲就把他那种当兵保家卫国的情怀想在儿子身上得到传承。我的名字保国就是这样来的。正是因为受到父亲的这种影响，我就怀着这种从军保家卫国的志向报考了军校，一直到99年9月，我转业到济南市公安局。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排除爆炸装置的情形，那是99年9月10号的晚上大约7点半，我接到了出警的命令。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是我入警成为排爆警察的第10天，我的警服还没有发下来。当天晚上啊，我们市区的治安民警在清查流动人口的时候，在一个小区的出租屋里发现了一个潜逃到济南的犯罪分子。他曾经声称要炸死抓他的警察，这就意味着他身上要么是有炸弹，要么是有手榴弹。所以说呢，这又成了我去搜爆和排爆的任务。当时我就骑着自己的小摩托车一路飞奔而去，在那个黑洞洞的小屋里面，我拿着手电筒在里面仔细的搜查。最后我在床底下、行李里面、包括他的背包里面、枕头底下，我找到了9个土炸弹。为了增加杀伤的威力啊，这个坏蛋呢还在瓶子外面用胶带缠了100多颗钢珠子。一旦发生爆炸，这100多颗钢珠子甚至就像100多颗子弹一样四处横飞，爆炸威力非常的大。因为我刚刚入警，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排除它，我怎么去运输它，我怎么去拆卸它，我怎么去销毁它。当时我急得脑门上出汗，就在我焦急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墙角有2个备着生活用水的水桶。我突然一个脑筋急转弯，我把它用水泡了它，最起码上面那种需要点燃的导火索、鞭炮、信子会因为潮湿不能点燃，

那个拉的绳会进到水桶的底部，而那个摩擦起爆的装置也会因为潮湿而失效。那么眼下我是安全的，所以当时啊，我记得我就用颤巍巍的双手把一个一个的炸弹从床底下、枕头底下、行李里面拿出来，泡进了水桶。当时呢是晚上，我把这个水桶呢提到院子里面，派人看好了，不能丢失，第二天的白天才能到山里面去销毁。到销毁的时候又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当时我本来想把那个啤酒瓶子的炸弹远远地扔出去，把它摔碎了，看看里面炸药的结构，看看里面的化学成分，做下研究。没想到投出去之后落地就炸，我幸亏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但是给我带来的后怕是什么呢？如果当时我用颤巍巍的双手在移动这九个土炸弹的时候拿不稳，掉在我自己的脚底下，我可能就粉身碎骨了。后怕归后怕，给我最大的提醒，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我将来还会面临更多次的这种危险，我必须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来保自己的命，也才能保护好更多人的命。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就不断地去研究、去学习、去探索，甚至我周末呢要跑到电子市场去观看那些零件哪一些会被坏人用作炸弹。有些爆炸案件的爆炸装置呢，我会拿过来反复的去组装、去拆卸、去研究。2005年3月2号上午呢，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在我们济南市的西郊腊山的一个废弃的采石场，我带领着我的队员去销毁57发的炮弹炸弹、7个发烟弹和大约15公斤的火炸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发锈蚀的非常严重的发烟弹因为锈蚀严重而泄露了，这一次呢把我烧成了重伤。开始的住院治疗的那两个月里面，烧伤带来的疼痛啊，让你彻夜难眠，用了很多的镇痛的药物，然后我度过了7天的危险的感染期，然后就与这种伤痛做顽强的斗争。那时候有时候会疼得你头撞墙，疼得你说胡话，蹲在地上说我掉坑里了，我掉坑里了。再到后来呢，因为长期服用镇痛药物呢，造成了你的记忆力大幅度的衰退，下午不记上午的事儿，这段日子是非常难熬的。忍受了伤痛之后呢，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瘢痕组织增生，造成了我的手的手指直立的不能弯曲，而弯曲的两个小手指呢已经蜷曲了，再也伸不直了。我甚至没法拿笔，没法拿筷子，连洗脸都拿不起毛巾。这个时候我很焦急，我不能年纪轻轻的就让家人照顾我一辈子，我更不能接受这种回不到排爆工作岗位的这种现实。所以我就急切的去问医生，我说怎么才能恢复我双手的功能呢？医生说除非植皮，那要承受很大的痛苦，要在你身体的两侧呀，从大腿根一直到后背，要分别取下2块5公分宽、1/2米长的皮，修补之后呢，要把你手上的瘢痕组织全部切掉，然后呢，你的右侧的皮肉补到你的左手，你的右侧的身体的取的皮呢要补到左手，每个月做一只，每只手上要缝150多针，要做4-5个小时的手术，很痛苦。我说长痛不如短痛，我要做，所以又是2个月的事。

见。这两个月里面又是疼痛难忍，因为我身上每边去掉了5公分的皮，被缝在了一起，甚至大气都喘不了一口。

0: 用电钻打上眼，把钢钉打入，一个月之后拔掉钢钉，但是我的一个小手指呢被基本直了，但是我这个手指就再也没有能直得起来。我以为植完皮就应该好了吧，其实后面还有更大的痛苦。植皮之后呢，关节不灵活，皮肉是紧的，手指还是不能弯曲，需要康复和矫正治疗，蜡疗，要把我们就像蜡烛点的那种蜡呀，在电锅里面要融化了，接近60度的温度，要把这做过手术后的伤的手要进入到里面，受不了了就拔出来，反复的插进去，直到手上结了像拳击手套那么大的一个蜡层，保温一段时间，医生给你拔掉，然后再趁着松软一点一点把你僵硬的手指扳弯，每次几毫米，每次几毫米。医生说直到我什么时候把你的手指尖扳得能够着你的指心了，就算成功了。在接下来的这40天的时间里面，我每天上午也接受这样的治疗，我在那里面疼得我受不了啊，我忍不住的要喊出来，我疼，忍不住的头也拱在墙上，我忍不住的眼角在噙着泪，我的大声的喊着，有时候我挣脱不开了，有时候我疼得受不了了，医生就把我的胳膊绑在那床上。这40天里面我忍过来了，最后呢，在我最忍不下的时候，我就劝自己，我要想想牺牲了的同行，想想那炸瞎了眼的同事，想想那炸掉了手的战友，我就靠这个来支撑着自己。2005年那次排爆啊，让我受伤，但是经过漫长的康复之后呢，我继续回到了排爆一线。在这25年的排爆生涯里面，我实实在在的能为我们的百姓做点事儿，能为我们的国家，能为我们的社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是我心里最踏实的。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危难，但是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我对得起头顶的警徽，我也对得起父亲给我的名字保国。
1: 谢谢保国大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警官好吗？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听了保国警官的故事，我相信大家的内心都会有不同的波澜，我们也都非常的感动。而且就在今天，就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也有一位特殊的神秘的嘉宾，他也想成为光荣的排爆队员，但是他想经过您的检验，看看他到底合格不合格。我们一起掌声把他请到舞台上好不好？掌声欢迎。我们已经在舞台上设计了一个模拟的爆炸装置啊！好，来，请您先站在这儿，别着急啊！
0: 欢迎您。
1: 好，请先站在这里。我们在舞台上，大家会看到啊，其实穿着着排爆服，但是我们排爆队员的双手是裸露在外的。那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提前设计了一个模拟的爆炸装置，来看看您能不能把它排除掉，
0: 能不能把它移动走就好吗？
2: 哦，好，好，
1: 这个就这么低的要求啊？啊，只要移动了就行。
0: 对，
1: 但是你要注意啊，它会爆炸。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拉好警戒线，
0: 平稳的，看你能走几米。
1: 好。端起来，看你能走几米啊？
2: 好。
0: 响了，炸弹响了。
1: 来，您可以把头盔摘下来吗？

0: 哎呀，
1: 好，我们为大家介绍，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我身边的是我们今天的跨界嘉宾，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教授。
2: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先来跟我们说说，戴着头盔，穿着排爆服走上来，什么感受？
2: 步履沉重啊，非常非常的沉重，同时这个心里也非常的紧张。嗯，你毕竟是第一次，特别是说面前的是个爆炸物的时候，或多或少虽然是在舞台上知道可能是一种模拟，但是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1: 好，那我们再次欢迎彭教授。彭教授，您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很熟悉，
2: 对，
1: 但是刚才是您第一次穿排爆服吧？
2: 是是是是。
1: 这身衣服有多重啊？
0: 39.2公斤，就是差一点点80斤。
1: 80斤，嗯，
2: 是，嗯，
1: 而且大家要知道，真正在排爆现场，包括在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严寒当中，嗯，有的时候可能几十度高温的训练场上，
2: 是，
0: 对对，这是衣服的净重是这些，有时候还要配上器材，胸前还有排爆的钳子、排爆的剪刀，
2: 对，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仪器带在身上，嗯。可能就远不是这个重量了。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心理沉重，就是人在世有压力、有紧张、有恐惧的时候，简单的一件衣服那都觉得很沉重。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心情的沉重，我个人觉得加深了我自己的这个感受的沉重。
0: 对啊，
1: 您这么大的教授也遇到过危险时刻吗？
2: 可能甚至遇到过生死存亡的时刻，就是很多年前我去学这个普泳的时候，因为这个技术不过关，专业训练不够，时间不够，而且还有这个孩子们在催我啊，因为他们练得快，学得好，他们就下去了。你看儿子都下去了，爸爸就得跳下去，结果没练好，结果发现这个技术动作变形，这个普啊，在普泳的那个就越往下沉，他不往上沉，怎么踩都踩不上去。那当时就是非常的恐惧，觉得今天就要
0: 非常惊恐啊，
2: 死在这个水底下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无论再恐惧，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在纳闷，就是我在那个紧急关头在寻找任何可以这个救命的东西，就发现那边掉了一个绳子，据说是救命绳，我当时没听住，我就抓住那个绳子，哎，上面的铃铛响了，哎，人就把我拉上去了。结果上去之后我就晕倒了，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不省人事。结果苏醒之后啊，觉得这个天是如此的蓝，海是如此的绿，身边的亲人是如此的热爱。
0: 怎么去养成你临危不惧，到了危险的时候能够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专注于这项工作，那就和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密切关系了。嗯，第一个就是靠知识上的这种理论上打下的技术自信，叫专业自信。嗯，等你都有了这方面的具备这些知识了，你可能就不是盲目的害怕了。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专业培训给你带来的这种技能的提升，
1: 心里有底气。
0: 哎，就是说呢，通过很多次的这种体能的训练，使你的身体这种抗压能力也带来了，那么很多制造了很多危险的那种情景让你去处置，你慢慢的你的这个心理的承受力也加强了。其实啊，我们做这种专业的训练是设定了很多的科目的，要你穿上排爆服，端上平衡箱，然后走独木桥，然后身边还要设置爆炸物，在不停的在这个轰轰的这种爆炸声中让你克服各种这个环境的影响。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训练的镜头来。

0: 所以镜头当中我们训练的时候端的就是那平衡枪、啊、
1: 对，
0: 就是刚才彭老师端的那个，
1: 对，这个他用那个手榴弹箱子做的啊，实际上那个上面也装了四个水银开关啊，就是灵敏度可调的，
2: 是，
1: 然后箱子里面可以不停的加重物，
2: 对，
1: 一开始可能就是空箱子，在后头加一公斤，后头加到五公斤啊，就是越来越沉的，
2: 越沉了，
1: 然后难度在不断的加大，嗯，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训练才能出成绩啊，嗯，这种训练是后面就是要保命的，
2: 对，
0: 嗯，刚才张警官讲到自己受伤之后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2: 是，
0: 但其实我很好奇，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人，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种事情其实对人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创伤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对，就是人类有这样的一种风险啊，挫折啊，受伤啊，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心理学家呢也专门研究一下创伤心理学，就是说如何从伤害中间走出来。有两种应对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这种英雄的方式，就是他忍住了痛苦之后找到自己的新的责任、新的任务、新的方向，逐渐的超越走出来，我们把它叫做英雄成长的经历啊。很多人类的英雄基本上都是受过磨难、受过伤害，最后呢走出来，但也有些人呢需要外在的帮助才能慢慢走出来，那就是普通人。
0: 张警官，您当年再次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您有没有感受到从事这份职业你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1: 刚才我听了教授的话呢，我可能还要稍微隐身一点真正的是我觉得我克服伤痛的那三次住院、三次治疗、对我意志的磨练、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去顾及到更多的想这想那，那时候你疼痛你怎么战胜这个伤痛，怎么去克服当前的很多的困难，当你从这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的那种成功啊，或者你发现我的手恢复基本灵活了，从那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原来的很多的那种想的更多的东西就给冲淡了。
0: 所以张警官内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接受这个事情、
3: 啊、是是是，
0: 而且他接受这个事情之后就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一种心理状态，
3: 是是是，
0: 就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些这样刺激的事情当中，无论是情感的、身体的，怎么样从这些刺激当中然后能够走出来呢？你有什么绝招吗？
3: 这个韧性的培养我觉得需要有磨难、有挫折、有失败，或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挑战，克服自己的社恐，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比如学外语，比如说跑长跑，就这种挑战就是韧性的一种锻炼方式，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我觉得刚才张警官说的特别好，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觉得智慧是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概念，但是经过磨难的人他有一种人生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我是有命大福大，我是有上天的保佑，再难的事情都比不过和鬼神死神打个照面，你看这样的一种气概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种自我效能感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生韧性培养的方法。因为我们在颂扬张警官的事迹，那张警官本人呢也让自己产生一种伟大的一种精神力量，
0: 对啊，
3: 这个力量，
0: 所以无论是张警官他们还是我们说最美逆行身影的消防员，就是我们有这样一支英雄的队伍，我们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2: 对，
0: 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就会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2: 是，
0: 对。今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专门设计了很多机器人的节目，包括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家政机器人，有那个机器狗，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排爆机器人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去发展啊？
1: 未来一台排爆机器人它的功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可以携带多种的仪器到前面去，把 X 光机这个功能赋给它，把炸药探测仪的功能赋予了它，然后智能判图的功能再赋予了它，那么它接近的时候，靠前的时候，它可以把它预判的结果推荐给我们，我们看到对就让机器人执行它预判的这个东西，不对我们帮它修正，那确确实实有可能会实现无人排爆。
2: 对，
1: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这种人工智能会给我们排爆带来的 非常美好的前景。
0: 我们也一起来展望这样的美好的前景。刚才女儿在信里边说，她不但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而且她也特别希望能够从事您的这个职业。您有什么话想对女儿说吗？
1: 其实女儿呢，当时想干这个的时候，我是两层顾虑。

0: 都有的。
1: 哎，
2: 作为父亲来讲，这个要说让女儿去从事一个危险的岗位，她首先想到了，哎，这是一个危险的岗位。
1: 对，
2: 是这个东西一般人不爱选的，表现得更突出的是我爱人。
1: 嗯，
2: 我爱人当时都惊吓得睁大了眼睛，那种我能感觉到那种做妈妈的那种肯定是不同意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想到了，我觉得她在我身上不是说一定会从事这个岗位，而是学到了一种精神，我能给予他一种正向的激励，他就能把他的工作能做好。我就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实现你的理想最好，如果实现不了呢，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只要把人民放在前头啊，只要想着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好，他一定也干不错。
1: 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特别想让您跟我们大家说说您最想说的那句话，或者对您的警察人生，或者对您的这一代的排爆队员，您有什么想说的？
2: 我立功受奖无数次，特别是成为像大家常说的那种活着的一级英模不多，我两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我成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成为最美奋斗者，就是很多很多都让我激动不已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当时总书记握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就是排爆工作很危险了。这么简短的一句话，这几个字啊，当时我是热血沸腾，因为在这200多个人里面，我是一个唯一一个和总书记有交流的人，我是站合影的时候站在总书记身边离他最近的那个人。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也是对我这一辈子工作的莫大的鞭策和鼓励。所以说退休了，我想把说一句又简单的又踏实的话，就是虽然我退休了，我还牵挂着我的战友，我的同行，我愿意把我所积累的这些知识和经验呢传递给我的徒弟们，我的同行们，我的勇气也还在。如果哪里有了危险还需要我，我依然还会冲上去。
1: 让我把掌声和敬意送给张警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张保国警官，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什么是无所畏惧，当然我想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是选择和担当。在张警官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在生死边缘，在危险时刻依然坚守的理性和温度。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也谢谢彭老师，谢谢张警官的到来，谢谢各位，让我们下期《上海有你》再见。谢谢张警官，谢谢彭老师，谢谢大家。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
2: 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小春生，你的信。
1: 哎，来了。
2: 春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3: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
2: 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昨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和孟金柱是打枪，虽然他们走了，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希望有一天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哎，
1: 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好的。
3: 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你们先走。哎，
3: 没事啊，
1: 没事，你们先走。
3: 那撤了啊，
1: 你看着点啊。
4: 太差不多。
5: 小姐俩，
4: 你
5: 这……
4: 哎呀，你慢点，你慢点。
1: 要不要走走？

0: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饺子下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他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算作谢礼的书签儿。
1: 雪花飘落在这一夜。
0: 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呢，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
3: 谁愿意去啊？
4: 不想去，
2: 可别选我。
0: 那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5: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啊，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
1: 病人烧到38.2度，现在啊刚刚输完液，烧已经基本就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0: 哦，谢谢啊。
1: 好。
2: 见着你去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嗯，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
2: 哎，好好躺着啊。
1: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2: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0: 别动，树叶也别动。
1: 好点了吗？
2: 嗯。
1: 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30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醒了。
1: 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
0: 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骑那么老远。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死。
0: 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2: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我不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了，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
1: 这有蚊子，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哎，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吧。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梅，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先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
0: 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
1: 啊？阿姨想见我？
0: 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0: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
2: 好哥，啊，分你点儿，
0: 啊！我不要，我不要。
2: 好，我这，好。怎么了？嗯，梦梦。啊。
3: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疯。

0: 小梅，这是什么呀？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尝尝。 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她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叹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1: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0: 我可是你的亲密。

0: 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一头的。
1: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0: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2: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0: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2: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人人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0: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
0: 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
0: 行了，别叨叨了，我进去看看他去啊。
1: 去吧。
0: 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
3: 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就不懂了。
3: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3: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儿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2: 啊，不是这事儿啊，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2: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儿，哼，没听说过都。哎，我跟你说啊，这大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2: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0: 哎呦，行啦，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2: 受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0: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

0: 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1: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
0: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1: 嗯。

0: 哟，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去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不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完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拿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腰酸背疼。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听。还给你揉了？
2: 媳妇舒服啊。

0: 姐姐，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1: 这不明摆着了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0: 真能胡说八道！
1: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0: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哎呦，
1: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0: 走吧。
1: 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那我要不再买点水果啊？
0: 走啊。
1: 真不用啊？别笑呀，你这。
0: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
2: 怎么才回来呀？
0: 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吗？所以就耽搁了。
1: 阿姨好。
3: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4: 来了，吃吃。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5: 是。
4: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1: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4: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1: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0: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3: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1: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3: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1: 已经复员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0: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2: 创业？
0: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1: 不说了，吃饭吧。
4: 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呢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1: 上鼻下，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山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她是看准了，认定了你。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儿，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儿。
3: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0: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我相信我自己。
4: 瞧见没？哎呦，新的！哎，
5: 这就是浪琴表吧？
4: 对喽，
5: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4: 上海呀、啊。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6: 别显摆了，
7: 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哎，
5: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戴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7: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8: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9: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的。哎，
5: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
9: 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
8: 对，也是，现在都是市场竞争。
10: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竞争。

0: 哎，师傅，
1: 这个没点啊，
2: 送的。
0: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虾米，嗯，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2: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巧，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0: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
2: 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0: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哎
2: 呀，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儿不应老板的吃饭啊？哎呀，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0: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2: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1: 谁啊？
2: 李上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0: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啊。都得认，
1: 跟谁啊？
2: 生活。哎呦，行啊，成熟了。得嘞，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哎，啊，
1: 师长，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0: 还没想好呢。
1: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呢。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干？
0: 什么门路啊？
1: 进口烟。
2: 哎，别放！
3: 不是，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春弄进集资队啊？
2: 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佟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
3: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了，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

0: 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1: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0: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都过来敲打我多少回了，
1: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
0: 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
0: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1: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2: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0: 怎么可能呢？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哎，春生，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最挣钱的就是进口烟。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店里对它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的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咱。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哎，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4: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做，
3: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4: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3: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的，黑子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子，我都透给你。
4: 行，喝酒。
5: 哟，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
0: 跟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6: 倒腾货。
0: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6: 你呢，只是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过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儿。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呢。
0: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给我讲讲这门道是怎么回事啊？哥，给我讲讲。
6: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是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了，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啊？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
0: 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6: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0: 那怎么过呢？
6: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我就是不摘。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5: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6: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5: 哥，
6: 嗯，
5: 你也带带我呗。
7: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
6: 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
5: 啊，哎，那不对呀，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啊，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
6: 哥，实话实说啊，这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
5: 要不然我，你说我巴巴的大老远我跑南方来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带着他啊。
7: 怎么着，真想干？
5: 那可不真想干呗。
7: 成，以后哥有生意把货都给你。

0: 你呀、啊，就等着发大财吧。
1: 我就说嘛，来来来，哥。哥，
0: 嗯，
1: 咱这一趟啊，能挣多少？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从深圳往北京带货，一趟最少赚一倍。
1: 一倍？
0: 哎，我说要是过一趟海关再回北京，
1: 啊，
0: 赚三倍不是问题。
1: 那什么能挣这么多？
0: 都是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你信吗？
1: 信。那我大哥能冤我吗？对不对？
0: 你看啊，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1: 嗯，
0: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十台吧？
1: 二十台？
0: 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1: 二十台，五倍，疯抢，信吗？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坐等当万元户，
0: 大力吃吧。
2: 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3: 干嘛呀？
2: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3: 你想去吗？
2: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3: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2: 嘿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3: 你两个都不想选？但又不得不选，对吧？
2: 还是瞒不过你。
3: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生计，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2: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
3: 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什么？
2: 选哪个我拿不准。
3: 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缉私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缉私队更好。
2: 行，那我就去缉私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3: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2: 放心，有谱。小梅，谢谢你。
3: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2: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哎，方子，这红军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了。哎呀，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1: 行，来，这第一杯呢，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他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
2: 来来，
3: 祝贺祝贺祝贺！来，祝贺。
2: 谢谢大家，这才是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一定会的，童医生，
4: 是童医生。
1: 那这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2: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
1: 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哎呀，说的太好了。
5: 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来来来来来，
6: 哟，都喝上了。哎，就等你了，快点！
5: 耽误你们的天了。
6: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给耽误了，实在抱歉啊。行，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吧啊。
5: 哎，别呀，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呗。哎，
6: 没事儿，咱们吃咱们的。
5: 你看你，让人家专门跑一趟。
6: 那个春上，今儿我可给你带一个好消息啊。
5: 你被缉私组录取了，
6: 往后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嘿，
1: 好消息啊！春生，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啊！
2: 他选哪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1: 啊，是是是是是。
5: 行，那红军，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了。
6: 嗨，这哪儿的话呀？来吧，那我提一杯，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缉私组。
5: 好吧，
1: 来来来来，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0: 哎，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叔娘，谢谢。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3: 干杯！
2: 干杯！干杯！
4: 恭喜恭喜！

0: 黑棋了挂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人去哪儿了？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1: 这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
3: 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0: 别生气，别生气。
2: 哎哎，怎么？别问，别问。
0: 准是没分着房，那啥水喝？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太气人了！生气了，生气了！春生哥，哎呦，孔娟儿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哎，来。
3: 小心烫啊！怎么样啊？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
0: 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吧？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可不嘛！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嗨，
3: 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怎么还麻烦我？
0: 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
3: 别跟我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得，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吗？
3: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对。
0: 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儿，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供应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
3: 文娟，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我知道，
0: 他哪条不够啊？
3: 哪条都够。
0: 那为什么呀？
3: 你刚来没多久啊，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0: 看。
3: 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啊，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0: 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趁不着，俩人结仇了。
3: 就这？
0: 后来吧。 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3: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0: 这么着，哥。
3: 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去，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你看成吗？
0: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粗糙。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
3: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
0: 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对对对，
3: 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
0: 哎，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邵处长叫我来着，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 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3: 哎，红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
0: 行，哥，那我先颠了。
3: 哎，你去吧。
0: 哎，走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兴致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又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儿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啊？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人老薛说啊，行，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我。完了，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的？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吧。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胁迫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没安好心，惦记他的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哎呀，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输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可我有什么办法呀？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这春生也是，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边，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是不是啊，媳妇儿？
1: 什么是不是啊？
0: 合着你半天没听啊？我就说这事儿啊，
1: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0: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他不合适啊。
1: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0: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1: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缉私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
0: 没有。
1: 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 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2: 嗨，不是这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薛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吧，啊。
1: 是吗？那就好。
3: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生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萧春生迷了？而萧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萧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萧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2: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来，
4: 敬陈科长一杯
5: 啊！来，
2: 敬春生哥，

0: 小妹，你说他们会来吗？
1: 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生分了不成？
2: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
3: 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哎，哪天我给你拿了件好的呗？
2: 你别给我拿了，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
3: 谁说的？穿上好看。
4: 这春衫呢？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3: 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
4: 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3: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跟外面接他们呢。
4: 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
3: 没，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4: 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
5: 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呢。

0: 你怕我冷，你自己不戴个围巾就出来。
1: 我不冷。
0: 别着凉了。算了，不等了，回去吧。

0: 您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0: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3: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老半天人都没来，别站着了，回去吧。

0: 这皮搂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
1: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
0: 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2: 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啊，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加，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1: 我可没瞎，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一什么土的样。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4: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这叶国华啊，这都副营长了，不还这德行？哎，
5: 天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玲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4: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终于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我也开心。

0: 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红玲，
1: 可让好好看看，
0: 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嗯，挺好的。现在，
3: 天哥，
4: 别呀、啊，
5: 您都复营了，就别天哥了。
3: 天哥永远是天哥。国华。春生，哎呀，终于回来了啊！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6: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
3: 小梅。

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

0: 舅舅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刘生记你抱回家去吧。”哎，给他，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刘生记，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舅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2: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宇成。当时郑宇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2: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2: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宇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宇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宇成，宇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宇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说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宇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2: 1933年5月8日，郑宇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宇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宇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宇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
6: 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2: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宇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宇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宇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2: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震的郑宇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

0: 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绿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找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绿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绿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我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5: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 演，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0: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沿水作，沿水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

就是金涅尔，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玉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玉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玉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玉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玉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

0: 诸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旅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0: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旅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2: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从此，郑旅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旅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0: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3: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旅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4: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5: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6: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旅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

0: 人通过天安门广场。
1: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3: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就是《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5: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2: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6: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2: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6: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2: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5: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

0: 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旅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旅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旅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军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满山。好兄弟，来呀来！

0: 二当家的，嗯，徐家的二房金要蛋呢，
1: 走，看看去，
2: 走，快。
3: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4: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1: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给我走，
2: 快跟上！
5: 吴小手，你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我当家。
1: 好，

0: 是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也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你妈的，
0: 打仗去！
3: 滚出去！
1: 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2: 来吧，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苍天有什么稀罕的呀？我也会。
1: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0: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2: 大哥，可以走了吗？

0: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
1: 棒，
0: 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3: 刚才家的
4: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3: 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这子弹早晚会被打光的，到时候咱们都成肉靶子了。
4: 起来，我来。
3: 哎，

0: 石仔，石仔，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龙，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奶奶的！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
2: 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我不放。
3: 就不放，
2: 子明，子明，子明，子明。 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鸭蛋，
3: 就叫鸭蛋了啊！
2: 你们出去吧。
4: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叫你出去你就出去。说，杨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怎么样？杨美，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2: 说，我什么都答应你。等我死了以后，别瞎说。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我不忍心，
4: 像你们母女俩。 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我。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死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宝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内三，和我们死了谁一个弟兄？
1: 把他们都埋在天外山吧，每户再给上10两银子。
0: 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
1: 啊？什么意思？这不是老规矩吗？
0: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祁连洞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1: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2: 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我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四明啊，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她无儿无女，陪伴你十几年。
4: 子明，
3: 幺妹，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
4: 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
3: 幺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
4: 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
3: 可是我们都没听见。杨薇，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

0: 好，赢。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什么条件？你说。
0: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1: 行，你先发誓。
0: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大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把管家请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
3: 管家，小心说话。
2: 实在，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铁兰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尤冉，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瘸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院放整枪，我们打死了几个铁兰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3: 胡说，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许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许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3: 疯了，绝对是疯了。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5: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3: 滚吧！
1: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2: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6: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3: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10几年，这10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2: 娘，

0: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1: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2: 三姑，你想干什么？
1: 这幺妹，黄三姑就是不服输给你。
0: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1: 逐出家门。
0: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1: 明炮，

0: 小贝，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小贝，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要命！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我
0: 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0: 爹，娘。
1: 你先把门关上。
0: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2: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当这个家。
0: 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
2: 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1: 杨梅，你跟我来。
0: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双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
1: 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啊！
2: 我告诉你，瞿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3: 大少奶奶，
0: 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0: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4: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0: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4: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
0: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4: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某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5: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0: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4: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某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某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5: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

0: 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1: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2: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1: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0: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2: 曹司令快请讲。
0: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他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2: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1: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0: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1: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 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0: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1: 有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3: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好。
0: 大少奶奶，这次一定能成功。

0: 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依着正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0: 明白。
3: 我
0: 是什么？跟着，快！
4: 三哥，今天晚上你得陪我好好的喝一
5: 杯。不行，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
4: 你这是何苦？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5: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
6: 薛团长，等一下。
0: 女人啊，弟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
1: 轻点，

0: 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收租去。
0: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1: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0: 我也去。
1: 你就别去了，实在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实在备马去。
2: 哎，
1: 走了。
0: 哎，豆花，给我弄点酒去。
3: 哎，
0: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毫毛。

0: 幺妹儿。咦，
1: 你认识我？哦，
0: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1: 我们在哪儿见过？
0: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1: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打！
1: 傻子，这是干嘛？
3: 出来！
1: 石头，我们动

0: 幺妹儿，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国女英雄。
1: 别废话啊，废话要你小命。
2: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动作慢一点，慢点。哎，
3: 嘎子。
4: 哎，大哥，怎么回事？
3: 如果没猜错的话，妖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4: 那兄弟去吧，
3: 我们的人全去。
4: 好，兄弟们集合！
3: 快！
4: 原动的兄弟都跟我走。
5: 韩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6: 好，
5: 兄弟们走。
4: 兄弟们，你进。
7: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0: 那怎么办呢？啊，
8: 老妹儿，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7: 是的，大爷先撤。
5: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8: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5: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7: 你说，听我的，撤。
5: 听你的，听你的，
3: 走，跟我来。
4: 这样，这样，好，这样。
2: 快快，他妈的，一到正经的时候就他妈的没死，快点，把双脚按下，快，快。
1: 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0: 我不能走。
1: 你想死啊？
0: 我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几个子弹？
1: 哎呀，我！
3: 哎呀，哥！
5: 有没有火柴？
1: 韩木匠，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要你好看的。
4: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

0: 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这样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

0: 往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2: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出什么算？
2: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梅拿的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4: 二姑爷，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0: 位，这是谁的人啊？
1: 这不是刘四寨的，就是曹元豹那个老狐狸的。
0: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2: 好嘞，来收枪。
1: 谢谢你了啊，
3: 幺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仔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1: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那大学生出来了。
4: 哥，
3: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4: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哎，
5: 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0: 刘二木，我知道。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1: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
2: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
1: 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0: 你说怎么样？
2: 挺好，挺好的。
0: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3: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1: 叫叫。
4: 叫说大学生，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5: 叫，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4: 好吧，你那么骑是吧？

我啊？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郑幺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黄三姑，我告诉你，你二大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
2: 哈哈哈哈，看谁不得好死！
3: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1: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4: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1: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0: 快放下。
4: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
1: 现在抢人太危险了。
2: 让开，给我，来，

0: 谢谢，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1: 是。走。
2: 郑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3: 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2: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
3: 我等着呢。
2: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了。
4: 赶紧。
5: 是。
2: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4: 走。

0: 你干嘛去啊？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幺妹，幺妹，幺妹，走，走，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3: 大哥，怎么回事？
4: 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为什么要进那个凤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3: 幺妹被她挂在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0: 真要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
3: 大哥，您
4: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3: 行，走，走。
4: 往那边，那边，
3: 他开不开呀？
4: 哎呀，
3: 姐姐，我来，笨死！你不笨，你开呀！
4: 开我就开。
3: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走开！
3: 他奶奶的，我是该死铁门，我就叫人把他炸开了！
4: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金银地契炸到天上去怎么办？
3: 耐心都没有，
4: 好，
3: 你看，你看。

0: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公的妖婆子给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2: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3: 我们

0: 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1: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2: 哎呀哥，我看强姑娘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1: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2: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3: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2: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哎，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哎，就好比一片叶子啊，关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1: 姚和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2: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1: 杆子来给二木倒酒。
2: 我不会喝酒。
1: 喝了，去给他喝了。
4: 来来，二木喝喝喝喝喝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2: 你恶心！
0: 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吗？
3: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3: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好，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4: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

0: 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他100下。
1: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1: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谭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1: 是。
2: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请啊请！
1: 哎，行行行，
3: 快一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4: 弟兄们，我
5: 老婆喝点水。
4: 阿哥、石仔，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6: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4: 其他的
6: 人，你放心，之后我干得来。
5: 二少，你是杆子媳妇吧？
4: 你们都要
5: 那谢谢你啊。
4: 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7: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们报仇啊！
5: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7: 我也去。
5: 老爷子
7: 啊，
5: 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
7: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我去定了啊！
4: 好，走，
8: 走，走，
4: 走，
8: 走。
9: 师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10: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
9: 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
10: 给你枪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开。
9: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
10: 那，拿去防身吧。
9: 谢谢啊，师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10: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9: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啊，少奶奶，
0: 谭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
9: 少奶奶。
0: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9: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0: 你跟我讲条件啊。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
9: 啊。抽，大少奶奶，我抽，我抽。
11: 快点，快点。
9: 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
6: 没事，死不了。
0: 慢着，来人呐！
11: 在。
0: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9: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6: 谭木匠，抽吧。

0: 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1: 石亮。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对，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1: 就地隐蔽，
3: 铁道兵
1: 马上开火。

0: 使点劲儿。干什么？
1: 这个，
0: 哎呀，拿来吧你。
1: 继续继续。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3: 嘿，嘿，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打，
1: 使劲打，嘿嘿，儿和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2: 留一个，自己买酒。
3: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别杀我！
4: 杜大，别杀我！
5: 杨佩，
4: 别杀我！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5: 妈的，老三！
3: 哎，别杀我！别杀我！
4: 杀的，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5: 是不是这个？
3: 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5: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5: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
3: 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5: 快去！师太，快背上。
6: 好。

0: 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
1: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0: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枪！快快快！
1: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2: 徐团长，
1: 啊，
0: 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
1: 哎，对，跟我走，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慢点，慢点，
3: 老哥。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4: 实在，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3: 是。
2: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药给夺回来。
4: 不行，幺妹，必须得回去。
2: 你放开我！
4: 你受伤了，
2: 你把我放下！
4: 走，
2: 你把我放下！
4: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2: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

0: 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1: 石仔，把他扛上。
2: 他让你扛，
1: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2: 哥带你回去。我马上去，
3: 大哥，
4: 怎么样？
5: 人杨妹不见了，韩国将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
4: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
2: 团长，
4: 团长，你的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0: 不是你杀的？
4: 他是我爹娘，我杀他干什么？
0: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4: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算他妈倒霉死了！
0: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4: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妈的！

0: 哥，哥，
1: 你来干什么？我们赶快下去。
0: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1: 他懂个屁！
0: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2: 听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1: 有、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破成一捆，炸他们！
1: 十个！
3: 大当家，这最后两样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1: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2: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快，有没有手榴弹？
4: 手榴弹，
5: 是，
4: 这下。

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我们还能打。

0: 为什么不能去？
1: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1: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瑶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我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了你？
0: 杀敌人去啊！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我

0: 怎么了？没事吧？
1: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0: 表妹，表妹，
2: 来，何丹。慢点。
3: 黄三姑他们呢？
2: 去段娘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4: 醒了？
3: 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4: 你爹没事儿。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死了。

0: 小妹，你妈她死了，还没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1: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
0: 表妹，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1: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0: 婆婆是上天堂了。
1: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
2: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了。

0: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姻缘。
1: 老二，节哀
2: 啊，
1: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再给他磕个头。
1: 嗯，不敢磕吗？
2: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0: 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2: 娃儿，我磕。我不是叫你磕，
3: 我磕老二。
4: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

0: 妈的，真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那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长啊！
1: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2: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0: 你

0: 山下，怀远河畔，六山三秋一分地里，如何种出万亩稻田？
1: 啊，经营财宝好，不如养生手中有。
0: 东咸养虾，稻灰果蛋，稻田种养玩出新花样。
2: 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0: 一季稻香四时丰硕，巴渝小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五彩田园。

0: 秋分时节，十万镇的万亩稻田迎来了丰收，阵阵稻浪把收获的喜悦铺满了大地。农田里镰刀飞舞，来乡村体验割稻的人们感受着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丰收大集上，一场场游戏让游客们找回了儿时的记忆，而奖品就是田里的产出。这片丰收的田野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也在群山连绵的巴渝大地上描绘出一幅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
1: 此时的十万镇，水稻尽收，颗粒归仓，走在村里时常可以闻到当地人家飘散出蒸新米的甜香。当地人告诉我说，在十万人的眼中，身边无闲田，一年无闲日，种好每一颗稻，爱惜每一粒米，是当地质朴的农耕传统，也是人们点滴的生活日常。
0: 十万镇位于重庆大足区东南部，连片的稻田上连八月山，下通怀远河，稻浪翻涌处八个村庄散落其间。田畴之上白鹭翩跹，村舍民居错落有致，人们推窗见景，出门入画，在青山绿水间营造出一座诗意的田园。十万镇是重庆市的粮食主产区，这里建成优质高产稻示范区1.6万亩，年产水稻1600万斤。一季稻谷刚刚收割，鲜活的冬虾便入了稻田，活蹦乱跳的鸭子也开始在田埂上撒欢。一稻吃出百样饭，依托万亩稻田，人们发展出许多特色产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收稻谷，尝新米，每年秋收后的吃新是村里的大事儿。老唐一家正忙着准备各式菜肴，来庆贺岁丰年人。
2: 这是什么菜？
3: 油菜。
0: 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古风礼俗，尝新米由来已久。《礼记·月令》记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见请庙。这种古时由朝廷倡导的礼俗，后被民间效仿，传承数千年。一口新米，一碗热饭，温暖幸福的滋味慰藉着人们四季的辛劳。
2: 来，再来一口，这是新米煮的哦，好吃得很。
4: 那个粮食不要浪费，要精简节约。
5: 好不好？
0: 一粥一饭，当似来处不易。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唐，经历过饥馑年岁，也盼来了颗粒满仓。惜粮爱粮的情节已经刻在了老一辈人的骨子里。十万镇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末清初，川渝一带连年战火不休，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机，清政府颁布移民石川政策。
4: 湖广填四川，康熙十九年来了九弟兄都入川，那时候就是土地吧，那是完全是草草树枝长起那么大，好那个土地啊，荒地，水开越多就住，水住越多。
0: 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唐氏家族一路迁徙，翻越八月山，来到怀远河北岸。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六山三丘一分地的重庆，平整的土地寸土寸金，唐家人在河畔定居下来。迁徙路上颠沛流离，几兄弟最珍视的

0: 是从湖南老家带来的一把稻帚。
1: 到这边的时候落脚靠什么呢？
2: 今年采柏油啊，不是两种收种油，今年采柏要花完了噻，你把谷种后头有发芽后尾带拉着点吃的来呀、啊，子子孙孙都要带地方落脚要吃饭的嘛，把湖南的技术啊、谷种那些带对外再接。
0: 中国人自古就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在农民看来，有稻种就有希望。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插枝为标，开垦荒地，疏通河道，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土地，世代守护着家门前的这片稻田。但那时的稻谷产量很低，种出高产稻成为人们的期盼。
1: 那个时候为了提高产量想了很多办法。
2: 以前那个什么谷种很便宜，就是哪里有点好种子，好多都是深更半夜都挑一些，那时候赶车都少得很，走路走个通天亮，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嘛，要有饭吃噻。
0: 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们为了吃饱饭想了各种办法。1951年，还在当时的西南农学院读书的袁隆平来到石万镇，在这里工作了3个月。村民们称他为袁大学生。那时石万镇种植的水稻品种亩产不过300多斤，人们辛苦一年也打不出多少粮食。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成为袁隆平的梦想。后来先行杂交水稻在中国培育成功，科技人员又突破了繁育制种的难关，石万镇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试种。为了保证育秧效果，他们在田边搭起棚架，用大锅烧水来控温催秧。
2: 一时间要这个十几天它就长得出来秧苗，可靠秧苗出来都是遮日夜嘛，太甜这个是冷气头啊，碳化的大落落，你必须要提高产量，群众还是再冷再艰苦都还是要干。
1: 所以那一年种出来您还记得产量有多高吗？
2: 已经一亩地就1000把斤了，挑300以上哪个不会些啊，我两层整起黑大仓是装满了的噻，吃好了我还有余量啊。
0: 杂交水稻大丰收，亩产超过1000斤，这让大家兴奋不已。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谷仓，祖辈们的期盼成为了现实。2021年，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落户在曾经试种过杂交水稻的石万镇。240亩的科研试验田里培育种植了70多种水稻，为长江中上游流域提供优质稻种。如今石万镇1.6万亩水稻田，每年产量1600多万斤，其中试种的袁隆平超级稻超优千号平均亩产更是达到1800多斤。连年的水稻增收让石万镇成为重庆的米袋子。现在老唐已经把家里的稻田交给子女打理，但茶余饭后还是喜欢去稻田里散散步，看一看水稻田里的新品种。不断的技术创新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
1: 我们在当地人的眼中，这饱满的稻穗浸透了无数人为了吃饱吃好所流淌的辛勤汗水，也饱含了为实现禾下乘凉梦几代人的殷切期盼。正是这种坚守和努力成就了今日的丰饶稻香，也让十万人有了大步向前谋求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0: 秋收后，十万镇的稻田里依旧忙碌。一大早，王子豪和父亲就下了田，丛丛稻茬间膘肥体壮的小龙虾正等待收笼起网。

0: 你们今天这是在捞虾是吗？哎，是的。像您养小龙虾的范围有多大？
1: 五六十亩大概有，
2: 它会夹人吗？不会，抓白抓白。抓白，哦，
1: 这一个大概有多重？不是，你接近一两个嘛。
2: 直接发到重庆和成都，直接放到达到百里山那种。
3: 您这个五六十亩的水稻，大概能出多少小龙虾？
1: 一亩大概10倍至5倍斤。
3: 那这个产量很可以啊。
1: 可以啊。
2: 就还只是产了水稻之后的，相当于是副产品了。
1: 是稻谷一收割过后了嘛，下面那个就空起了嘛，那个田，只能是关键水压噶，来将就那个谷桩养虾对啊，它有好处。
3: 小龙虾养殖4-5个月就可以上市，每年能给王家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过去，人们喜欢在水田里养些鱼虾，年节时给餐桌增添一些风味。2013年前后，市面上小龙虾的价格越来越高，稻农们开始尝试在田里套养小龙虾。
4: 网友才也在自家田里投放了百来斤虾苗，收获的时候卖出了不错的价钱。这样的甜头让王子豪动了养虾的心思。
5: 如果我们种一亩水稻的话，都只有1000多块钱；如果改成虾塘的话，会产生500斤，打20公斤的话，都是10000块钱。我种水稻就相差10倍，我觉得还是种虾塘，全部养虾拿来做。
3: 当小王兴冲冲地和父亲商量想要挖田建虾塘的时候，却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6: 如果是放弃稻谷的话，经济收益会更大。
1: 哎，
6: 但我听说您不同意。
1: 我不同意，我坚决反对。我看中的不光是金钱，我看中的是稻谷。 小的时候嘛，因为经历那个酸甜苦辣，那个那个时候嘛，就是粮食嘛产量不是那个高，我们经常都饿饭。虽然说那个粮食它价不高，但它很珍贵。那个虾它价高，但是说它不是每天都当饭吃，粮食才是我们的根。首先第一个以稻谷为先。
3: 小时候吃不饱的记忆，让老人对粮食视若珍宝。 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懂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稻谷是根本，但经济也要发展。养虾还是种稻，很多人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1: 我们在外地去考察了一下，他们一般嘛卖夏季那几虾，夏季那个虾呀，他们价格也不高，大概卖10块左右点。
3: 冬季那块了嘛，嘎，虾的稀少，但是价位比较高了嘛，一般达到7-8十。小龙虾一般集中在夏季上市，冬季气温低，虾会慢慢进入冬眠状态，因此冬虾并不多见。而10万镇冬季10几度的平均气温，足以让小龙虾保持活性。
4: 连片的水田、稻茬又能为他们提供游动攀爬的栖息环境。因为夏季虾嘛，它便宜嘛，然后我们都是在谷子嘛，冬季虾贵，又养冬虾，把技术提高一点，然后让产量提起来，再养又兼顾了谷子，又兼顾了虾子。
3: 2017年，人们决定试试稻田冬虾这张反季牌。 秋天水稻收获后，人们投入虾苗。从12月开始，小龙虾陆续上市，可以持续到春节。小龙虾的排泄物成为来年秧苗的养分，而冬虾靠着稻茬脱壳，长势更好。稻虾轮作让10万镇开启了一田双收的新模式。如今，
0: 全镇8000多亩稻田养殖冬虾，一年收入5500多万元，每亩稻田能增收6000多元。
4: 以前开始我是种稻谷的时候了嘛，那个阶段了嘛，我还是希望他在门前打工了嘛，有养起虾来了嘎，看到一天收入几千10000多嘎，他的心里面都想干了嘛，嘎。
0: 所以现在孩子有积极性了，产业起来了，年轻人愿意回来。
4: 是了嘛？啊，经常我带。 8处里了嘛，现在很多人都回来搞那种养殖啊，那些农业方面的。
3: 王家父子的50多亩稻田，每年收获6万多斤粮食，2万多斤小。

0: 家，一年有80多万元的收入。人们手中的稻田也过好了日子。如今，万亩稻田环绕着静谧的村庄，形成了“稻在水中生，虾绕稻边游”的丰收盛景。村民们又拓宽了村道，修缮了院坝，一栋栋新居和湿地田园交织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十万镇的稻田除了养虾，也是鸭子们最喜爱的去处。秋收后，人们特意留下一丛丛水稻茬，长出的零星稻穗用来养鹅喂鸭。鸭子们在稻田里吃得饱，长得快，下蛋也很勤快。村民们会把鸭蛋攒起来，做成当地特色产品灰包皮蛋。皮蛋生产车间里，丁一平和包蛋婆婆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一批来自非洲的国际订单急需出货，每天近万枚皮蛋就是在大家的一搓一裹间成型入库。
1: 哦，你好，丁姐，忙着呢。这就是咱们的皮蛋，是吧？这个泥料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
2: 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那个稻草灰，谷子收完以后稻草就没有用处，我们就把它拿来包蛋。非洲我们今年出去有20万枚左右。
1: 但我没想到国外的人他可以接受皮蛋的形态和口感。
2: 以前啊，外国人都说咱们的那个皮蛋是那个黑暗料理，我们的这个蛋加工出来以后它是晶莹剔透，口感它是非常温润，它也不涩口。政府组织了很多去外面进行展销，然后通过一带一路。我估计
3: 你这样的皮蛋就可以剥开吃了吗？
2: 我给你敲一下。
3: 哇，这手感很好啊，感觉如果一使劲它就会破了一样。看着它其实是凝固住的，但其实咬了它是一股蛋液会流淌到口腔里的感觉，反正整个口腔都被皮蛋的香给充满了，太好吃了。
0: 丁一平是镇上第一个把皮蛋卖出国的包蛋匠。过去他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2018年，夫妻俩回到家乡十万镇。那时虽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皮蛋，但并不成规模，也卖不上价钱。夫妻俩看准机会，拿出积蓄建起皮蛋加工作坊，但第一次销售就碰了壁。
1: 当时在市场上，有人觉得你们的蛋不值这个价。
4: 卖皮蛋的时候，因为我们卖的是2块，但一般的皮蛋都是卖的1.5块，所以说你这个皮蛋这么贵，但是口感吃起来我们都差不多，所以当时我都想这种不行，我们必须要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我就想到了以前一个老师说，实际上用坛子封存是最好的。
0: 因为坛子笨重，放蛋出蛋工序繁琐，那时人们早已习惯使用更为便捷的泡沫箱来存储皮蛋。为了还原古法皮蛋的口感，黄汉涛跑去定制了一批老式的坛子，又尝试放在山洞里储藏。那一次夫妻俩试验了几百个皮蛋，因为存储条件温度低湿度大，皮蛋的水分流失慢，碱味褪去更彻底。皮蛋开封出坛的那天，夫妻俩十分紧张。
2: 疼了，当时那个心啊掉下去了。
4: 它吃出来的就是很温润，很爽口，而且那个口感的满嘴的回香，哇，那个时候心情真的是，我就说很激动了。
1: 其实尝过了创新的甜头之后，就特别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2: 对，现在市场上的那个口味啊都差不多，我们就想着，哎，又去增加一点其他口味的，能成功就成功，要不成功啊，再改进。
0: 为了开发出更多的口味，丁一平向老辈人取经，在稻草灰里加入各种香料，五香味、青花椒味甚至蒜香味的皮蛋不断推陈出新。一亩东咸稻田可以放养20-30只土鸭，收获两三

0: 千枚鸭蛋。村民们靠着收蛋卖蛋，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元。做成皮蛋后，价格还要翻上一番。如今，村里的灰包蛋更是搭上电商快车。每年300多万枚皮蛋从这里通过快递网络发往全国，甚至跨越山海迈向世界。一年能为10万镇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守住一片稻，才能岁岁粮满仓。稻田养虾，稻田养鸭，一水三收，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1: 金黄色，你看吧，我们大米。
2: 靠着尝试和巧思，10万人一点点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新模式。这几年，当地人不仅把眼光投在农业本身，还大胆搞起了乡村旅游。人们珍视的这片田野，再次给人们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
0: 从高空俯瞰，10万镇的五彩田园形成一幅巨画。人们通过种植彩色水稻，把传统的农耕元素、袁隆平院士的工作场景，生动地重现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对于10万镇的这片稻田，袁隆平院士一直抱有大丰大足的期盼。
2: 袁老曾经和我们10万有过很深的渊源。
3: 他是重庆读的书，第一站到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都住在坡过边点儿。
2: 这边的题字都是他本人写的，是吧？我看到有“禾下乘凉，梦圆大足”。
3: 当时还是我们的地势比较好，平整，种出来庄稼又好，比较高产。当时他来提我们那个字，大丰大足，10万乡，乡万里。
2: 所以把丰足的愿望寄托在这片土地上了。
3: 是的。
0: 古达敏是土生土长的10万镇人，在家乡的土地上种出稻田画的想法始于2017年。当时，古达敏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准备来年开春种稻。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2: 五彩稻田的消息是您在报纸上看到的？
3: 那个《人民日报》可以看，好，我们看到就是直接买机票到上海，只有50平方，一亩地都没得，人那么多，还有警察去执勤，竹子搭了一个架架，有4-5米高，个人一个人上。
2: 那个时候您也上去了？
3: 没上去，那个人太多，我们回来几百亩。我们那个地大又宽，庄稼有了，游客也有了。
0: 过去，稻田画颜色单一，种出五彩稻田画还是个新鲜事儿，种出超过100亩的巨幅五彩稻田画，还没有人尝试过。为了抢占先机，从上海回来之后，大伙儿就开始撸起袖子加油干。听说10万镇人在种稻的同时，还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袁隆平院士很支持。
3: 我们跟他说了，又要高产，又要乡村旅游，他就高兴得很了嘛。提供个绿色颜色的品种，搭配就都可以了。专门有设计师出来，拿电脑设计出来，拿 GPS 该着该着查就图形出来，在那个图形的时候相当费电，不是一下都摘得出来。
0: 袁隆平院士为这里的农旅融合项目提下“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几个字。对于在道上做文章这条路，人们更加自信。2018年，第一届五彩水稻节开幕时，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赏稻观光。
3: 最多的一天嘛，可能10来万人嘛，车要停在5公里以外。哇！所以道路和那些坡，全部人占满完了的。他们讲做得漂亮啊，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大的五彩田呀。
2: 那个时候，你既然搞起五彩稻田，有那么高的旅游收入，来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看重地上产出来的谷子多不多？
3: 你买产量都不行了，那些老百姓都是靠种庄稼来吃。当你看到你买吃的，又要产量高，又要有人气，就老

0: 百姓也有好处，老百姓的所有的农产品，包括一个南瓜、柚子，全部卖完了的。
1: 五彩稻田不收门票，但游客来了就会有消费。村民们办起农家乐，卖起土特产。几年来，十万镇以五彩田园为特色的农民丰收节，吸引了40多万名游客。旅游热带动起农产品的销售热，依托乡村游，当地一年增收800多万元。游客三季来赏稻，村里四季都要美。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栋一栋新房在村里拔地而起，各家各户见缝插绿，见缝种花，几百个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散落其间。人们又利用自家院落开启刺绣房、竹编房、剪纸房等创客工坊，向游客展示非遗文化。悠悠稻香里，十万镇人守粮为本，不断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们把对土地的热爱化为滴滴汗水，与稻种一道播入土壤，用年年岁岁的耕耘，把这片青山绿水建成了今日的稻香桃源。

0: 太湖之畔，旖旎之乡，留下人和土地的故事。
1: 老话说得好，种田人万万年嘛，万万年能够种下去，肯定要种的。
0: 从刀耕火种到无人农场，古老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2: 这里很古老，历史悠久，老百姓过着生活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
0: 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寸土寸金的智慧稻田，打造今日乡村新气象。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智慧稻田，种出江南好味道。

0: 金秋时节的苏南大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无锡西山区的严家桥村，6000多亩水稻田正等待收割。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日前后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0: 稻谷成熟期，最怕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接到天气预警，老吴想尽快完成自家200亩晚稻田的收割，便给村里农机合作社的小孙打了电话。
2: 哎，孙哥，那是无人的收割机帮我来一点地做特的200亩地。
0: 2023年年初，村里的农机合作社购入了几台新设备。春夏耕种时，种粮户们就用上了无人翻耕机、无人插秧机。前几天，老吴在小孙那里又看到2台无人收割机，正好可以试一试。
3: 下载一个软件，申请一个账号，像打游戏一样，它就自己收割了。
0: 田埂上说着话的功夫，打好点、定好位的无人收割机已经自行在稻田里忙活了一圈，10多分钟就轻轻松松。

0: 完了农活。
1: 这个是说的这个无人收割机啊？
2: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手机操作的。
1: 我看它一溜一溜的哈，特别快。
2: 这个比人工开的要速度快一点。
0: 农业的发展，从全靠人力的传统种植，到人工驾驶农业机械，再到智能化应用，就在这样快一点的速度里，一步步把种田人从辛苦的农活里解脱出来。这几年，依托北斗卫星自动导航系统，使用数字监控、数字传输的无人农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乡村中。
2: 以前都是用人工连稻割的，像这个稻子啊，一天只能割一亩地。后来有了有人的，一天割个可以这个20亩、30亩。到现在这个无人的，现在可以用一天可以割到60到70亩。
3: 像我们这种无人的收割机的话，一亩地的成本大概可以省个20块钱。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无人的翻耕机。那个一亩地也能省个20块钱，再加那个插秧机，一亩地可以省个40块钱，再加那个植保机，最起码省个100块钱吧。前村一共有6000亩地，然后
4: 就是60多万。
3: 对。
0: 科技带来的改变，让严家桥人对农民这个古老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
2: 老话说得好，那个种田人万万年，万万年那个种下去肯定要种的，是吧？像老早以前那个万要每天练炒王头背朝天，那个乡村振兴以后，那个政府帮我们那个土地都连片了，对，连片以后你用这个无人收割机啊，省时省力啊，无人的真的是挺好的。
0: 为了让大型农机能够施展开拳脚，村里曾经分散的8掌田零星地，如今都连成了一片片30亩到50亩的大田。放眼望去，金黄的稻浪层层翻滚，如同诗中描绘的场景。稻香熟熟暮秋田，阡陌纵横万亩连。稻田怀抱中的严家桥人，就这样迎来金色的秋天。
1: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一边是古香古色的水乡风貌，一边是现代乡村的时尚便捷。在这里有太多像老吴这样的庄稼老把式，亲历着家乡每一寸土地的变化。从全靠人力的传统农业，到今天数字化的智慧农场，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耕耘着幸福的生活。
0: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地处无锡、江阴、常熟三地交界，一条沿阳河穿村而过，跨河而建的四座桥连接起两岸人家，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河四桥六街的格局。相传元朝晚期，严姓人家在这里定居，修建了一座严家桥，村庄因此得名。收完水稻，老吴回了家。
2: 这里是我的菜园，是我家的菜园。
1: 哦，
2: 那里还有个鱼塘。
1: 哇，很齐全啊！
2: 我带你到我家参观一下。
1: 好，家里很大呀。
2: 啊，还可以吧。
1: 阿姨辛苦啊！
5: 不辛苦不辛苦。
1: 哇，正在做这个红烧肉呢哈！
5: 哎，我们无锡的那个红烧排骨嘛，红烧肉、
1: 真的很香。哇，好有食欲哦，看着。哎呦，那边还有这个大螃蟹。
5: 对，
2: 大螃蟹就是我们这边的稻田蟹。
1: 还有虾，这都是非常这个典型的这个咱们江南这边的这个菜哈。
2: 对对对，
6: 香喷喷的红烧肉、红烧排骨来喽！两个朋友都能干呐。
0: 稻田里的蟹，小河里的虾，再配上新米，自家田地里的产出便能凑出一桌丰盛的宴席。
2: 现在就是那个生活条件好了。
5: 在年轻的时候嘛，我嫁给他的时候的确是很苦很苦的，因为像我们一起的就是姑娘家嘛，就是我们一起成闺蜜，我嫁的是最差的一个。那个时候就是娶老婆嘛，就这样就办一个酒席就好了嘛，就这样马马虎虎就这样结婚了。
1: 现在这个收入还可以吗？一年大概收入可以多少？

0: 那200亩田嘛，弄个十几万，
1: 已经算蛮厉害的。他没让我失望了，到现在，他们现在都羡慕我了。
2: 如今，老吴夫妻俩每年都能有。

0: 从传统的稻谷种植到创新的稻田蟹、稻田化，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人均年收入从10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6万多元。
1: 农用设备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更是严家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农活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辛苦的代名词，在科技的助力下，即使是忙碌的丰收时节，大家也可以腾出时间来过过悠闲的日子。这不，刚从地里回来，就走进了小剧场。

0: 严家桥是太湖一枝梅戏剧的主要发源地，高亢清亮的吟唱传续了200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深受当地百姓所喜爱。
1: 我看老百姓都悠悠哉哉的哈，你看这边的这个村民种完了地还能来听听戏呀、啊、聊聊天喝喝茶。嗯，
2: 这里很富饶，历史悠久，有文化，又有很高的这个收入，老百姓过着是个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从我们的农耕文化到现在的我们这样小康生活，已经有6000多年了。
0: 20世纪50年代，严家桥所在的西山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稻谷就已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据记载，商朝时，周太王之子太伯为让王位，避居到今天的无锡梅村一带。那时的江南，平原上沼泽密布，野兽出没，一片蛮荒的景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原始的刀耕火种满足不了温饱，只能狩猎捕鱼，过着半生为食的日子。太伯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一年一熟的水稻种植为一年两熟的水稻小麦轮种，同时教授百姓栽桑养蚕，饲养家畜。为治理水患，太伯又领着大家开掘出江南第一条人工河流，也就是今天的博渎河。
2: 首先他要兴修水利，就是改堵为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开了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又叫博渎。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带过来什么？青铜器。青铜器由青铜做的镰。
0: 在太伯的带领下，一个水旱从人的鱼米之乡渐渐展露出雏形。河流上舟楫穿梭，田野里稻花飘香，人们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日子。如今，太伯的故事写进了《无锡通史》中，也把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的精神深植在这片土地。
2: 所以我们讲开拓，开拓，开拓不是一般的想象的，都是很实在的事情。我们崇尚太伯，太伯就是这样。
0: 原本蛮荒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稻谷从此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腊月吃陈饭，正月煨秧田，立春鞭春牛，每餐饭食，每一种风俗都与稻谷密不可分。明末清初，严家桥逐渐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后期，依托水路便利，这里已是无锡东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清末，《西京乡土地理》中记载，严家桥土地肥沃，乡人颇富，商业繁荣。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鳞次栉比的各色商铺茶肆中感受当年的繁华。

0: 老码头旁的四个大粮仓更是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严家桥作为产粮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建起了当时无锡最大的储备粮仓。
1: 这个地方很大的，我们小时候要一直到这里来玩的。
2: 一般这个圆形的，它就是粮食放的比较多一点，里边的空间大。还有呢，它这个
3: 窗户吗？
2: 窗户是出气的。
3: 出气的。
2: 出气的，那个粮食都堆在里边呢。它也有热量放出来的，不能就是说一直关在里边的，
3: 不能鼓在里边，
2: 也要通风的。
0: 四个大粮仓，每个都能存200吨以上，可供10000人吃100天。如今，这些传统的粮仓已经不再使用，但对于严家桥的村民们来说，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黄建平是村里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在他的仓库里整齐地排放着50多台不同年代使用的农用机械。这一台台农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也记录着严家桥村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历程。
3: 挺有这个年代感的。
4: 以前嘛，就是都是靠手工的呀。
0: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人多地少，很多村庄人均可耕种面积不到6分，且多是分散的8丈田。要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想尽了办法。老黄还记得他5、6岁时就常常跟在爷爷身后四处开垦荒地。
4: 土墩金嘛，都要利用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水道的那个排水沟下面啊，有一个小地，那个地其实不能利用了，靠近河的那个。他也把它整出来种了一点水稻。
5: 非常珍惜每一寸土地。
4: 还有就是每一个土地。70年代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水稻起来的时候，下冰雹了，那么这个粮食就打飘了，收不起来。辛辛苦苦一年了，分不到红。我父母那时候还欠小的1、2块钱，我父亲那时候，晚上也睡不着啊，老是抽烟，那怎么过呢？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0: 回想起记忆中的荒年，老黄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1972年，严家桥村用上了国产首幅拖拉机。老黄的父亲很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手扶拖拉机手。
3: 这个是最早的那一批了吧？
4: 对，最早的我父亲一辈的时候，就是这个拖拉机，搁大队啊配一台，那是配下来带着大五花回到那我们村里面的，
3: 特别光荣哈，
4: 很光荣，因为那时候没有农机的，整个一个大队的那个耕地就靠它了，钱耕啊、维修啊，这回都是我老爸去参与这个事情。
0: 那个时候，为了方便拖拉机耕种，村里把许多零碎的小田并成规整的大田，每亩稻田的产量从300多斤提高到了600多斤。1976年，严家桥有了当地第一家农机站，庄稼人的底气更足了。一如当年泰伯奔吴为这片土地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农机的大量引进让村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全村开始改种双季稻，人们看到发展农业机械的好处，不断进行更新升级。20世纪90年代，老黄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方向盘。那时，国外大型农机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许多村庄都用上了外国机器，但精通维修的技术人员却寥寥无几。有一次，老黄去给邻村送配件，看到一部外国机器坏了，大家围着发愁。
4: 那时候我正好也在那个村里面

0: 送配件过去，我看到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没有那种线路图啊，因为我学过无线电修理，他拿出来我看了，看明白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一个启动的汇光继电器坏掉了，他说你，我说你有车里有没有试一下啊，他说有，然后拿出来响了，响了，他那个修理费那时候是人家要10000多，将近20000块钱了，然后我回来以后啊就琢磨要学这个修理。
1: 一次修理费将近20000元，这让老黄心中较上了劲儿。他开始自学外语，研究机械图纸，很快就掌握了维修外国设备的技术。
0: 我自己慢慢学习，我在97年、98年就开始重点修理这个机器了，生意火爆的。就是整天整天帮人家修这个。
1: 修外国机器生意虽然火爆，但老黄心里总觉得缺了点啥。在科技的助力下，农业的发展飞跃向前。2012年，严家桥的6000多亩农田开始逐渐建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每亩水稻的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老黄惊喜地发现，田野里奔跑的机器中，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智能。虽然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已经有些跟不上了，但老黄仍觉得扬眉吐气，也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的身上。2011年，小黄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接了老黄的班。但这一次，他从父亲手中接下的不再是农机的方向盘，而是一柄遥控器。年轻人把农机飞上了天。从手工农具，到手扶拖拉机，到外国机器，再到现在智能化的国产设备，祖孙三代见证着中国农业机械的起步到壮大。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潮流，无人技术更是未来农业的方向。不忙的时候，严家桥人都会驱车到10多公里外，看看未来农业的样貌。
2: 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啊来进行。
1: 这是江苏南部第一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各项环境数据被农情监测系统实时采集，通过 5G 网络上传云平台进行分析处理。点点手机屏幕，一台台无人农机在智能控制、北斗导航等技术的帮助下实施精准作业。500亩稻麦轮作的无人农场，实现了从播种、监测到收割的全自动化。靠人力变成了靠算力，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在耕耘了几千年的稻田里，正创造着新的奇迹。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图景，让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严家桥人有了更多的憧憬和期待。
3: 外观好，外观怎么样？这还是
1: 收完稻谷，村民要为来年开春的育种育秧做准备。严家桥一年一度的选种会开始了，一排电饭锅里蒸出的都是育种中心这些年培育的新品种。
4: 您觉得这个大米怎么样？我看您很专业，好像
5: 这个大米在这个1120、1123是可以的。
1: 好的品种会在来年得到推广。这样的选种会源于20多年前种粮户们遭遇的一次困境。周小江还记得1999年有一次高温。

0: 天天气又遇上连绵的阴雨，导致几十亩即将成熟的水稻上长满了绿芽。
1: 这个稻子上面都是芽，都是芽了，你看上去轻的了。
2: 亏多少钱？
1: 但是亏了种5万多块钱，那个时候5万多块钱不得了了。
2: 那时候一年收入可能也就1万多。
1: 关键是主要是天气，还有一个是种子也有关系。你如果说拿到好一点的种子，它不会发芽。
0: 那时候无锡没有自己的水稻品种，许多农户要到外地去购买种子，买回的种子很多不适应本地的气候和土壤。2011年，浙江大学的科研团队来到这里，一座现代化的育种中心落户在了村子旁边。十多年来，培育出十多个适宜当地种植的种子，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这让村里6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年年丰产，每亩地的产量达到1200多斤。
3: 好种才能育好粮，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仅是年年丰收的粮食，如今互联网时代给严家桥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创意，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玩出了新花样，给古老的乡村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
0: 久经风雨的严家桥村如今正绽放出新的光彩，每年12万人次的游客为村庄带来200多万元的收益。
4: 讲一个刘村，江北长江以北，因为无锡的就是在
0: 回乡3年的强天宇，正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绘画爱好者选取最佳的写生地点。作为村里聘请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小强为家乡量身打造了许多文旅项目，嗨皮新田园、乡村昆虫展，一场场既新潮又接地气的活动，为村庄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5: 其实在这2年的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之下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本村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能够有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现在的话，很多城市人他们是羡慕我们严家桥的生活啊，我们有这个独门独院的这个居住空间，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小菜园啊，还有鸡鸭鱼鹅啊，自己可以养一点，对吧？自己每年有点收获，这就很快乐的一种乡村生活。那所以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人在回来。
6: 这一个百米长廊就是当时唐家为了前来务工的
0: 在外工作多年的小谢，回村当起了村史馆的讲解员。从国外回来的钱小波夫妻俩，在自家的稻田里办起了孩子们体验农活的研学基地。在这些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的严家桥40都有风光，处处皆是美景。连续举办了3届的稻香文化节、稻田音乐会，更是让村庄人气大增。这片祖辈耕耘过、收获过、淌过汗、洒过泪的稻田，如今正以宽博的胸怀拥抱新的时代。

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肌肉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

0: 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1: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1: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像马都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号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退木还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906/7，
4: 好，
3: 这个是中的 OK，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西南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

0: 他竟然用脚踢了一脚雏鸟，然后用鼻涕把这个蛋踢出来了，看这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他必须这样做。
1: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 PT 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0: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2: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让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1: 专户他就是专户吃狗眼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狗眼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进去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后就是阿卡土，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茫茫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

0: 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幕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模拟和书读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像的那种一个那种感觉。在工业的作业上，你才能做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农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2: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3: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4: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5: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

0: 涨的状态，但我们的绿龙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龙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龙蒿王国。
0: 蓝色多刺绿龙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龙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0: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一次。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0: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起，直到次日4时。

0: 假装放栗子钱，专蒙这种不会算账的阿公阿婆。小钱滚出几十倍的利益，最后呢，哼，到人家家收房抢闺女。哎呀，就这还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什么呀？啊，是他巨富。小野，就昨天晚上，哎，他用大车把我顶到墙上了。嗯，
1: 这我能丢咱们头的脸吗？啊，直接一弩射出去，哎，省四个。哎，
0: 你别说小乙啊，你调完的这个弩吧，它劲儿就是大啊。
2: 刚刚你还说两个呢。
0: 这个你别管两个还是四个，它反正大意差不多啊。哎，你说你这门手艺还真挺厉害啊。
2: 这武器经过你手这么一调，就是不一样啊，厉害多了。哎，有空你教教我吧。啊，给你。先拆掉望山，然后再把勾心调进两分就行了。
0: 没了。
2: 不过也就给你们这些好手这么调，一般人没有望山瞄不准。
0: 咱们头以前是干嘛的啊？
3: 安西铁军的弩手，他教他，那还能瞄不准吗？是不是头儿啊？成了，赶紧回家。嗯，把这脸衣裳收拾收拾，得让你阿爷阿娘担心。还有啊，公司门口啊，陆杰他们家陆东来补气，拿点回去给你们带。你少喝，那东西燥热。
0: 头儿啊，你说。
3: 这每个月的薪俸你都给了我们，你这喝西北风也能白了。滚蛋，别舔个油脸在这儿晃悠。是不是有新案子，头儿？跟你没关系。哎，
0: 头儿，平康坊的地下城。
3: 是不是准备去碰阁老啊？阁老手上人命太多了，憋了这么多年，上头没让查。嗯，也不知道背景是什么。这回让我逮着了，丢了一批金器，跟阁老有关系。这失物人呢，肯定是个大人物，潘东寿，一人尝。
0: 不是，哎，这一次准备派谁卧底去？有人选了没有？
3: 我可以啊，
0: 我去。
4: 怎么可能？你说你盯阁老几年了啊？你化成灰他都能把你认出来。我有办法。
5: 不是，他错了。我觉得还是我去吧。啊，我干过暗桩。哎，你那也叫干过暗桩？
4: 就是你。哎呀。嗯，
5: 那个，
4: 我帮我放着。哎，我跟你说，我把你当哪儿啊？嗯。
5: 嘿，就靠你那胡子多，剃这胡子和换了个脸是。嘿，怎么着？咱就是这个种。嗯，王八。你别说赵娘们，我觉得还是我最。干嘛，少爷？干嘛，少爷？我想去。我是新人，他脸上，你看，我被你们长安不良人给杀了。 我跟你们有仇，我去阁老他那当个闺女，半个月保准混到他身边。
6: 你胡说！我他妈揍死你！啊！你阿娘，你当爹，你当最牛的吗？都给我站开！

0: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天生不会让人起疑心的人。他是天才，还这么年轻。如果让他长到你的年纪，我可能会很怕他，他会比你强。
1: 他没机会了。这样的好手，要忠心给你办事，你怎么办到的？教我。让他崇敬你，让他相信你。
0: 让他以为他能成为像你一样的好人。一个好人？你是好人吗？从来不是。只要能办正事儿，让我成为什么人都行。 现在能说了，跟老人的说话。我后悔把价钱开低了。你看见了吗？小乙的眼睛又大又圆，多单纯，多干净，这就是他骗过了我的原因。
2: 你还想要什么？
0: 我想要小乙的眼睛当做纪念，你帮忙取给我。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喜欢看人做选择，在长安没人觉得自己是坏人。如果让他做一次选择，是保住最宝贝的东西，还是做个好人，你常常能看到有趣的结果。我已经看了好多年。
1: 从来没有惊喜，你也一样。别碰他！困了，你个老匹夫！轮到你做选择了，要口供还是眼睛？张小静，他把命都给你了，就算你挖出他的眼睛。 他也会感觉到荣耀，别不好意思。

0: 狠毒如魔，如此方能震慑宵小，成就大事。而你，你今天处处受制于我，我很失望。张小静，就算你只能活一天，我也希望你痛痛快快的按你原来的样子活。说吧，你现在提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就算是送你离开长安也没有问题。
1: 让他开口，
0: 别后悔。

0: 我看见了一个很累的人。
1: 龙婆带你去过哪儿？
0: 我还看见一个看上去很凶，其实很心软的人。他很想痛快地哭一场，可是好像好。
1: 龙婆带你去过哪儿？
2: 我给你唱首歌吧。这首歌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唱给我听的，但我只能唱给你一个人听。
1: 赶紧阁楼把人撤走。

0: 这个城市的人都不同。进了城之后就直接来我这里了吧？
1: 那当然，我们绝不能耽误客人时间。长安城里还有人知道你们在我这里吗？没有，在你这教学完，我们拿完尾款就去洋河交差了。
2: 那你先忙啊，我们就先回了，得为客人保密。走了，兄弟们。

0: 圣人有出，此大明宫起家，左右羽林需全员护送。孟武要见二位将军的真本事，莫要只摆花架子。
1: 这
2: 静安司乃是从里边，
0: 直至圣人若兴进宫，方由龙武军接手，将圣人护送至花萼相会楼。右校尉此时负责守住全城官府重地，防止官衙让狼卫给端了，惹人笑话。
1: 说
0: 有政之时，圣人登楼，你们三位和兵力五千，皆斩由龙武军陈玄礼将军调配，千万安抚将官听令。今日事急，圣人安危为要，若谁在此时计较名分，不肯出力办事，不要欺我不会知道。
1: 不敢。
0: 常言来了，
2: 静安司乃是程礼，
3: 冒昧拜见右相。
0: 左羽林大将军郭英义，右羽林大将军安重章，右校尉甘守成将军，御史中丞黄真，新丰县县城警

0: 我们是来到这里寻找李思成的，李思成办的好差事，是怕我们过节太闲了，非要给我们生点事做。
1: 行了，都下去吧，各自速速办理。
2: 是吧？

0: 朝元界林某何事啊？
1: 请私议。
0: 林某从来不与人私议，有失从法。
1: 若从法，
2: 请右相令龙武军、右骁卫参军及郭力士将军属下
1: 火速离开静安寺，他们正在干涉我寺查办大案，该法办。
3: 陛下，

0: 是西市西府店店东王命。
1: 是华远方李正及方仲王命。这长安无辜百姓亡命，
2: 御史只知今日静安司使旨，现圣人与长安于危境，若法办，应当当弹劾静安司上下。
3: 不法之事，皆由狼卫所为，静安司已全力办案，
4: 林公弹劾不着。
3: 就有错落，
4: 也请林公先行公文，
3: 待邓结过后三思会审，方能定静安司是否是差。
2: 事机从权。
3: 御史黄忠诚，右相谏曰：调动三委，该由兵部尚书李世之执府，右相无此职权。
5: 左相雅意，昨夜酩酊大醉，至今未能醒酒。右相听闻狼卫之事，立时请旨暂代。
3: 右相不喜欢出错，尤其是今日，对吧？圣人今日有大令将颁，右相等领大人，对吧？那么狼卫之事还是交予我管，对右相更好。事成事败，右相都不算有错。
2: 有理，还有何事？
4: 何间该列席今夜宫宴。
1: 圣人在未出，令何间致仕啊？
3: 理大还是法大？
2: 法大。
3: 圣人心中，理大还是法大？
2: 理为纲，文为法，法为本。
3: 长言只问。圣人心中，理大还是法大？
2: 理大。
3: 若要右相选，汝依理还是依法？
2: 理。
3: 圣人尊老，我朝三品以上职官之事，仍可享用同职待遇。每逢朔望月出月圆之时，仍可入朝觐见。
4: 右相若因何间致仕，
3: 就不让他列席宫宴。不是要叫天下人责圣人不重元老？圣人若失民心，这个责任右相可担？
2: 不担。
1: 今日宫宴没有何间之名，
2: 并没有禁止他出入花萼楼啊。只要他身持金鱼袋，照样可以觐见圣人。
6: 叨扰右相，
3: 告辞。
2: 静安司所用办案无后，是不是个死囚啊？

0: 冯景安死！是，
1: 时辰还未到。大人，时辰还未到。
0: ，
2: 也不是到了。
3: 右相也知事急从权的道理，
4: 放肆！射死右心，设计姜温，无视法典，才是危害我大唐。张小静意外横行，若有半分违律之处，你坐等弹劾。
3: 静安司已公文，调张都尉出狱，协助查案。12时辰内，张都尉使你我同僚，咎由插曲，也是尽心为静安司办案，罪责我担。
4: 你担？
3: 我担。
4: 你想清楚了，你今日的选择将影响到你一生的仕途，你还担不担？
5: 你是个心软的好人。
6: 不一定。聊了龙波的事吧。
5: 葛老提的条件你答应了，那我也有条件。
6: 你说。
5: 放了我和秦郎自由，此后再不追查我，不然我就把龙波的消息烂在肚子里，任你们打死我也绝技不说。
6: 不敢作计。
5: 自小定亲的男人说是带我来长安过好生活，入城第一天就把我卖给了阁老。
6: 该活着出去报仇。
5: 我骗你的，哪有那么惨？不答应我的条件，似这样的假话，要多少我有多少。
6: 你喜欢他？
5: 喜欢。
6: 他喜欢你吗？
5: 喜欢。只要让我们走，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对你来说很简单。
7: 一个，我只能放一个。
8: 我们发过誓，同生共死，绝不独行。
6: 能活一个也是命。现在让你选，你说放谁？
8: 放秦郎。
6: 你觉得他会选谁？
9: 我
6: 确定了。
8: 不信你去问他。
6: 把他放下来。
10: 你们俩若是想法一样，立刻就有人能活命。说吧，放谁？
6: 好，
10: 就按你说的，放你。
6: 一会儿控制太久，一会儿松了就活下来，将来还得
8: 秦郎
6: 得落下病。
8: 同生共死。
7: 我什么都没说。
10: 把脚也活动活动，别危险，一会儿还得行路。
7: 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的。
10: 看看，今天长安的阳光多好啊！一会儿呢？到西市十字街，老马家来份水盆，一家水盆羊肉做的，比2年前还好。西域的滩羊炖得很烂，热热乎乎来两碗睡一觉，早上起来伤也不疼了，该忘了也忘了。

0: 白头一看，阳光比今天还亮。不带上我，他是不会走的。
1: 我也这么认为，
2: 可惜了。

0: 刚才他究竟有没有说过让你放了他？
1: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
0: 是你在骗我。
2: 千当其实愿意与我同生共死。

心心念念，就是想和你一起，牵手白头。

不要相信男人说了什么，你要看他怎么做。

你记住，我是丁童儿，雍州人。17岁被自幼定亲的男人带进长安城，入城的第一天就被卖进平康坊青云阁。遇上你的那天是天宝2年的上元夜，你说我的眼睛格外亮，那是因为看见了你。

0: 谢谢你，从今以后不会。龙波半年前开始来，他话很少，从不说自己是哪里人，在长安做什么营生。我最后一次见他也已经是2个月以前了。
1: 他带你去过哪儿？
0: 第一次见面，带我去了一个荒宅。有间屋子里藏着奇怪的东西，龙波怀疑我看见了，询问我到半夜，吓得我回来才发现自己遗落了小医。
2: 藏什么？
0: 我要住平康坊最好的院子，3个伶俐奴，伺候日常。
1: 如你所愿，
3: 赶紧说，房间里藏了什么？
0: 反正只你们2个人去，一定会死的。

0: 叫文染，是有人让我来带他见你们的。
1: 谁？
0: 你们的囊家是不是叫右煞？他想威胁王忠嗣将军帮他打下一片土地。你们真不懂王忠嗣，如果你们敢动王云秀一根头发，以王忠嗣将军的脾气发兵踏平你们老家，屠杀你们的兄弟儿女也说不定。
2: 你是长安人？
0: 长安人，生在长安，长在长安。
2: 为什么你要帮我们？
0: 因为我和你们一样讨厌长安。不对，不只是讨厌，是恨。

0: 如果担心李帝前程，方才你所见就烂在肚子里。你说怎么样了？控宅位置记住了吗？
1: 修正法十字街西南方向第三街，宅子门外有一片死路。富林望楼传信件案子，龙波藏成地查出，狼狈线索已得。
0: 你刚才没听同事说吗？控宅里藏着三位犯事，足够五六十个人，吃一两个月，时间人物都对，是很多。
1: 这下行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没有人可以为了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切自己手指头。
3: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快点吧，别像个女人似的。女人怎么了？
2: 小乙呢？
4: 我赶时间。
3: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4: 都知道什么了？
3: 傅良率张小青早就已经死了。

0: 是，坚持。
1: 没事，我回来了，有我。

有项特令，

0: 贵庚啊？
1: 怎么了？
0: 高门子弟锦绣前程，汇报今日一役，江城接下球，值吗？
1: 值。请陈参军退。
0: 走吧，有人全压了。龙武军，
2: 等等。
3: 右将说什么了？读来听听。
4: 赵参军，
3: 读，不然老赵可不走。
5: 静安司，
1: 代静安司代司成李弼，
5: 自请
1: 彻查狼位。
5: 若失败，致长安骚乱，领师查罪；若用人不当，有违律之处，一同领罪，按损伤人命之数量刑，徒3至5载。若致圣人经，斩。
1: 斩
3: 你们司成小命快保不住了，还跟他干个屁呀、啊？
4: 前程不要了。
1: 安心，帮我记一下。右骁卫赵参军不听
4: 右将令，
1: 搅闹静安司，可参。
3: 哎，别吓唬我，老赵不吃这一套。冯公，我送您回宫啊。

0: 师承。
1: 你们可以选，若觉得不想干的可以回家，调回原职的公文我给你们写好，若觉得还能干的留下。

0: 万年县不良人丁大人拜别张帅。
1: 万年县不良人谢行拜别张帅。
2: 万年县不良人崔兴龙拜别张帅。
3: 万年县不良人冠鹏拜别张帅。
4: 张帅，你卖了小乙。
5: 是。
4: 张帅从前教诲，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 是。
4: 你记住，此刻起，长安城内所有不良人，季安庄再也不认识你。有事不助，莫怪。

0: 万年献不良人康有国，拜别张帅。算了。
1: 将，不良人调用不动了，你怎么办？速令望楼传信，并催其带队，急奔修正王府人。
0: 传不了。望楼传令难在记忆，但并不是什么秘密。龙波藏身之处，用望楼传运出去，难免都会走漏消息。
1: 只能由我通知左近望楼午后，再用快马传口信给崔琦。
2: 需要多久？
1: 到了幽色，说吧。
2: 速去。
1: 那你呢？
2: 我先去修正坊打探，命令崔琦带队速来。别忘了知会静儿子，我们已查到了线索。

0: 温子，什么意思？
1: 你该高兴才是。你十岁进长安，十四岁被卖为奴，你现在自由了。从此以后是常人身份，可自由通婚。

我再跟你写。公子，公子做了选择，谭吉也做了选择，公子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谭吉也能。

0: 哎呦，别弄了，别弄了！你光出光都出四个时辰了。
1: 我自然要梳洗打扮一番。进宫馆的是要接受人的。
0: 能不能找到位置，还不知道呢。
2: 回去斟酌吧。
3: 买单啊！
4: 司晨，万年县方才送来急报，张小静杀了万年县暗插在平康坊暗城数年的一名暗桩。
5: 他动的手。
4: 据在场其他暗桩密报，确实如此。讯报中言，平康坊暗城头目，人称阁老，横行长安城东十数年，借平康坊青楼女接触朝中官员的机会，收买机密，捏弄把柄，串联关系，私行人口买卖，户籍伪造，禁药贩运，军械盗卖等不法商事，已是朝廷在册第一要犯。只是身后保护伞多，无人敢讲。万年县费了数年心力，方才暗插几个暗桩进去。张小静杀了暗桩，已是为了大唐律。若是查出与阁老有何交易，便是十恶之逆罪。张小静知道自己死罪难免，若是让他出了城门，去向南明。司晨，吕奔军以列队待命，随时可将其捉捕。
6: 崔旅帅，张都尉是查到了线索，速带人驰援。
4: 司晨为何如此信他？
6: 崔旅帅会出卖自己的战友兄弟吗？
4: 军武出身者，此为首恶，遭外人唾弃。
7: 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但是他从来不败给消息。
6: 姚卫律呢？有没有跟随张都尉？
4: 望楼传信，只见张小静一人。姚公自平康坊出门后，路上人多嘈杂，望楼失了他踪迹。

0: 速速增援张都尉，无使他孤身犯险。
1: 上元安康，送福灯。
2: 谁啊？
0: 一钱不要，白送。
3: 谢谢啊。
0: 上元安康，送福灯。
4: 放路。
5: 这儿方便动手吗？
4: 他下了团，看样子又在这房里耽搁一阵。咱全城的伙计都在跑这儿，不出一刻便到。
6: 跟着他，看落脚点在哪。
4: 是。
6: 今天全长安的不良人都不管他了。你们只管放手去干，记住，张小静她不怕死，你们只要让她在死之前明白活着有多难受就行了。我在这等着听你们的好故事。
4: 有了。
7: 为了办案就能出卖兄弟，那咱们以后都别办案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死在自己人手里，别人还接咱当导演立功呢。你说张都尉
8: 少说话多做事。
0: 上元安康，送福灯。一个钱不要，还给。
9: 有人窥探宅门。
0: 上元安康，送福灯。一钱不要。
9: 快快快，绕着绕着，等周围没人就射死他，把尸体拖进来。
10: 又杀跟你们算总账。
9: 他是自己人。
10: 这是我夫君，叫张小静，他是来接我的。
11: 到底谁派你来的？
10: 你们又杀贵人知道。行了，事情也办完了，王爷秀留给你们，记得别伤他。我走了。
11: 夫君见了，否则现在就一箭射死他。
0: 上元安康，送福灯，一钱不要，白送。
12: 干什么呢？啊！
13: 我的脑里人跟我说，说你很努力，靠开枪部在长安已经能稳定生活了。
12: 这不闹腾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要是拿命玩，我替你二爷揍死你。
14: 关心我？
12: 废话，你二爷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14: 朝廷让你办什么差呀？
12: 跟你没关系。
14: 是不是让你查的房子里的人？别查了。我就是劝你别再给朝廷卖命了，过了今夜，你就能堂堂正正的活了。如果你活不了，我就跟你一起死，正好跟我阿爷团聚呢。

0: 这样，你去万年巷屋子里给我拿点东西来。我那面旗子，你问我以前的兄弟，他们扔在哪儿？你给我带来。
1: 带去哪儿啊？
0: 不是要活命吗？咱俩出城。这城里边望楼多，盯得我紧，咱俩不能一起。你拿完旗子以后，到戚家门外，宁远茶楼等我。拿着这个，你要先去的话，把这灯插门外头，我要先去也插一盏。懂吗？
1: 今日灯多，闻着味儿就能分得清了。快点。那你一定得来啊，我等你。一定得来。

0: 走吧，走吧，你
1: 防卫。路上有多少人？
2: 是，都在此处。
3: 刚才那个姑娘为何在此？
4: 是她自己进来的，可骗了一个大唐将军的女儿。
1: 说实话，为何骗了我来？
4: 是她骗别人进来的。

0: 大军长啊，你们被包围了！
1: 放下兵器，否则王忠嗣的女儿就得死。
2: 我数三下，
0: 如果你再不丢开，他就要见血了。一、二、
1: 啊！
0: 等一下，
1: 还有你的刀。

0: 你快说，否则你会有更多苦头吃。
1: 我们绑的那个女人在哪儿？我有话跟她。
0: 现在恕我再问唤，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这叫铸钱肉，因为炫下来的肉如铜钱一般大小。
1: 都是我的人进来，让你尝尝这滋味。
0: 我们看过了，门外没有人，不会有人来救你的。长安永远不救对他没用的人。我们的家乡早就告诉我这个道理了。你有用才救你，你没用那就是弃子。

管处，哎，来，管处，小峰。

0: 老哥，你轻点儿啊！不是你这手劲儿大的，都能捏死头牛了都。哎呦，你还不如我闺女呢，打小我就给她松筋骨，人家一生都没吭过。我说，朝廷事不管咋弄，嗯，郭冠城离这儿不过100里，援军5个师就能到，这3天了，一个人影没见着。
1: 朝廷怎么想，我不猜。咱200个兄弟，3天死伤过半，狼烟点了好几天了。盖家运一个人没见着。
2: 行了，趁敌军休息上舰，抓紧时间活动活动啊！
3: 那脚张弩拉一下200多斤的力量，把背伤了那就糟了，不动了。
4: 今儿是正月15，晚上我给你弄点肉吃。
5: 老文呐，你怎么走那么乐呵啊？
4: 这干粮都不够用，还到哪儿找肉去？
3: 早上我在堡南边发现了几个狼窝子，只是当时都是小狼崽子，不够咱吃的。等到了晚上，大狼回来了，我一并给他打回来，想烤想炖啊。
5: 好，一边烤一边炖。 大哥，我的熬汤怎么样？哎，兄弟们，谁有盐啊？
6: 狼油留着，挑狼几片成薄片，在铁锅上煎一下，换点狼油。

0: 抹在糊饼上，再铺上肉片，撒一点盐末，嘿，一口下去什么都忘了，
1: 死都值，
0: 就记得高兴了。
2: 你小子还挺会吃
3: 啊。你去保南边干嘛了？去保南边干嘛了？
4: 就你想的多，
3: 是不是？看看任军来没来啊？
4: 上峰的事儿我不猜，咱们的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
5: 只让咱们出来窥探军情，对面突然来了大军，消息已经送回去了。波焕城里盖家军明明有瀚海军12000，为啥不出击？
6: 这个宝子现在是唐突，你们只要记住，咱们的事儿就是守在这儿。
7: 不退，唐旗不能倒。

0: 我们得出发了。
1: 开始吧。
2: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1: 想不想完成任务，或者离开长安？给我一刻，我能让你们活命。
3: 抢活的他，别想拖延时间。
0: 马本，动手。
4: 皇上。
5: 中了长安人的诡计，你是傻子吗？
4: 你的女儿只想着她将来过好日子，
5: 放开！
4: 上明，
5: 不要碰我天上的星星！
4: 我们还没有，我们要继续

0: 从平康方到此处，邀功走了半个时辰，去哪儿了？
1: 金兆福，
0: 我就想不明白，张小静，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安装，又自断一只赔罪。
1: 啊？自断一只？
0: 对。难道他只是为了给金子思查案？你又不能给他什么好处，他凭什么如此薄命？不合情理。 他的蛛丝经历我看了，杀三十四人那一段说的模糊，我去到金兆府找朋友聊了聊。张小静能一举击杀凶火帮34人，原是为了复仇。凶火帮结伙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带人家一进门就逐一将人刺死，死者其中一人。
2: 程曦不两人常见张小静出入此人家中，似乎两下交好。
3: 此人名叫文无忌，
0: 你也查到了。此次查案，张小静如此薄命，是不是另有所图？
3: 张小静的注册经历。
2: 为何对其罪有语言不详？这些年，我当卷宗案牍，大不如从前，
3: 都记得疏忽草率，语言不详，死成不是不知道。
2: 那徐主事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
3: 不是徐母知道，是大案多数知道。
2: 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天宝2年8月23日晨，大约是卯时二刻，于曲江池边。
4: 彼时思成正在例行拜会河间。
2: 徐主事家住安野坊，为何一大早跨数房去曲江池？
4: 徐某当时说了，安业坊可陈独之处，彼时正大兴土木，索性就走远些。思成以为徐某是故意去到那里结识思成。柳塘一带，才子皆忙着干谒百会权贵，生怕才华不得显扬。
3: 是徐主事这样有才华的人，却不肯高升，实在有悖常理。那徐某接近思成有何好处？思成彼时只是一个待召汉，一无品阶，散仙一般的人。且徐斌在户部是从八品仙，凭调入静安司，还是个从八品仙。
5: 徐某做不了官，做官需要和人打交道，久了便会和思成一样，谁都不甘心。徐某知道思成为难，可是张都尉已经查到了狼卫确切的据点，只要翠绿率带人赶到，一举将他们拿下。
6: 那思成的事情就算做好了。每逢上元节，民间的才艺者便能化身渡台，以其相门为出点。沿途的各个路皆有礼部的官员审查，两车相斗，技艺相高者便可通过，继续驶向新清宫。落败者只能是打道回府，明年再来。最终获胜者皆是本年的登魁，可以登上花萼相会楼，朝见圣人。 更可与圣人一同燃灯。
7: 此等天道的荣耀。

0: 姑娘，好久不见，走吧，带我们去跟张小静问个好。
1: 走，
2: 走。
3: 别粗手粗脚的，王将军的女儿可是我们的贵客。
4: 有人染上你来了？
3: 你也是被太后进来的吗？
4: 换，不要长安全土，只要一处，只要我们攻击此处。
5: 长安就怕了，还要让王全生而退。
6: 你们要哪儿呢？你觉得哪儿合适？
5: 张小静，长安人，自幼顽劣，自称游侠儿，仗剑四方游走。
6: 旧历13年，
5: 成为大唐第一批募兵，先在信安王府中。
6: 后被调往安西都护府驻守博桓城。
5: 旧历23年，
6: 与封岁宝之役后，被调回长安，任长安万年县不良帅。
5: 旧历23年，封岁宝。
6: 就是右相刚领兵部尚书的那一年。
5: 当年安西都护府领军的是盖家运。
6: 封岁宝战役，盖家运就未增援，以至折损第33折冲锋、第8团200、110人，只活下来9人。张小静就是9人之一。事后，盖家运曾四处散布，说是兵部当时迟迟不准大军出动。有意思，有意思。如此算来，
7: 林某的
6: 还算是他的仇人。
5: 阿郎无需多虑，张小静一人而已，他把阿郎怎么不了？何况永王得知他今日出了死牢，已密令熊火帮出面为难。永王为何出手啊？还不是暗夜坊开剑的事儿。张小静杀了谭同寿之后，消失了2个时辰，才自行到长安县自首。
6: 这2个时辰，他去了哪儿？按图上并未记载。据吉温查知，他是趁永王打马球之际掳走了永王。
8: 四方，
6: 告诉甘守城，今夜送我去宫宴的右骁卫人数增派1倍。说。
8: 今晚司境界办案之友，岂用对我和永王心怀不满者？而且还是个难以管控的死囚，太子心机深不可测。

0: 宰了，这女人带走。 是冠军，看穿着不是长安的人，是来杀你的，不是来帮你抓人的。你以为你是毒狼，你只不过就是一条狗。
1: 大家彼此彼此。

0: 我们的新防守已经落，
1: 撤了！
2: 你的女兵赢定了，
0: 赶孔府回去，从汪如飞罢了我们的新总部面。杀！
3: 先把这个女人关起来。
4: 赵总。

0: 是你真是的，可是以后的事儿，长安不一定过得了今天。三儿，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救我恩公活命，
1: 他活不了，他方才已经画了右相府的防御图给狼卫，他已经叛逃了。
0: 他如果不是一心给大唐拜事儿，怎么会把自己陷到这儿来？
1: 他詹小静今天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敌不过通敌的逆罪。

还需要有人去完成。走。

0: 你们这么多兄弟，该听你的，早点杀了那条野狗。
1: 只狗奴杀了吹六郎，
2: 快走！你先走，回家乡。你的女儿才刚七岁，靠她自己是活不成的。
1: 走。
2: 那条长安狗的舌头是我拔出来的。
1: 那你知道方才为什么没射死你？
2: 因为你跟你阿兄一样没用。
1: 我要把你做成肉泥，为了你阿兄，为了你查案。

0: 是王忠嗣的女儿，你想在大唐建功立业，我弄死他，你这辈子无望！滚！
1: 老黄，
0: 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你今天。

0: 在哪儿？你就完了。
1: 你在陈州还有多少同党？
2: 就算只剩我们两个人，今日长安也别想好过。

0: 你们俩给风帮主带回来了，来了好多绿人军。
1: 上车。

0: 帅大姐，帅都已围攻修正反控宅，一举全歼陈忠狼卫。太好了，全歼。还行啊，张都尉他可安全。翠绿帅捉狼期间，张小静与陈忠帮派殴斗后不知所踪。
1: 谁传出去的？
0: 发子翠绿帅，
1: 太监速去速回。
2: 是。

0: 咱们的世界还真是有点紧张啊！装车，
1: 报完，报上，庄队长，现在就装。他们的万全宅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查到呢？我不知道万全宅怎么。
0: 我曾经在姑娘去那里过过夜，那姑娘的木牌是你留给冠军的吧？

我有用，我是对你有用的。

0: 一共多少具狼位？
1: 帅，瞒不住。没人知道此处究竟有多少狼位。我们说沉江了，就沉江了。
0: 若逃走的两万狼位，我也要偿还咱们就不管了吗？
1: 管你，有我，我去做。如果张小静能独自坐上狼位，我崔琦也信了。
0: 若被人
1: 是我来担。 这是护持吕根军营生最好的方法。进去帮忙，找两个狼尸，毁了脸。
2: 走。

0: 兔子，
1: 等等，躲后面。
0: 你叫谁丫头？

0: 喜欢就是叫你啊。
1: 疼，疼一下才能醒过来。
0: 真疼，哪哪都疼。你让我睡。
1: 张主委，请注意你的言辞行止。

0: 没想到你今天回来，备办的有点仓促，你先吃点面条充充饥。等我待会儿办完事儿回来呢，我给你烧羊。文冉刚选了一个上好的羔羊，那用香料正喂着呢。待会儿再让文冉给你擦擦刀，他现在擦的比我以前还仔细。
1: 我不在长安这一个月，有人欺负你？
0: 没事，吃得饱，睡得香。着实先来两盆水盆羊肉。
2: 看你怎么没精神呢？
0: 你怎么了？今天欠着我这面片还这么多话，这肉快吃吧。已经是不良帅了，手下有那么多的兄弟，别什么事儿都自己出头。那就拿六月那回，你盯个贼窝子，不等驰援到，你就一个人干了。你瞧弄着这一身伤，文冉瞧见了，背着你哭了好几回。你说这么拼命图什么？
1: 这不像文队说的话啊。
3: 别跟我说是为了长安，自家人不说官话，
1: 我不能保你们平安的。能来长安不是咱兄弟们的梦，咱们给大家伙活在这梦里，我就得让这梦天天得是美梦。不过蹊跷的是啊，韩同寿莫名其妙的让我去延州查一个婢女出逃的案子，
4: 一问我就是一个多月，我估计啊，又是长安有什么猫腻的案子不让我插手，这家伙不行。算八这么慢，

0: 现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有人欺负你了？

0: 练最精的，拿我练手练了半个月。
1: 哎，女大夫有爷，替我照顾着她。
2: 照顾不了，我不是他阿爷。
0: 你个臭小子！行，我走了。
2: 干嘛去？
0: 谈买卖。

0: 你熬夜最近遇上什么事儿了？我家降临神仙的鸡料，这是我配的，快闻闻，像不像阿爷的手艺？这是我们家的秘方，其味道犀利如刀。
1: 问你话呢，平时叽叽喳喳的，问一句回一百句，怎么不说话了？
0: 如果我和我阿爷离开长安，你还会来找我吗？你
1: 阿爷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谁要撵你们出长安？
0: 阿爷不让我告诉你。
1: 快说，丫头！
0: 不是丫头了，十九了。
1: 那就别什么都听你阿爷的，自己长点心。
0: 我听你的就叫长心吗？
1: 是。
0: 那你是我什么人啊？
1: 我。
0: 你阿爷还有你，我们是亲人。他到底怎么了？快说！我阿爷去和熊火帮会谈了。自月初开始，熊火帮的人就突然要增收整条街商铺的月费，要提5倍之多。若是不交，就都得搬离此前。 可是这里又不是西市，街坊都是小本生意，哪里担得起啊？可是熊火帮的人下作，捡着孤儿寡母还有老实人家，派弗浪子就住到人家家里去，下午客人，灶里便尿，还杀了人家鸡鹅，往床头泼血，日夜搅闹不停。接着说。
1: 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建议，要在这片民房兴建什么十间医馆，为了迎接什么小国绿来时，为了地价收购地皮，熊火帮就故此威逼商铺关张，整个街坊都得搬走。我阿爷就是得到了这条消息，今日要去见熊火帮的二当家秦爵面谈。怎么不早跟我说？这里是长安县。
0: 又不是你的万年县，况且熊火帮背后还有工部主事程友，我阿爷自会去问清楚根由，替大家说和就行了。

0: 还得麻烦你一件事儿，替我照顾好文人。
1: 文火帮那帮人在哪儿啊？
0: 丫头，以后你要是不开心的，就让小静和你到长安城头上。
1: 应该
0: 看太阳。陪不了你，
1: 文队，文队，文队，站直了，文队，站直了，文队。

0: 你是多久了？两分不到，衣冠上已赶到。衣服都换好了。君子内政其心，外修其容。你现在是监祀都尉，形貌上均为不可败。
1: 其心，把庇护给我拿来。
0: 我是你奴婢吗？

0: 你也弃我师母了？你有个本事知道吗？知道，最后人。你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长安这百万人口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你一样的姑娘。怎么？敢请我给你做事啊？你弟没看顾好你，让你低瞧了你自己。 那今天办完事儿，我替你揍他。
1: 你干！
0: 你都把我看了，我得对你负责任。

0: 狼狈被全灭，该高兴。还在等谭杰和产，并非最终消息。望楼方才全程传了大捷，别人看在眼里，就是最终消息。我刚才从太子处回来，太子有令给你。
1: 太子说，令李泌关闭静安寺，停止追查，即刻准备随我登花萼相会。今夜如愿之前，有要事商议。
0: 还不能管。狼狈是否还有余党，尚不清楚。你查不了了。
1: 为何？
0: 太子听闻捷报，已经亲书呈章，
2: 奏由郭立士将军奏报圣人。
1: 消息尚未确凿，但有错谋，便是欺君啊！
0: 你不查就不是，继续查就是。
1: 若尚有狼狈企图，继续危害长安呢？
0: 狼狈大不灭。 太子急着结束此事，是顾念长安的未来。你要清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决定大家散场归家吧，李弼。
1: 再等等谭杰。

咱们首曹溥阳高79寸，再查。

0: 还有女人市长，
1: 上尉放心。
0: 这院里曾关着女人，哪儿呢？
1: 啊，小伙帮残余逃走之时，夹带有一名女子，因小伙帮并非这一对象，故未曾查明。
0: 小伙帮从前面走了。
1: 啊，
0: 后面是队长。
2: 只是剩七尺五寸。
3: 说了七尺九寸，还有吗？
4: 一是狼狈者皆在此了。帐院内还有些熊虎帮帮众失守，弗浪只多户籍不详，如若查验，须得加以时日。
3: 未见狼首曹破岩失守，崔旅帅便报大捷，是失察还是瞒报？
5: 还轮不到你去摘我。
6: 我扔豹子。

0: 逃了几个？是我瞒报邀功，失职放走了人。我得知道，放走几位呢？你只管推给我。
1: 我同你无甚交情，不领此情。
0: 我们不一样，今日之后，你得打探有用。逃了几个？
2: 两个老魏。
0: 有曹鹏岩？
2: 有。
0: 还有一个女人，
1: 王龙四的女儿王云秀也被曹鹏岩带走了。
0: 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是王云秀的？
2: 曹鹏岩说她是，他又未曾否认。
0: 那你的部下说，熊虎刚走的时候也掳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谁啊？
2: 无名者，今日管不得。
0: 只要是人命，就跟你有关系，不分三六九等。我是大唐的兵。
2: 是我贪心了，我想亲手为我阿兄报仇，但王忠死的女儿被狼卫掳走了，若是他们想挟制将军，以影响西域战事，那崔琦就是大唐罪人。
3: 那个女子容貌穿着有什么特别之处？
2: 簪
0: 有什么特别之处？
2: 他带的簪是鲁箭头改造的簪，因是西域作战惯用的箭头，所以我记得清楚。
1: 就是王云秀还有半路
0: 有，
1: 那不能走漏消息，朝廷知道了，必是要挟王将军塞外带兵之权。
3: 死丫头，
4: 何事？
0: 来。
4: 这个我不要了。你竟然替崔琦遮掩，图什么？
0: 案子总得办吧，李毕也要用人，况且我也有私心。
4: 你倒是不会演。
0: 跟王认识吗？
4: 认识。

0: 永王自幼失母，是太子一手带大，与我家公子自幼相交，往来密切，故此我认识。
1: 不用解释，没问题。帮我给永王带个话，告诉他，放了我张小静的人。
0: 一个字儿也查不到。就这样。他懂。今日按例行开春赛，永王此时应该在进攻坊的马球场跟静安寺背道而驰。我要去同我们家公子复命，时间上来不及。
1: 来得及，你能办到，我知道。
0: 你的人叫文染吧？
1: 你闭个小狐狸啊！到底查不准行？
0: 文染是个20岁的年轻女子，家中开香铺，名为文记香铺，对吧？
1: 知足了。你心里是不是真喜欢我呀？
0: 两手操练还在逃，张东岩竟然想办自己的私事。
1: 怎么不说登徒子了？来啊！
2: 让你办的是正事儿，千万不要沾水啊！我刚才应该让医官在给你仔细清理一下，这样发明你整只手。整只手的要不得。跟李碧说，用我就信我，给永王的话务必带到，对大唐有用。你若是真的关心文染，最好自己去通公子明言。
3: 文染，今日行踪可疑，他可能召一些私情。你要是能见到文染，一定要告诉他，对他而言，今日最安全的地方是静安寺。走，驾。
2: 崔旅顺，
4: 江都尉有何吩咐？尽管说。
3: 去宣慰院给我接条细节来。
4: 宣慰院是内宫指使，专为侍从换药，调兵服药去的，
3: 和吕文并没有来过。
5: 速报静安寺，韩青不染真知，
6: 时间阑尾47人，狼首曹破岩仍然在逃。

0: 我们的班长的消息传回来了。
1: 时间拉尾47名，难守撒泼言。再逃！
0: 好了，大家都进把守，虽然就跑了一两个狼卫，但是就怕他们在城中还有其他动作。
2: 继续追查可燃之物。
3: 太阳，
0: 最近长安城内尚未查明物种和去处的，一刻之内查明给我。
4: 市长，这一刻之内这么多怎么查得完呀？
3: 是啊，
0: 徐平局长，还是先查狼卫比较快。
5: 张小姐是生是死，不是真心为官做错事儿。到底是生是死？
4: 没事的，他还活着。
5: 想你们也没有这个本事，只剩下你们两个人了，什么也做不了。

0: 是右煞，非我们做事儿。右煞是骄傲的吧？他从来不为别人做事。你们的右煞，在长安购置了三所宅院，买了平康坊五个当红的女子，并十几个塞北奴婢。只待此事一过，就会从隐藏之地现身，留在长安享受。他想要的钱，都是我们给的，因为他答应召集你们。
1: 来长安送死，我们不能信他。右宅一心兴建家园，做不出这等事儿，他不会骗我们的。
0: 他不是一直没和你们在一起吗？因为他在等明日四正，来收剩下的一半酬金。
1: 此事多亏小弟，都是我们家相助，最后的勇士。
0: 敢不敢跟我去见真正的缺勒霍多？

0: 如果修正仿的火不是血了火多，还有什么东西会比油料燃得更厉害？
1: 徐处长，徐处长，都在这儿。
2: 好，好。
1: 司成，这静安司成立以来，有记录者每日运进长安城的东西有数百种，这能点燃、能烧着的东西。 也不少，这柴薪、蛭草、竹木、竹篙、布绢、丝麻等等等等，都可烧着，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只查出今日入关的可燃之物，才一刻时间，确实太严苛了。
2: 那是你查的不对，你若是狼卫，你会带这么笨重的东西来袭击长安吗？
1: 可士兵还是认为。 先查出狼卫的踪迹更为妥当。你看啊，这静安司接的案子是查找狼卫，只要把这些狼卫悉数抓了，案子就破了。如果司成一定要查找缺了火多可燃之物，不如先上报，另行立案再查。
2: 为什么？司成得为太子考虑。太子已向圣人奏过大计，虽然跑了几个狼卫，但大多数狼卫已被捕杀。太子人是有功，如果现在主动去查找缺了火多，只能是做多错多，反而会被人诟病静安司做事不力。那样圣人会迁怒于太子。 太子也会责备于你。徐斌知道司成忠诚于太子，才说了这些。
1: 忠诚也分是非对错。可徐斌认为，所谓忠诚，就是不管那个人是对是错，都觉得他是对的。 这世上没有完人，你忠于一个人，就已经决定不去看他的短处。很多寻常人做不到这种绝对的忠诚，那是因为他的心胸不够大，目光不够长远。
0: 你过来。你想阻挠我查案？
1: 下官未谋，没有这个胆子，只是在官场上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想和司辰分享一下经验而已。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和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鼓

0: 重力定局，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3: 黄河云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3: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5: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6: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7: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8: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9: 你会死的。
10: 都给我活着回来！
11: 冲啊！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3: 1连连长皮连锁
14: 陈凤龙
15: 魏楠吴波
16: 王成栋
17: 葛当
18: 周鹏
19: 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黑影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宁夏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0: 盛夏时节，宁夏一批

0: 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社区共产党员王菊如十年来先后与十个民族的12名学子结亲帮扶，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荡起澎湃热潮。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百年大党历经风雨，始终昂扬奋进的精神底色与时代品格，不断激励着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勇毅前行。
3: 105年风雨征程，党始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今后我会扎根一线，多做农活，多建难词，遇事冲在前，群众有需求第一时间响应，守好初心，做好实事。
4: 要学出一心向党的政治品格，要学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要学出一心干事的责任担当，要学出一心奉公的浩然正气，把个人的奋斗写进时代的答卷。
5: 千方百计多找矿，找大矿，找好矿，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地质新作为。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功崇为志，业广为勤，唯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才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用实际行动履行好以文辅政、辅助决策、服务发展、促进落实的职能。
7: 身为黄淮铁路一线建设者，我们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精益求精，实干担当，建好这条助力产业发展、群众致富的铁路。
8: 持续擦亮五星管家，织布党建服务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化实效，立足岗位践行服务初心，
2: 跨越刻写奋斗足迹，使命召唤接续担当，15五新征程的奋进号角已经吹响，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的心声在塞上大地不断回荡。
9: 入党50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今后继续发挥余热，主动参与社区各项志愿服务，坚持党员的初心，永远跟党走，
10: 用心做好民族团结服务，主动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用青年担当守护社区和谐，在基层一线交出实干答卷，
11: 深耕我们的基层治理，深耕我们的民生服务，聚焦我们的一老一小一控一残重点群体，用心用情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12: 我们身处移民行区小村振兴一线，踏踏实实干事，珍惜时机惠民，带领群众稳增收、谋发展，让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1: 7月3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生态环保和乡村振兴督查考核问题整改，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等工作，审议综合交通、科技创新15五专项规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科学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旱情，抓实重点工程除险加固、重点部位巡查管护和突出隐患排查整治，未雨绸缪，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严防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力筑牢我区防汛抗旱安全屏障。

0: 意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按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进度，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指导督办，补齐短板弱项，严格验收消耗，严防问题反弹，以高质高效整改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重点推动思想认识水平、政策措施精度、资源要素保障、工作质量标准、闽宁协作成效、国家考评成绩、群众满意程度等七个方面再提升。会议听取数字宁夏战略实施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紧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中国建设的部署，深入落实数字经济“一二三五五七七”发展思路和举措，锚定各项目标任务，加力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能级等七大提升行动，加快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促进算力网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提升聚储通算用全产业链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数十深度融合。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区综合交通、科技创新、“十五五”专项规划，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建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准确把握国家层面专项规划的新导向、新任务、新要求，突出战略性、一致性、科学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确保我区各领域专项规划全面对标、如期出台、有效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时节，塞上大地瓜果飘香，蔬果丰盈，中宁香瓜、彭阳辣椒、红丝补蜜桃等一批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批量上市，不断丰富着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
0: 在中宁县刘营村温室大棚种植基地，瓜果坠枝，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今年该村深化村企合作模式，通过合作企业成熟的种植技术、完善的管护指导与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了农户种植技术匮乏、产销无保障等难题，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耕作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眼下基地头茬香瓜已全面成熟上市。
2: 本村深化村企合作，选取16座温棚集中培育甜瓜，主推博洋9号、多彩9号、博洋61号、花仙子四大优质品种，单棚预期收入亿5000元。
0: 吴中市红丝补区河水村的400亩蜜桃近日也陆续成熟，批量上市。走进村上的宁夏和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态桃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全程精细化作业。
3: 今年的挂果率非常高，果品品质优良，整体长势远超往年。刚开园，采摘量有4000多斤。
0: 彭阳辣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广受市场好评。今年彭阳县大力推广种植2.5万亩辣椒套种水果玉米高效种植模式，实现一亩田双份收益。陆地辣椒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
4: 大约能在3个月3-20的茬子，而且的这个辣椒分等级分别入库，统一调往陕西、湖北、广东、上海等。
0: 近年来，宁夏立足资源禀赋，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聚焦6特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多措并举推动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今年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同比增长5.8%。
5: 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社区党员王菊如近日荣获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0年来，他倾情帮扶10个民族的12名异地求学学子，用平凡坚守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成为塞上基层民族团结交融的鲜活标杆。
0: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社区，王菊如正带领社区党员群众

0: 制作手工竹简。
1: 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做好了之后，写一写自己的一个心愿呀，或者写什么呀，像我就是写一些民族团结呀。
0: 2015年，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帮助各族学子安心求学，融入异乡。有着多年党龄的王菊如主动请缨，成为活动的领航人。十年来，他先后与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等10个民族的12名学子结亲，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孩子们温情守护，更通过实地研学、志愿服务、文化互通等方式，让孩子们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根植心底。
2: 带我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然后去老人家聊聊天呀，去了解一下就宁夏的历史呀。干妈就是除了我爸妈，就是对我最好的人。
0: 在王菊如的感召下，结亲互助从最初的一家亲发展为百家亲，如今已有116个家庭与135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从一个孩子口中的干妈成为大家口中亲切的宁夏干妈。王菊如以党员本色深耕民族团结一线，在塞上大地绘就了民族团结最美的同心圆。
2: 我们也听说王阿姨一些结亲的一些故事，她虽然退休了，但她依旧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她退休党员的余热，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一些年轻党员学习的。
1: 虽然是这个手捧荣誉，但是责任在肩，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我老党员，我会把这个民族团结的工作继续做好做下去。
3: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通过打造特色宣讲品牌，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大道理讲成小故事，用乡音传党音，让基层理论宣讲真正活起来。
0: 在大窝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的学思堂，基层宣讲员葛向如正以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和美家风为题，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分享身边的家风故事。拉家常式的宣讲很走心，
4: 以红色家风故事为载体，搭配现场互动交流，内容紧贴居民的日常生活，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5: 老师讲解的家风故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回去后也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踏实做人，懂得感恩。
6: 感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我们呢，也要向这个先辈们学习。
0: 今年以来，大窝口区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宣讲载体，邀请非遗传承人担当文化宣讲员，利用石炭井工业遗址、绿皮小火车等本土红色资源，为中小学生开设行走的思政课。目前已培育万盛好声音宣讲团、工人街微品社等23个基层特色品牌，线上线下联合开展各类宣讲活动350多场，覆盖群众超过12000人次，实现了演活新思想、传递好声音的目标。
7: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历程来之不易，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8: 定期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市举办，搭建政企、医企、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桥梁。现场在研发协同、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9: 把我们宁夏本地优秀的这些药材资源、优秀的这些生产资源，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推向全国。
0: 宁夏生物发酵产业基础扎实，道地药材品类优质，已搭建起完整的医药产业发展格局。今年1至5月，医药产业增加值增速9.1%，高于全区工业2.5个百分点，产业向上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
10: 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主体，科研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医药产品有效衔接市场主体，助推全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提质增效。
11: 第七届全国大漠

0: 健身运动大赛7月4号上午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开幕。
1: 本届赛事吸引了宁夏、北京、安徽、山东、台湾等19个省市地区的运动爱好者，共有49支代表队、2477名参赛选手齐聚中卫，划分群众组、高校组、家庭组三大参赛类别，设置15项极具沙漠特色的竞赛项目。不论是沙漠足球赛场还是腰旗橄榄球赛场，参赛选手们全力以赴，在竞技对抗中收获运动的酣畅。
2: 沙漠飞盘跟我们以往比的那种足球场上的飞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后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
3: 第一次到沙漠来，然后感受这边的风土人情啥的，这些都非常好。然后听说晚上还有晚会啥的，可以更好的感受一下西北的异域风情吧。
1: 赛事期间同步推出星空音乐节、露营嘉年华、非遗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将中卫独有的大漠风光、黄河文化、星空休闲、非遗民俗等资源串联起来，打造白天赛场竞技、夜间休闲体验的全天候沉浸式文旅场景，进一步释放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活力，
4: 让全国的运动员们白天比赛的尽兴，晚上玩得开心，可以说是体文旅商农得到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1: 千年画卷印象贺兰，贺兰县沉浸式水上展演活动7月3号晚精彩呈现，持续引燃贺兰夏日消费季。傍晚8点，贺兰县如意湖面化身天然秀场，水光作平，夜色帷幕，天女散花，只此青绿，古韵同声，启幕开场，画舫舞台接续演绎印象贺兰主题歌舞，沉浸式国风展演赢得在场市民阵阵欢呼。
5: 看这边那么多人就过来看一下，氛围挺好的，人挺多的。
1: 现场还搭建了文旅夜市，同时发放了2000张惠民消费券，让市民在贺兰美食、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露天电影等多元消费中体验山水国风的烟火休闲之约。
6: 我们今年主要推出了一个票根进阶，到相应的其他的这个景区，还有酒庄，还有我们的旅游示范点啊，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通过我们文旅融合啊，来激活我们的城市消费活力。
0: 7月2号，位于闽宁镇的闽宁静灵科学空间正式开馆。科学空间总建筑面积2142平方米，布局了序厅、互动体验及常设展厅、科学小课堂和室外科学家精神广场。现场，中国科技馆首批支持的《完美世界：魔术中的科学》、非遗科运、AI 超越人类四大主题的60件丰富多彩的展品，让前来参观的学生爱不释手。
7: 这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东西，这些展品非常的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
0: 开馆当天，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厦门科技馆联合银川科协等单位还举办了科普嘉年华活动。
8: 闽宁镇的发展呀，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更离不开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静灵科学空间的这个建成呢，也是填补了我们闽宁镇科普阵地空白的这么一个现状，也给我们闽宁镇的青少年呢打造了一个科学教育实践体验的一个平台。
9: 宁夏应急管理厅近日曝光5起生产安全事故案典型案例，事故调查认定5起事故均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3违行为引发，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生产经营单位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10: 一、银川市永宁县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120车辆伤害事故。2025年11月20号15时21分许，永宁工业园区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经调查，现场作业人员违章作业、无证操作叉车，车辆侧翻后砸中该作业人员，致其死亡。二、吴中市太阳山开发区某煤矿712顶板事故。2025年7月12号19时56分许，吴中市太阳山开发区某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现场存在违章指挥。

为违章作业，在未探明断层情况下仍冒险安排掘进施工，作业人员也未按照作业规程进行支护作业，巷道支护强度不足，顶板冒落，造成人员伤亡。三，固原市原州区某商住小区建设项目123物体打击事故。2026年1月23号8时30分许，原州区某商住小区施工作业中

0: 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且未保持安全距离，仅依靠经验冒险作业。千斤顶卸压过程中，压装垫块弹出，致一名作业人员受打击死亡。四、中卫市中卫工业园区某化工有限公司423爆炸事故。2026年4月23号13时55分许，中卫工业园区某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经调查，企业操作人员违规处置异常工况，致使高温蒸汽持续涌入脱胶釜，釜体承压达到极限后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五、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某洗煤厂18物体打击事故。2026年1月8号11时02分许，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某洗煤厂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调查，企业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异常工况下处置人员违章摇出手车，造成 PT 柜门崩出，致一名人员受击死亡。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近日开展送法入企宣讲活动，围绕国内碳市场政策发展与企业行动，为宝丰能源生产骨干进行专场辅导。今年六月是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多部门组织法学专家学者、一线执法人员、普法志愿者等深入工业园区、重点排污企业，开展法治护生态普法活动，提升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和素养。
1: 银川宗保区近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邀请河东机场海关、市营商环境局、水电气暖等服务保障单位及30余家自治区重点外贸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心声，共谋发展路径。现场管委会为企业深入解读银川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政策，确保惠企政策直达快享、通关难题闭环解决，以优良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首趟江煤入宁货物列车近日抵达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宁夏钢铁集团中卫热电站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该项目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接轨包兰铁路柳家庄站，线路正线长度18.955公里，总投资14亿元。线路通车后，可服务中卫工业园区、腾格里工业园区90余家工业企业，降低大宗物料运输成本，助力公转铁绿色运输转型。7月2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宁夏吴中站激情开赛，来自全国的30支男子沙滩排球代表队、23支女子沙滩排球代表队、240余名顶尖选手齐聚吴中，在黄河之畔的金色赛场驰骋竞技。比赛分小组循环和决赛淘汰两个段，最终产生本站男子和女子冠军。
0: 仲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隆德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凉爽气候，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在红矮农贸市场房车营地内，各地自驾房车有序停靠，避暑游客纷至沓来，以小众精致的房车露营新业态擦亮康养福地文旅名片。
2: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10万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歌曲《初心》，共同感悟历久弥新的初心力量，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奋勇前行。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6: 陈总，
7: 魏楠、吴波、
8: 王腾栋、
9: 葛当、马总、庄鹏迪，全体都有，不输英雄榜，
5: 别图烈士碑。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0: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6月29号，全区两周一鲜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主持。7.1前夕，自治区领导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7月2号，李亦飞到平洛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6月30号，张宇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7月2号，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7.1前后，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7月4号，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开幕。2026年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本次暑运为期62天，宁夏铁路和机场新增动车线路和多条热门航线。7月3号，宁夏区域内总装机最大的风光储一体化综合新能源项目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45台风机全部吊装就位，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从7月起至10月上旬，吴中市开展我在黄河边等你文旅季系列活动。
0: 今天我们要来看戏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周试点的目光呢，当然要聚焦到文化闽宁上。7月1号，全国首个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

0: 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了，以实景戏剧演绎30年山海同心史，用沉浸式的体验讲述闽宁奋斗故事。这一新文旅 IP 的落地啊，标志着闽宁协作迈入文化塑魂、文旅赋能、全域共生的高质量升级新阶段，为东西部协作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1: 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新镇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一个依傍着贺兰山的黄土村落呈现在游客眼前。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四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推出36部剧目，全天循环演出时长近600分钟。游客进入园区，可在移步换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
2: 这个里面的一切设施哦，你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3: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跟那个啥，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0: 看见闽宁的独特之处啊，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边界，将舞台呢置身于真实的黄土村落之中。参与演出的呢，大多数就是当地的移民，他们演的是自己的过去，唱的是如今的心声。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穿越时空的见证者。他们在土炕、地窝子和现代化新貌的强烈对比之中，深刻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海巨变的磅礴力量。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闽宁协作的精神从书本中活了起来。
4: 卖了我，你就有钱搭棚种蘑菇赚钱去王黑帮。
5: 我抽死你！
6: 老周，老周，福城那个种蘑菇的专家又来了。过，
7: 就是在我们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人跟牲畜的那种感情，再一个对生活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通过这种演绎，把我们过去生活的经历真实的反映出来。
8: 因为我们有很多就是我们本地的有过这样搬迁经历的百姓，他们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就是当他们站在那个台上，他们的每一个言行表露出来的面貌，我觉得是专业演员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因为专业演员的创作的根基也是生活，可是他们就是从那样的生活里走出来，
9: 把魔术和红酒还有大众的融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也是很有收获的一个机会。用魔术去呈现西海固的移民变迁，用平凡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变换出充满希望的，包括就是种子到葡萄到咱们宁夏最优质的红酒，让更多的人能看见闽宁，看见咱们的这个闽宁协作。
10: 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奋斗精神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戏剧村落，希望全国的观众和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他们是温暖的，是幸福的，是积极的，是乐观的。
0: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的标杆项目啊，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农文旅融合、助农兴农的全新平台，更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巧妙地将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等业态融在一块儿，构建了全沉浸、全域演艺体系。预计呢，可以直接带动25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并且辐射周边餐饮住宿业的全面升级。
11: 很多人来看见闽宁，只为了一场沉浸式的戏剧，但这片夯土村落的欣喜远不止于舞台。
12: 我们看见闽宁这家网店呢，特地推出了许多宁夏特色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宁夏枸杞搭配福建的大红袍，福建的茉莉搭配了我们一些宁夏枸杞的饮品，在前期装修的过程中就融入了许多地方的特色，比如说我们有许多贺兰山岩画的投影，像我们这种土坯墙的风格等元素。茶山子呢，这次针对看见闽宁这家文化店呢，我们设计了许多贴纸、冰箱贴、周边以及我们闽宁30年的限定礼盒，作为游客礼员的一个伴手礼。我们茶山子其实要做的

0: 不是说在宁夏卖茶饮，而是让茶饮成为体验宁夏的一种方式，让更多的游客可以通过一杯茶去认识宁夏，了解宁夏。
1: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闽宁大食堂、宁夏的牛奶、老虎火、陕鹰的凉皮、十几的瑶日。
2: 都说一部戏剧半部史，一山一水总关情啊。从产业共建到文化共创，从物资帮扶到精神共生，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全新亮相，让闽宁故事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让跨越千里的协作精神得以生生不息。那未来随着沉浸式文旅业态持续迭代，闽宁文化深度交融，农文旅产业深度联动，这片承载着时代奇迹的土地必将续写东西部协作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让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在时光中沉淀为双向赋能的默契互融，迸发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力量。今天一周纵横的关键词呢是矿山生态修复啊。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如今呢是绿意盎然，酒香四溢。曾经黄沙漫天的采煤沉陷区，如今是岩羊成群，真情归来。这是贺兰山的巨变，也是宁夏矿山生态修复的缩影。在宁夏，矿山修复没有止步于种草种树，而是将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生态本身成为生产力，让绿水青山真正有了变现的通道。
3: 六月的贺兰山东麓被连绵不尽的翠绿所覆盖，山脚下的智慧园石酒庄，中式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来到这里，能亲眼见证着生态治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全新蜕变。
4: 宁夏通过矿山治理、沟道防洪、绿化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一系列工程，建成了绵延195公里的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智慧园石酒庄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成为贺兰山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
5: 在这有点像江南，感觉来到了欧洲的酒庄。
4: 近年来，宁夏通过葡萄自酿节、红酒马拉松等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让贺兰山东麓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的双向奔赴。如今，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多家，
6: 让我们的这个生态价值转变成经济价值，然后我们的收益呢，用来升级改造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能体验到更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4: 不断厚植的生态优势，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潜力，串联起葡萄园观光、酒庄品鉴、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宁夏乡村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生态修复啊，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盆景式的修复。从白鸡滩人尽沙退的绿色奇迹，到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的出台，再到智慧监管平台的搭建，宁夏正在构建从山顶到山脚、从地下到地上、从自然生态到产业生态的全域治理格局。
4: 数据显示，宁夏全面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煤矿及非煤�矿山，累计退出矿业权57个，依法关停取缔煤炭集中加工区不合规企业561家，整治提升126家，完成生态修复受损区域40余万亩。这组数字背后是壮士断腕的决心，更是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定践行。
7: 我们通过垃圾清运、削高填低、土地平整、坑穴换田、栽植乔灌木和播撒草籽等一系列措施手段，有效地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破损地貌得到了全面修复，水土保持能力显著提升。
4: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岩羊、马鹿成群出没，雪豹、贺兰山鼠兔等珍稀动物重现山林，断裂的生态链条全面修复。今年宁夏启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争取3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
8: 先后出台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搭建起生态修复项目智慧监管平台，稳步推进全区矿山生态

0: 环境持续向好。
1: 我们再关注一个细节哈，那最近灵武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单位呢，联合签署了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什么意思呢？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从刑事追责、巨额赔付到生态修复，宁夏用最坚决的态度亮明底线，破坏生态没有侥幸，绿水青山容不得肆意透支。
2: 协议中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25.9万吨固体废物倾倒至灵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直收到位800余万元。
3: 环境生态修复治理才是本案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剩余的263余万元呢，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到位。
2: 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构建起了司法裁判加行政监管加专业修复的协同机制，是从惩治罪犯向生态修复延伸，从个案办理向综合治理拓展的积极探索。
1: 生态修复啊，修复的不只是大地的伤疤，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起来的不仅仅是矿山，更是发展理念和精神底色。宁夏提出争取3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这一目标令人期待，但是复绿啊只是第一步，在法治护航下，只有让修复后的生态持续产生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多重效益，真正实现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良性循环，才能让塞上江南的美丽画卷不仅会在当下，更能传于后世。今天一周链接，我们来说一说集约节约用地啊。土地呢是发展最基础、最不可再生的要素，告别粗放扩张、走存量挖潜、立体开发、精细管控之路，已经成为各地推动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宁夏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这一定位，将节约集约用地作为保障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布局的关键举措，用一系列的创新实践走出了一条寸土生金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这段时间，位于中卫市的中国电信宁夏省级数据中心项目正加紧施工，一栋4层机房楼已初具雏形。工程推进高效，得益于中卫市盘活存量用地的创新做法。依托土地二级市场，盘活28.16亩闲置工业用地。2025年交由中国电信公司开发，并通过优化规划向上拓展空间，在不新增用地的前提下扩大产能。
4: 我们充分的然后盘活现有的这个楼宇和存量的这个土地资源，从原先的这个平行空间呢向立体空间呢然后去发展，提升单位面积的出柜功率，那么适应现有的制算业务的发展。
2: 在银川市深挖地下潜能，优化城市功能，银川毓秀公园项目采用地上地下分层复合开发模式，兼顾城市排涝、民生需求与生态土地红线管控，
5: 实现了绿地不减、功能倍增。地下空间呢，也整合了调蓄池、进出水管道等整套的这个排涝设施，较传统地面式排涝设施节约土地60%以上。
1: 完善全链条制度支撑，宁夏节约集约用地呢，正在从试点示范走向全域常态化推行。集约用地重在优化资源配置，以立体开发替代粗放扩张，守牢生态与耕地的红线，破解城市用地矛盾，统筹兼顾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发展需求。那放眼全国啊，深挖存量、立体拓能已经成为共识，精细治理正在让土地释放更大的发展价值。我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2: 数字化监管与立体开发并举，正成为东部沿海破解土地瓶颈的普遍路径。长三角地区依托智慧平台构建数字台账，江苏通过全域摸排实现闲置用地动态清零，以亩产论英雄倒逼转型，

0: 腾笼换鸟，激活万亩低效地，单位 GDP 建设用地降幅全国领先。同时，空间再造向地下延伸，福建漳州、江苏无锡等地采用地上生态绿地、地下公共配套分层开发模式，在守护地表生态的同时，巧妙植入停车场、净水厂等功能，实现零新增占地、配套升级。而在产业端，山东、广东则通过容积率奖励机制，引导企业向上拓展空间，大幅提升工业用地承载上限。
1: 稀土集约既关乎地方提质增效，更关系区域长远发展。土地利用效能的持续提升，让国土承载更大经济总量，集聚更多的市场主体，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缓解了发展用地约束，为区域竞争夯实优质要素保障，持续赋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产业沿链升级。我们在向国内省区学习的同时，放眼国际啊，对标先进治理范式，也可以为宁夏乃至西北内陆地区深化土地精细治理提供新的解题思路。
0: 新加坡以弹性分区、混合用地制度发挥出最大化的土地复合价值，设置白色弹性用地，兼容商业、办公，并配套多种业态，以精细化规则适配高新技术产业多元需求。德国通过完善土地整治立法，统筹乡村与城镇用地布局，兼顾农业集约化、生态保护与城乡均衡发展。欧美大都市推行的开发权转移、容积率奖励、地下空间分层确权等制度，释放地下空间规模化开发潜力，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1: 地在千叶，寸土必争，土地是发展最珍贵的家底儿，每一寸国土都应该物尽其用，赋能发展。节约集约用地不是给发展设限啊，而是助我们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靠科学规划，优化空间布局，凭精细治理盘活土地资源，深挖存量潜力，拓展立体发展空间。这既是宁夏立足实际、夯实底气的务实选择，也是各地转变发展方式的共同方向。用心耕好脚下每一方土地，稳稳筑牢发展根基，方寸沃土之上，定会迸发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曾经，每一个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有一方砚台，研墨、填笔、落墨，一天的日子是从这方石头开始的。但现在，书桌上不再需要它了，砚台退出了日常，退出了视线，退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贺兰砚也在其中。
1: 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还在从事这个专业？
2: 统计了一下，将近有400名学生了，就是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承到现在，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干的，不超过4到5个人。
1: 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2: 我们希望就是能把好的学生留在这个行业，但是呢，作为家长和学生都很现实呀。我们的那些大师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了，都是那干了20多年的人，那手艺很好的，他架不住几年行业持续的下滑呀。
1: 也就是说，一边是这个普及了以后，学生虽然在增多，但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困境。
2: 我这么想的，我们先把种子撒下去，等到合适的时候，说不定这种子都能发芽。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一种广种博收的方式，我尽量多带人，多传播，最后可能环境好的时候，有点雨水了，有些种子就发芽了。到了这儿了，我们需要和这连上啊。
0: 广种博收是无奈，更是一份不抱幻想的清醒。这不是一个坚持就能赢的故事，这是一个手艺人最无奈也是用爱来应对的方式。

0: 我走在我前面走过的那个小路上，顺他们那个小路走到采石的路上去，我就还说冥冥之中是不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冥冥之中就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
1: 严森林，贺兰燕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全国砚台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一共只有13人，他代表的严家砚从清代光绪年间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4代，而严森林的命运从21岁拿起刻刀那年起就再没跟这方石头分开过。1986年，严森林被调到贺兰山广

0: 管理处，专做贺兰宴，作品用于对公众展示。从那以后，他就住在山下，自己上山采石。那是他与贺兰山和贺兰宴最亲密无间的岁月。
1: 我呀，这个山这么宽阔啊，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里面，啊，那个心情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再想想，我干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好，是不是心里也是一种比较好？

0: 但现在，为了贺兰山生态保护，矿区全面禁采，盐森林还能上山，却不能再从山里取走一块石头。贺兰石成了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它和匠人们手里的存料成了唯一还能动用的来源。
1: 我们现在艺人呢，就是尽量利用过去手里面的原料，过去那些小料头什么都用起来了嘛。一个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个矿产，它这个矿产现在不能采，所以说大家都要节约着用，现在用的原料都是过去存下的一点。那么我们这个以后没有贺兰石了，贺兰石不能雕了，也可以有其他的石头雕，也有可能以后会延伸出一种新的雕刻方法，雕刻东西。
2: 百年的历史啊，对，整个贺兰宴其实也是半山而随，是半山而生。
0: 一百多年的传承，一辈子都和贺兰石打交道的老人，说出以后用别的石头时可能有无奈，但更多的也许是通达，因为贺兰宴真正的困境或许还不是无石可采，而是砚台所代表的那个书斋研墨笔墨传家的生活场景已经很早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书斋退场了，行业里的寒冬却比书斋的退场来得更猛。过去的几年里，贺兰宴市场持续萎缩，许多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师傅、省级传承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下刻刀，走出作坊。有人去跑运输，有人转行做了别的营生，一门传了上百年的手艺，正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逼到墙角。盐森林没有离开，这位78岁的老人，第四代传人，还守在工作台前，传承人在减少，他想尽一切办法多教学生，就是为了让这把刻刀不停下来。贺兰宴的魂不在速度，而在石纹里的巧思，刀痕中的温度，每一次下刀都不可逆，每一处俏色都独一无二，慢工出精品，是盐森林的骄傲。
1: 尤其是它这一个局部，这个局部的时候，它可能采石的时候就把它撕裂了，哎，就像这个中间断了。
2: 这个您做设计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意外的，
1: 这个从侧边就能看到，
2: 确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1: 正品彩它呢，在很薄的尺寸内形成好多层，你像这个这么薄的距离，它就形成了四层。你看，
2: 对，你虎的这个斑纹，
1: 斑纹就自然形成。光这个设计啊，就考虑大半年，哎呀，反复的设计，最后觉得还是做老虎最合适。
0: 一方纯手工贺兰宴，要经百道工序打磨，周期长，产量不高。这份慢是手艺的尊严，也是它在快节奏时代里最珍贵也最脆弱的坚守。但近些年的市场回应往往是冷漠的，大师转行，年轻人离场，这把刻刀还能往下传吗？
3: 对对对，下面这边这个竹子它是起来的，是在上面的啊、哦然后这个葡萄在下面。
4: 你们那会儿老爷教你们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刻的可生了？
3: 那么现在的工艺有些发生变化，